0: 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0: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0: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 江苏省科技厅厅

0: 单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1: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5: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4: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6: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4: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7: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是

0: 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啊，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个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1: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2: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6: 1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 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万单， 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6: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1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4: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1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4: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1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 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10: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做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4: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1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4: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3，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而且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啊，好到让柯凡以为这个花粉症已经开始了，这个鼻子开始难受的不行了。也提醒咱们这个比较敏感的听众朋友们呢，要时刻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注意这个随时随地都在变化的花粉的等级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 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如果您是这个习惯啊，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这个回家的路上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路上了，那打开收音机啊，车载收音机来收听一下这个节目，不管是打发时间啊，还是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

0: 条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着啊直播。而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我们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对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时事、要闻啊，国外的、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啊，哪怕是娱乐圈的、体坛的，有任何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啊，想要分享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开心快乐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在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前总理基廷在网站上发表了题为美国共和党议员令人不安的坦白的评论文章。文章称，随着美军潜艇在这个哈马斯斯特林轮换部署，那 B-52 轰炸机进驻到 Tindo， 澳美军事一体化正是在不断的加深。基廷认为澳洲不该被绑上美国的战车，因台湾问题而卷入到对华战争当中。那他的这番他的文全文是简述如下啊。到访的美国共和党议员 Michael 声称，根据奥克斯协议，在西澳轮换部署的美国核潜艇可能携带核武器，这番话令人极为不安，意味着西澳海军设施很可能将部署美国核武器。 Michael 试图淡化接纳美国核武器会让澳洲成为目标的担忧，并表示在他看来澳洲已经是一个目标，这番说法恐怕无法让珀斯民众安心。澳洲独自占有着整块大陆，没有任何的陆地邻国，除非我们蠢到无以复加，主动去招惹对方，否则不会成为打击目标。多年来我已经一次一次的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遍，台湾不属于澳洲的利益范围，当然更不是澳洲的重大利益，更绝不是值得我们为之开战的利益。 Michael提到澳美安全联盟，两国在重大战役中的合作，以及双方作为五眼情报网络成员的关系，但这些联系无论持续了多久，都不足以成为澳洲加入一场考虑不周的美国对

华台海战争的理由。美国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这是全世界都知道，毋庸置疑的。战败后，美国只会退回圣迭戈，留下一个因为参与针对中国及其军事资产的军事冒险而暴露在中国面前的澳洲。如今，战争胜负不只是勇气的较量，也取决于军事制造能力。以中国为例，其规模庞大的军民两用造船厂可以同时批量生产多艘军舰，每年下水多达10艘以上。反观美国老旧的国防工业基础，产量年产量平均只有1.5至2艘，到真正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时，中国还会有能力让这个平均10几辆的年产量达到原来的2倍到5倍之间。关键在于亚洲的格局只能由亚洲自己塑造，不能靠美国军事力量来决定。那这正是澳洲联邦副总理兼防长 Richard 2周前在华盛顿与美国的部长会面时以近乎欢畅的语气称许的空中力量一体化。那么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趋势，澳洲政府本周向 Lockheed Martin 授予了一份价值13.2亿澳元的合同，用于推进和维持其联合空战管理系统。该项目将进一步把澳洲的空中与导弹防御资产绑到美国的相关资产上。换句话说，澳洲如今正被锁定并束缚在美国的军事主导权之下。随着澳洲主权实际上被撕碎，这一过程却受到了防长的称赞，而防长的首要职责本应该是保护澳洲的主权。

下面一条消息，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热潮正在推高笔记本电脑、电脑及游戏制造商的成本，消费者购买 Xbox 要比过去多付250澳元， iPad 则多付了300澳元。 AI 崛起令内存芯片供需出现了严重失衡，数据中心与传统消费科技制造商争夺供应。 McCurry 分析师指出，制造商为守住利润率，过去一年将消费科技硬件价格推入到超级通胀区间，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旗舰产品的涨价幅度最高达40%，属于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澳洲的电子产品巨头 JB Hi-Fi 最近也提到，价格上涨带来了价格冲击。 McCurry 表示，近几个月的内存价格上涨已经明显传导到了产品价格。 McCurry Soft 的 Xbox 与 Surface 产品线尤其明显，涨幅是最高达到了42%，三星平板电脑及手机四月的涨幅则仅为个位数百分比。分析师说，制造商正在调高已上市产品的价格，因为内存价格上涨并沿供应链传导，企业需设法来控制成本。分析师说，这种做法并不寻常，因为制造商通常会在新一代产品上市前设法维持价格。

中东冲突持续升级，澳洲驾车人士的加油成本是再次承受压力。一名专家表示，短期最坏情况是油站价格每升最多上涨45澳分。就在今天，无人机袭击导致沙特阿拉伯关闭关键的东西石油管道，也令原本已不稳定的红海航运局势进一步恶化。胡塞武装仍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点保持控制，全球石油市场又要消化一条重要管道绕行路线中断的影响。分析人士警告，原油价格仍处于 AMP 首席经济学家 Sean Oliver 所说的危险区。澳洲进口了绝大多数成品燃油，因此国内油站价格是非常容易受到国际基准价的牵动，影响因素尤其包括新加坡汽油和柴油成本基准价、澳元汇率、国内炼油利润率以及零售市场的竞争。

在澳洲的湿疹患者是即将迎来药费减负，一款关键药物纳入到了药品福利计划之后，有超过14万名饱受这种痛苦这个疼痛性皮肤病困扰的民众是可节省数千澳元。从10月1日起，Zymetop 品牌的0.1%帕克沃斯软膏将会被纳入到药品福利计划，适用于16岁及以上患有中度至重度特应性皮炎，也就是俗称湿疹的合格患者。这款药目前每张处方约54澳元，而纳入到计划之后，费用将降至25澳元，持优惠卡者只需支付7.7澳元。该款药目前每张处方是专门治湿疹，那湿疹呢是一种慢性皮肤病，会令皮肤干燥、发痒、痛病、发炎，那情况可能时好时坏，症状加剧的阶段称为发作期，并可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样，从10月1日起，预计有超过5700名患有严重哮喘或荨麻疹的澳洲民众也将受益于奥马利祖玛的新型预冲注射式笔剂型。若没有澳洲福利计划的补贴，每张处方费用是超过了450澳元，而符合条件的患者每张处方最多只需要支付不到5%，也就是25澳元不到，持优惠卡呢也仅只需要支付7.7澳元。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根据时代报的报道称，澳洲任期最长的移民部长菲利提出了一项激进的改革方案，留学生毕业后必须离开澳洲，回到海外重新申请签证才能够再次进入澳洲。这项建议的力度超过了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在昨天公布的学签新规，限制留学生家属入境，严打跳签。澳洲大学联盟警告称，政府削减留学生的措施将给整个国际教育行业留下长期伤害。菲利敦促政府进一步收紧政策，他警告称，临签持有人数量超过300万，其中包括技术工人、留学生和打工度假者，公众对移民体系的信心正在面临风险。去年留学生签证的发放量超过了371,000份，而这个数字低于2022到2023年度新冠疫情后的577,000份的高点，却比10年前仍然高出近30%。而英国党则主张把人数砍至13万5000人。那么，如果真的这样做，纳税人不出手的话，澳洲各大高校可能会面临着数十亿、近100亿澳元的资金缺口。

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不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不同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2，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全球华语广播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和之前半个小时节目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外留宿一夜，回家后惊见遭到了入室盗窃，昂贵的首饰盒、奢侈品包全都不翼而飞。来自新州悉尼的华人女孩 Joyce 是蒙受超过了10万澳元的巨额损失。Joyce 居住在悉尼下北的 Cross Nest 区，之所以选择这里，治安良好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而就在上个月的最后一天，他带着孩子回家，推开门的一刻，眼前的景象是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他说窗帘是半敞着的，窗户被撬开了，应该是拿工地的那种撬棍。那么据其讲述，起初甚至他没有马上意识到家中是遭到了盗窃。我一直觉得这里很安全，非常安全，是全悉尼最安全的地方，根本就没往被偷盗这方面想。走进房间后，他发现衣柜和收纳是被翻得一片混乱啊，物品散落各处。他说那几分钟里，我的心态就是从蒙圈到自我安慰，最后变成彻底无语。Joyce 开始清点财物，最初呢发现一盒首饰丢失，不过看到大部分的包似乎还在原处，他一度侥幸地安慰自己包包好像还在啊，当时还觉得可能运气不算太差。然而当他再次走遍整个家里，走遍全屋，仔细检查了每一个收纳盒时，才发现他最喜欢的也是最贵的一只爱马仕 Mini Kelly 二代已经不翼而飞，剩下空空如也的都，他所看到的都只是啊空空如也的包装盒。 Joyce 称家中被盗的首饰和品牌包等财物初步估值约12.5万澳币。他说贼呢可能不太懂奢侈品，只拿了一只有盒子的包。他说我其他的昂贵的爱马仕的包没有放在盒子里面，他们反而没有偷，一只也没丢。那发现家中失窃后， Joyce 和家人是立刻拨打了电话报警，但他称等待了约50分钟仍未获等到警察的及时到来，无奈之下他的丈夫只能亲自前往警局进行人工报案。他说澳洲警察的办事效率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以前听大家都这样说，那自己没有体会到，轮到自己身上才是真真正正的对澳洲警察失望透顶。澳洲的警方后续是曾到他的家中来采集指纹，但一直到目前啊，近3个礼拜过去了，调查仍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让其十分的不满。他和邻居怀疑盗贼有可能就是家对面施工的工人，因为从家对面施工的工地是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家屋内的。那 Joyce 懊恼地告诉记者呢，说并没有为这些物品购买保险。他说我真的万万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所以以前我的家里连监控都没有开过， 啊，他说这种安全感让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的安全感一夜之间就被打破了。他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自己的遭遇，提醒所有在咱们澳洲的华人，希望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警察都说了，这种入室盗窃现在是太普通、太常见、太频繁了，警察毫无办法。那他说最后他是告诉记者，以前总觉得悉尼的下北区很安全，澳洲现在太乱了，和20年前不一样了，经济不景气，是全部人都不景气的那种，到处都是贼。

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的嘉年华活动现场，一名10岁的男孩在试玩解压软胶球时，玩具突然在他面前直接给爆炸了，男孩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那这起事件也为广大的家长是敲响了玩具安全警钟。来自南澳的一位母亲呼吁家长，在为孩子选购解压软胶玩具前要务必慎重，这款流行玩具发生爆炸，内部液体是喷溅到了他的儿子面部，最终导致孩子是直接入院接受治疗。阿曼达讲述，就在上周五，他10岁的儿子 Mason 在 Royal Adelaide Show 的一处摊位试玩解压软胶时，玩具突然在他的脸前给炸开，孩子随即出现不适症状，男孩出现了呕吐、咳嗽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被送往医院。那阿曼达在采访中说，他当时就在桌上试玩这款软胶玩具，只是像别的孩子那样用手轻轻捏了一下，玩具就瞬间爆炸，里面的液体直接喷满了孩子的整张脸，玩具内的液体溅入孩子的口、眼、耳、鼻，也贴到了头发上面。他说，万幸的是我们身后有一名男士手里拿着矿泉水，马上往 Mason 头上冲水。那么他向摊主询问玩具内部的填充物，对方却表示自己啊并不清楚。那阿曼达希望通过这次遭遇提醒所有的家长们，要警惕这类玩具潜在的安全风险。那据报道呢，嘉年华主办方表示，涉事摊位的摊主称其所售解压玩具软胶玩具来自正规品牌，而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发出安全提醒，解压软胶玩具可能含有小零件、珠子、凝胶或化学物质，会对儿童产生危害。该机构警示，请勿选购带有强烈化学气味、接缝松散、珠子易脱落、内容物比较容易渗漏，或者是带有容易脱落小零件的产品给孩子们。

同样是发生在南澳的事情。根据相关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南郊近日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人事件。一名高龄老人在公交站台上候车时疑似遭到陌生人暴力袭击，身受重伤，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案件发生于本周三的下午4点左右，家住 Kingswood 的81岁老人在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正门前 Flinders Drive 沿线的 Zone A 公交站等候车辆时，是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无故袭击。案发后，受伤老人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伤情严重。那警方迅速介入调查，成功抓获一名来自 Mitcham Park 的39岁男性嫌疑人。警方表示，在开展后续审讯与执法流程前，将先为该嫌疑人安排医疗评估，再依法推进处置工作。警方是今天公开了嫌疑人外貌特征，该男子为白种人，案发时身穿灰色内搭上衣与黑色外套。目前警方正在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呼吁本次袭击过程的目击者或者是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素材的民众，请您立即拨打 Crime Stoppers 举报热线1800-333-000来协助办案，报备时请注明案件编号24249幺。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来自西澳 Perth 热门海滩 Sarito Beach 发生疑似鲨鱼袭人事件后，多个机构已立即展开联合应对。今天上午约10:30，接获水中可能发生了鲨鱼袭击的报告后，救援人员是赶到了 Sarito Beach。警方表示，现场已调派多项资源，但警方尚未核实受害者的情况。那根据九号台的报道呢，该事件目前为止已造成了一人死亡。西澳警方在一份声明中称，包括水警和警察航空队在内的紧急服务人员已在现场。警方表示，待确认事件经过并在需要时通知家属后，会提供进一步信息。根据现场照片显示，受到惊吓的围观者在海滩上观望，直升机和船只只在海面巡逻。那么目前 Sarito Beach 仍在关闭状态中。

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新一轮的 Get Active Kids 代金券计划于本周启动，那么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报销部分已支付的孩子体育费用，也可用代金券来抵扣即将支付的账单。今年已经花费了数百澳元让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澳洲家庭，可能是有资格取回其中最高200澳元。本周新一轮援助计划已经开放申请。维州的 Get Active Kids 代金券计划是于本周二启动，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报销部分已经支付的体育费用。那大多数州和领地也提供类似计划，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下面。对于已经先行支付费用的维州家长来说，符合条件的支出不会因此而失去报销资格。5月1日以来支付的费用，您都可以申请报销。这项最高200澳元的援助涵盖超过70种体育和休闲运动，可用于符合条件的会员费、注册费及参与费。目前共有超过2400家服务机构参与。补助是按照儿童而不是按家庭发放的，因此一个有2个孩子且符合资格的家庭就可以获得最高400澳元。而当然了啊，您如果家里有5个符合资格的孩子，那您就可以来获得1000澳元。家长应尽早提交申请，如果可用名额提前用完，申请可能会在10月13日截止日期之前就提前关闭。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要问了啊，要符合资格，儿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或者家庭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儿童必须要18岁或以下，必须居住在维州，并且姓名列在有效的 healthcare card 或 personal concession card 上面，同时要必须持有 medicare card。如果申请报销，家长要必须证明已经支付了至少50澳元的符合条件的体育费用，尚未支付的费用的家长则可以改为申请代金券，以降低预付成本。每名符合条件的儿童家庭都可以选择领取代金券或者是申报申请。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已有超过了27万张代金券被申领。在上一轮获得援助的家庭中，超过半数表示，如果没有这项支持，他们的孩子根本无法参加体育运动。

下面一条消息与新州、维州是互相有关联的啊。在新州悉尼的华人区民宅在凌晨是突传枪响，多名歹徒组团作案后是在凌晨从新州逃往了维州，目前啊，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被抓到并且引渡回新州受审。那么警方于今天在维州多地拘捕了4名犯罪嫌疑人，包括2名22岁和23岁的男子，1名26岁的女子，以及1名16岁的男生，除了一个 teenager， 其他人也均未超过30岁。4人呢均已被引渡回新州，预计警方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对上述4人正式提出指控。与上述4人相关的2起枪击事件都发生在新州的悉尼南区，号称新州最安全的区啊，时间均为8月31日的凌晨。那在2起事件当中呢，都没有人员死亡。警方发言人表示，第一起枪击案发生在8月31日凌晨2点30分，地点位于悉尼华人区的 Hurstville 一处民宅，而同日凌晨约3点，停放在图瓦拉区 Reed Street 一辆轿车是遭到连续扫射。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所幸2起事件是都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报告。那么昨天新州警方与维州警方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突袭了墨尔本外围4个郊区的多处房产，3名年龄分别为16、22、23岁的男子以及26岁的女子被捕。而新州警方发言人说，这4人是于昨天下午在墨尔本一家法院出庭，随后今天他们将被会引渡回新州，预计他们将在今天晚些时候于 Albury 警察局被提出指控。

听众朋友们，以上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大家也能听到啊，今天柯凡的状态不是很好，哎，没错，这个呼吸困难呀，这个花粉症，果真。要想知道今天的天气是怎样，是不是晴空万里啊，还是是不是这个温度高雨低，还是这个天气干燥与否，那这个天每天睡醒柯凡只要睁眼能不能正常呼吸就能感受到今天这个感觉啊，今天睁眼是完全呼吸不了啊，昨天14-15度，今天24-5度啊，一下子感觉就来到了夏天，这个花粉的反应呀、啊、也是非常的明显，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时刻着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咱们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啊，柯凡这个还好啊，最起码不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有些花粉症的听众朋友呢，那平时里可能没有我这样严重，但是一旦有这种阴雨雷暴天气啊，那可是能危及生命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啊，在一两首歌曲过后，也就是5分钟之后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播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么，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啊这。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重要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是9月18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日子。那么近日在日本的东京，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是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多名与会者指出，日本应该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责，

同样是日本方面的奇葩消息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已经开赛了几天。据韩媒报道，在日本后方的后勤团队是再现神奇操作。画面中，日本84机坐在驾驶座上，正在翻阅着纸质地图册，

俄罗斯杜马选举，执政党五大领袖候选人是名单出炉，拉夫罗夫领衔，梅德韦杰夫、绍伊古是未入选，新人多为军事行动的参与者。

欧洲议会长梅措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可以效仿加拿大，寻求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对此，据新华社报道，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的发言人在今天说，新西兰未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据福岛电视台报道，本轮的核污染水排海是于8月31日开始，当地时间18日的中午结束，共排放了7863吨。

韩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在今天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跌至37%，连续四周创新低。李在明今天召开的记者会上对自身支持率持续下降的问题表示，所有原因都在于自身能力不足，就支持率下降原因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反省。

南非全国的猴痘病例出现快速增加，政府呼吁公众要提高警惕。根据卫生部门的最新通报，8月14日至9月17日，南非已经记录了18例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一例疑似病例。据悉，目前病例主要集中在了西开普省，患者年龄介于23至50岁之间。一条突发消息，在菲律宾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

在马来西亚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马来西亚特赦局宣布允许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的方式服役完剩余刑期，至2028年的8月。纳吉布2009年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他上任后设立了名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的主权投资基金，实际上是为他个人来进行腐败揽财所用。

根据最新的消息，法兰克福机场周边新出现了痢疾病例，感染人数升至了8人，其中有3人是不幸死亡。

嗨，今日名古屋亚运会将会于明天正式举行开幕式，参赛国朝鲜体育象金日国在17日抵达日本中部的国际机场，准备参加亚运会相关活动。而在昨天下午抵达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朝鲜体育象金日国受到迎接，这是金日国继2018年访问东京后，时隔约8年再次访日。

来自法国的公共卫生署表示，五月下旬至八月二十日录得的7919例超额死亡并非是最终的数据，随着夏季最后几周的数据陆续汇总，该数字仍有可能会持续上升。作为对比，法国去年六月至九月中旬报告的相关高温超额死亡人数仅为5722例。

瑞士日前发生了一起轻型飞机坠毁事故，英国威尔士知名商人欧文·戴维斯在事故当中不幸遇难。那么飞机上共三人，非常遗憾，全部遇难，就包括这个知名的富商欧文·戴维斯。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社今天的最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今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着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直接摧毁。

美国竟借着墨西哥国庆日挑拨中墨关系，中国使馆严正声明。今天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官方公众号发表严正声明，9月15日，墨西哥独立日前夕，美国驻墨西哥使馆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墨西哥用于庆祝活动的烟花等并非墨西哥制造，以墨西哥万岁中国制造来调侃墨西哥国庆日，并借机抹黑中墨经贸合作。在住在国最庄严的国庆纪念日，一国使馆不思道贺，反而拿最重要的节日大做文章攻击第三国，此举有违最基本的外交礼仪，缺德缺行，更缺乏对墨西哥人民起码的尊重。中国驻墨西哥使馆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一国独立日属于该国人民，如何庆祝，用什么庆祝，人民自己说了算。中国制造在墨西哥并不新鲜，400多年前，中国船让东方的丝绸瓷器与墨西哥的白银在太平洋两岸间流动，商品往来的背后是文明的交流互鉴。今天中国产品走进墨西哥市场，墨西哥的牛油果、龙舌兰酒也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紧密的贸易联系正是全球化的生动体现。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中墨合作没有地缘算计，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干扰。美国使馆把驻在国的节日当作攻击第三国的舞台和地缘博弈的筹码，对别国指手画脚、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暴露无遗。而此时的美国已经没有彼时的实力，却依然有着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此等做法国际社会看得一清二楚。同时在最后，在官方的账号上是这样写的，我们奉劝美国驻墨西哥使馆把精力多用在尊重驻在国、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上，而不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这样的表演骗不了任何人，你们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此阶段的最后啊，在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相关报道的原声视频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警示警，选情冷，提防民进党会出坏招，来一起听一下。
1: 只剩两个多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表示，今年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基本盘动员变得很重要，尤其是民进党可能会在选前出坏招，影响选情。他提醒党内同志务必小心。

0: 选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相以两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 on 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我是拿不出手的。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那以上是咱们本时间段第三个单元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大家不要走开了啊，因为每次到咱们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哎，时间都不够，我们就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从事儿童保护工作，您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守护面临伤害与忽视风险的儿童。您可自主规划职业发展，并与其他的专业人士协作，为维州的家庭提供支持，守护儿童安全，让家更有力量。加入维多利亚州儿童保护服务，投身这项意义非凡的事业，去到需要您的地方。搜索 Child Protection Jobs 立即申请，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当这首熟悉的《蔡戴德曼》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黄金时刻》啊，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那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那么就在这个本周的最后，以体育方面比较轻松的搞笑的这一些赛事赛果和新闻吧，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我们首先啊，就一起进入到正式内容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首先来关注啊一件乌龙事件，那么就是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在日本亚运会男子曲棍球比赛当中，韩国队5-0大胜孟加拉国的这场比赛之前啊，组委会将韩国国歌错放成，你放成谁的国歌不好呢啊，你错放成朝鲜国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韩方已经向组委会提出正式抗议。那由于韩国和朝鲜的国歌名称都叫做爱国歌，只是词曲不一样，文建民如果这个管理混乱的话，就容易出现如此低级且巨大的乌龙失误，成为国际赛事里非常少见的特殊情况。

接下来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官网是官宣了2026年中网的参赛名单，双打名单已经官宣。那放弃参加中网单打的张帅将搭档女双世界第一，也是他的老搭档之一啊，西尼亚科娃，作为女双头号种子来出战中国网球这个公开赛啊，女双赛事。那而中网的卫冕冠军女双项目，亨特与梅拉德诺维奇组合要冲击他们在中网的女双三连冠，也就是说去年前年中网的女双冠军都被这两位给拿走啊，亨特、梅拉德诺维奇。而其中的梅拉德诺维奇与张帅也是经常搭档的一对组合啊。目前呢，张帅与西尼亚科娃的搭档世界排名第4的位置，而与梅拉德诺维奇搭档世界排名第6的位置。张帅与这两位选手搭档啊，均在世界前10当中。而西尼亚科娃目前他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高居世界第1的位置。那么张帅也是力争冲击他个人世界排名双打第一的位置啊！如果本届温网张帅和西尼亚科娃能够成功夺魁的话，那不仅西尼亚科娃能够稳住他个人双打的世界第一，同时张帅与西尼亚科娃这对目前排在世界第4的双打组合将会成功登顶女双项目的世界第一。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拉回亚运会赛场啊，亚运赛啊，亚运会。虽然明天才是正式开幕式啊，但是很多项目都已经比赛有的呀，甚至都已经结束了小组赛等等啊。那么我们关注亚运赛场的排球方面消息。发了火，说不出口，心里却吼得嘶哑。那么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当中，就在今天下午咱们澳洲东部时间2点钟开赛的啊，那目前已经结束了。中国女排以3-0轻松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那这场比赛啊，柯凡看了一小会儿啊，因为时间不够啊，所以只看了一小会儿。那就据我看，这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啊，中国女排的发挥是较上一轮好太多了啊，这简直是两支球队。那攻防节奏转换，拦网节奏，后排保护都很稳，中国女排轻轻松松3-0就横扫了可以说在亚洲排坛里啊实力不俗的哈萨克斯坦，那亚洲里唯一一个有点欧洲打法的球队就是哈萨克斯坦啊。而且相比于呢中国队第一个对手是吧啊，这个哈萨克坦实力是强上不少的，但是中国由于终于找回了正轨，姑娘们是找到了比赛节奏啊，是非常轻松的以25-18、25-10、25-6啊，您没听错，单局只拿到6分让对手啊，以及25-14。那么打这种级别的对手，正常让对手一局拿到15分以内，不要超过15分，是一个正常的高水平球队的表现啊。那这一场比赛明显看到中国女排的这些姑娘们状态都回升了不少啊，找到了一点比赛的感觉，虽然不是他们最好的感觉，但是总比第一场啊差一点被对手被那么一只鱼腩啊给打到20平还没有分出胜负就好太多了啊。也从这场比赛能看到中国女排还是，虽然说亚运会的这个金牌并不能取得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啊，但最起码这个尤其是主教练赵友能够凭借一个亚运会的冠军稍微稳一稳他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看似在风中摇曳的不太稳的帅位吧。毕竟亚锦赛连续2年爆冷，在决赛输给泰国，尤其是今年可能这次输球会导致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一次创造耻辱的记录，就是无缘奥运会，那就罪过就大了啊，所以需要一个亚洲冠军来稳一稳他这个岌岌可危的中国女排的主教练的位子。

欺负。好，那下面体育圈的一条消息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如果关注新闻的话，都知道在前几天呢，在中国北京的 HYROX 北京站比赛当中，来自咱们澳大利亚的选手约安娜维特日克，他是在比赛进行即将要结束要夺冠的时候啊，他突然是失禁了啊，就是对，没错啊，就是边跑步边上厕所啊，边方便，导致于这个赛场上是臭气熏天，后续的选手有人踩到他的排泄物是直接啊摔倒之类的啊。那么在比赛，他最终是一边排着泄，一边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事后啊，当第一时间接受采访时，他并没有道歉，也没有干什么，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对其他的参赛选手造成的影响感到道歉，反而是觉得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不舒服的情况下还能夺冠坚持下来，他是反而还要在媒体面前说大家应该敬佩他的哎，算了，这个不太过多置评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今天可以说是澳洲东部时间昨天的晚上啊，这个舆论有的时候比法律好使，是吧？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人们的评论，那最终呢，在昨天晚上咱们澳大利亚选手在北京夺冠排泄夺冠的约安娜维特日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致歉，最终他表示将放弃这个冠军以及得到的积分，退出本站所有的其他比赛。他在推文上写道，我想就北京比赛期间发生的事情向中国人民，向和我同场竞技的参赛者、观众以及主办方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那么他在解释自己当时失禁的原因说，比赛开始时我觉得完全健康，状态良好，没有任何理由预期到自己会生病。回想起来呢，我后悔没有选择当时及时退出赛道，我认识到我本应做出不同的选择，其实我很快就要拿下这个冠军。我对我继续比赛而的决定负责，并对其造成的不适干扰和让大家恶心感到抱歉。他带着歉意写道呢，我知道我的行为影响的不只是我自己，我真心向所有受到影响的人道歉，我正在从这次经历中学习，并将把这些教训铭记在心，包括记住生活中还有比比赛更重要的东西，以及懂得如何何时应当抽身离开。经过反思，我决定追溯性的退出该场比赛，并放弃我所获得的冠军和所有积分。

0: 我相信啊，其实更多的网友去攻击他的社交媒体，并不是因为事件的本身啊，因为是吧？身为一个运动员，首先我们作为一个人啊，大部分时间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及生理上的一些东西，但是你如果遇到极个别的情况，身体不舒服或者一些突发状况，你就是发生了，又能怎么办呢？是吧？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那身为一个，其次再作为一个每天都在刻苦训练的运动员，那坚持了这么久，夺冠就在眼前了，是吧？当时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啊，毕竟这件事儿只是一个这个于理上面啊，并不违法，你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是合情合理的，我柯凡本身认为啊。但是呢，大家更多的攻击他，我相信出于的点一定是他以这种状态下夺冠后啊，没有对现场的工作人员，没有对其他的参赛选手道歉，反而是让大家称赞他的精神，是他对他夺冠后事后的态度进行的抨击，而不是事件的本身。所以说对于这件事儿，你说换到您身上或者换到我身上，当时选择无非就是两种啊，继续比或者停下，你选择哪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不能作为被攻击的对象。如果啊因为做出某种选择而被攻击，那永远都会有攻击你的人，是吧？啊，永远都会有人站在另一面，因为这就是现在的人吧。
1: 深夜的梦，当你委屈需要。
0: 好，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9月18日。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人啊，即使咱们身在澳洲，也知道918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那就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就在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结束后啊，晚上澳洲东部时间的8:20，我们节目结束后的1小时20分钟之后，一场焦点大战即将展开，那就是 U23 国足啊，这个给我激动的都大舌头了啊！国足在主教练安东尼奥的带领下，在亚运会的死亡之组这个第二场当中，因为第一场嘛，面对着朝鲜啊，中国是逆转战胜对手啊，拿到了这个主动权。那么今天是第二场比赛。将要面对的是在918这么一个日子里啊，面对的是日本队。当然了，之前跟大家说这是死亡之组，就是因为这组里有着日本队，有着神秘之师朝鲜队。中国队的实力和这两支队伍哪个比都不处在上风。那么在啃下了朝鲜的这块骨头之后，接下来即将是要在今天这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啊，面对着能否出现的一场最重要的比赛，对手又偏偏是日本队。我们多了就不说了，其他的啊交给1小时20分钟之后的比赛啊，1.5小时之后8:20的比赛会准时进行 CCTV5 啊，各种网络平台也都会为您进行直播。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国这支 U23 的足球队能够给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日本队的比赛啊带来一场怎样的过程和结果吧。多了不多说啊，一切交到赛场上。

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欢迎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52分啊，53分了，马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不给大家拖堂了，每次都给大家说到56、57去啊，导致于有的时候咱们就忘了时间了。希望又到周五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度过一个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安安全全、幸幸福福的夜晚和周末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我们本周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疲劳作业隐患重重，疲劳会让人反应变慢，影响专注，增加发生重伤的风险，尤其是在农场。请定时休息，多喝水，您的安全至关重要。维州已有相关的法律保障农场作业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之声。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工作不安全，绝对不能将就。如果设备有隐患，或被催着赶工，或者心里不踏实，请说出来。您有权提出问题，暂停作业，并报告不安全情况。维州有严格法律保障您在农场工作的安全。如需获得普通话安全信息，请访问 worksafe.vic.gov.au Chinese Simplified。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睇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徐静。那在节目的开始呢，和大家分享如何收听和收看谈股论金。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来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 FM 香港 FM 102.8，澳门和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 FM 87.8和 AM 675呢，或者呢，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咁另外同大家讲讲点样嚟收睇我哋嘅节目啦。大家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啦，打开央视频里边咧，搜索“谈股论金”或者咧“大湾区之声”啊，都可以揾到我哋嘅直播间嘅。咁啊，亦都可以入到嚟评论区啦，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嘅话题讨论。我哋每个假日嘅晏昼4点到5点都会准时同你见面嘅。
6: 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粤 BA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呢，可以说是完美收官了。那么赛场的流量呢，也是持续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市场消费。放眼全国，从赛事场馆、运动装备、文旅文体，再到商圈餐饮，一条完整的群众体育消费链条全面升温。那今天的财智湾区呢，我们就来深度解读这股席卷全国的体育消费新现象。
5: 咁另外三个时间喺我哋股市扫描咧，仲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就今日嘅 A 股、港股进行点评嘅。大家有投资方面嘅问题咧，可以喺评论区进行留言嘅。
6: 也欢迎大家就我们今天的话题来发表评论哈，或者有任何投资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探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梳理一下各个指数的收盘情况。那今天呢，大盘缩量震荡，板块轮动分化。截止到收盘，沪指涨幅0.57%，深成指跌幅0.24%，创业板指跌幅0.55%，科创50指数涨幅0.45%。
5: 再关注啦，就今日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咁见到咧，整体嚟讲咧，都系维持一个咧低位嘅震荡嘅。收盘啦，恒生指数去到25,507点，下跌咗407点，跌幅1.57%。国企指数8,489点，下跌113点，跌幅1.32%。恒生科技指数4,815点啊，下跌咗117点，跌幅2.38%。今日大市成交系2,457.3亿港元。咁另外咧，今日呢一个南下资金方面咧，系一个嘅净卖出13.31亿港元嘅。
6: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股的具体表现哈。那我们看到相关的指数呢是这样的，道琼斯呢收报54,349.12点，涨幅0.49%；纳斯达克收报26,363.44点，跌幅0.8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23.5点，跌幅0.17%。
5: 再关注呢，就正在交易嘅一个欧洲市场的表现，目前英国富时100指数报近10,911点，升0.21%；德国 DAX 指数26,149点，升0.08%；法国 CAC 指数是8,720点，升0.61%。今日稍后时间在我们的股市上面再同你详细来分析，下面会首先做到今日的第一个板块财智湾区。
4: 谈股论金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7: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4: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7: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4: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7: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8: 财智湾区
7: 财智湾区。
5: 好啦，再到今日嘅财智湾区啊，喺呢一个盛夏咧，民间体育赛事咧成为咗拉动文旅同埋文体消费嘅一个全新增长点。2026年啦，粤 BA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就完美收官啦。咁啊，赛场嘅流量啦持续转化成为实实在在嘅市场消费。咁而放眼全国啊，同期举办嘅呢个贵州川超，亦都系乡土体育 IP 当中咧非常之知名嘅一个品牌啦。咁同样啦，喺呢一个暑期咧，迎来咗客流嘅高峰嘅。
6: 没错，那么从赛事的场馆到运动的装备、文体文旅，再到商圈餐饮，一条完整的群众体育消费链条呢，全面的升温。那今天啊，我们就一起从产业内需以及区域协同等多个维度，一起来挖掘民间赛事背后完整的产业逻辑、广阔的消费机遇以及大湾区一体化发展新动能，我们共同来解读这股席卷全国的体育消费新现象。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杨老师您好。
8: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6: 好，欢迎杨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哈。那刚才呢和大家分享了今年火爆全网的粤 BA 啊，那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呢也在网上看到了相关的视频哈，确实是非常的燃。那这个比赛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赛事呢？另外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哈，今夏全国还有哪些同类型的所谓的草根群众体育赛事啊，也在同步的释放消费活力。我们也请杨老师呢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8: 好的。那首先我来简单介绍一下粤 BA， 它呢是广东省官方统筹打造的省级的群众篮球赛事的 IP 赛事的设立呢是以全民参与城市荣誉对抗为原则，明确不允许注册职业球员登场参赛，所有呢上场比拼的参赛人员全部都是各地普通的市民、企业职工、在校的学生，还有乡村基层的劳动者，以地级市为独立单位来组建代表队，来相互对抗比拼。那么2026年呢，本届赛事已经完整的覆盖了全省21个地市，赛程呢也贯穿了春夏两季，整个暑假呢多轮的分区晋级赛、交叉淘汰赛轮番的开展。赛事呢举办场地包括有一些专业的大型体育馆、社区公共球场，还有乡镇便民的运动场地等等，大幅的降低了群众线下观赛的一个出行的门槛。那么短视频的平台用户呢也通过自发拍摄的一些赛场的高光片刻，所以这样的一些举措呢也进一步的扩大了赛事传播的影响力。那么从近期的暑期时间段来看，那么像贵州春超这些依然是全国同类草根赛事里边热度居高不下的一个代表，它呢源源不断的一个观赛的人流，直接的带动了当地的一个乡村的旅游啊、农副特产还有特色餐饮的一个消费。那么和商业化运作的职业体育赛事不同的是，这一类的草根赛事呢依靠零门槛的观赛来吸引海量的一个线下的人流，注重现场的体验，拉动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元业态的一个增收，具备带动小微实体经济增收的一个

0: 主要是落地在城市的核心的商圈、社区的公共球场、乡镇便民的运动场地，大幅降低群众的参与的门槛。同一些商业化运作的职业赛事不同，这些草根的赛事依靠零门槛的一个观赛，吸引海量的线下流量，直接带动周边的餐饮、零售、住宿、文旅等多元的消费业态，天然具备了带动小微实体经济增收的独特的经济属性，亦都是当下各地在挖掘内需潜力成本较低的优质的载体来的。
1: 那么粤 BA 村超这类本土民间体育赛事能够持续的出圈啊，杨老师您觉得它这个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市场层面的底层逻辑？那另外呢，就是当下呢，我们看到大家都非常的看重这个体育运动哈，无论是每一个家庭还有很多的城市，那都是纷纷的去主动拥抱各类的体育活动。那么这一份全民重视的趋势又源自哪些现实的因素呢？
2: 首先我认为赛事平民化的一个属性呢，拓展了消费的一个受众的圈层。那么商业化的职业赛事呢，它往往是存在着门票定价高、参赛人群距离普通群众较远等等这些局限的因素。而草根的赛事的赛场主角大多都是普通的群众、本地居民、外地游客、老人、青少年、全年龄段的群体都愿意参加到里边，然后去到场参与围观助威，直接的为赛事周边的一些餐饮零售以及短途文旅带来了一些持续性的一个客流的支撑。那么其次赛事呢与地域的结合也是深度的绑定，然后催生本地化特色的一个消费的增量。各地通过举办民间赛事来同步可以结合本土的一些特色美食、城市文创，还有乡村农副特产等等这些来设置配套的一些展销的摊位。那么观众在观赛的同时就可以就地去消费本土的商品，形成赛事引流、特产增收等良性的一个消费的闭环。同时呢短视频新媒体自发的传播模式也大度的降低了赛事整体的一个宣传的成本，大幅的提升了赛事整体的一个经济转化的效率。最后全民消费升级的背景下大众消费偏好呢也是全面的从线上虚拟的娱乐转向线下实景的体验。体育赛事呢恰好就提供了集体可以休闲放松、社交互动、短途出游等这些复合型线下的一个消费场景，精准的契合了当下居民追求这种沉浸式、体验式的一个消费的一个趋势，市场的需求的一个基础是非常稳固的。此外呢，全社会也集体的看重这个体育运动，有一个多重现实的层面支撑。从居民的个体的角度来看，当代城市人群普遍都面临高强度的一个工作压力，那么这种低成本高参与感的一个运动健身呢，就慢慢的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一个刚需。从家庭的层面来看，当代家庭的教育理念也是持续的升级，身心健康、综合素质塑造也成为家庭教育核心的一个诉求。那么体育运动呢，在锤炼孩子他的坚韧的意志，培养团队协作的品格，这些独特的价值也被家长是广泛认可的。那么从城市长远的发展角度看优质的群众体育资源也是激活本地内需打造差异化的城市民线的一个重要抓手。所以从多重的这个内外因素就可以共同的推动体育运动走进大众生活的一个方方面面，也为各类的民间赛事呢积攒了充足和稳定的一个群众参与的基础。对，
0: 咁的确吓，咁睇翻咧呢一个嘅即系赛事啦吓，咁点解系咁受到呢个欢迎咧？咁首先咧就系呢个赛事平民化嘅属性啦，大幅拓宽咗呢个消费受众嘅圈层吓。咁另外咧就赛事深层咧绑地当地嘅一啲特色嘅地域特色，咁啊要催生咗本地化嘅特色嘅消费嘅增量啦吓。咁除此之外咧，同时通过呢一个嘅短视频、新媒体嘅转播同埋呢一个播发啦， 大幅降低了赛事的整体宣发的成本。最后也是全民的这个消费升级的背景之下，大众消费偏好从这个线上的虚拟娱乐转向线下的实景体验。体育赛事就给了一些集体休闲社交互动短

0: 一体嘅呢个复合型嘅线路嘅一个消费，咁啊精准及当下咧居民追求沉浸式、体验式嘅消费嘅主流嘅趋势，市场需求基础咧系十分之稳固。咁除此之外咧，全社会集体重视呢个体育运动啦，亦都系咧出现咗一个多层嘅呢一个嘅支撑嘅作用嘅吓。亦都见到啦，喺多重嘅因素共同嘅推动之下，体育运动走进大众生活嘅方方面面，亦都为各类民间赛事积累咗充足同埋稳定嘅群体嘅。
1: 我们看到全民体育热潮呢，可以说带动了上下游多条产业链的同步升温啊。那接下来呢，想和杨老师来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哈，您觉得在大湾区，乃至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呢，哪些行业迎来了明显的增收红利呢？
2: 是的，赛事的流量红利持续的释放呢，带动了粤港澳大湾区体育全产业链上下游的一个协同增收。首先呢，运动配套的零售率先会受益比如大众的球类器材、平价的运动服饰还有基础护具等，这些销量是显著上涨的。线上线下渠道销售呢也同步的攀升，高性价比的一些大众运动商品成为了消费的主流，推动体育制造商贸板块营收稳步的提升。其次呢，场馆运营业态收益也同步的稳步提升，城市公共运动的场地、民营商业化的球馆，还有恒温游泳场馆整体的一个预约量，包括包场的一些使用率也持续的走高，有效的盘活了城市闲置体育场地的一些资源，实现了不动产场地资产的一个持续性的商业变现。再次呢，文旅与城市商圈经济是本轮体育热潮当中受益最为明显的两大板块。多地的文旅部门呢，主动的依托本土的一些赛事热度，推出了观赛加短途游玩这么一体化的休闲线路。参赛举办地呢周边的商圈还有夜市人流量也实现翻倍的一个增长，还有县域乡村地区也借助赛事外来的客流，可以带动本地农特产品门店还有乡村特色民宿订单的快速上涨，这些都有效地助力了城乡消费的提质扩容，缩小了城乡的一个消费的差距。对，
0: 咁啊，的确啦，见到喺呢一个嘅乡村嘅呢一个嘅全面嘅呢个振兴嘅情况之下咧，大湾区嘅范围里边啦，行业咧都系迎嚟咗呢一个增收嘅利好嘅。咁啊，自上而下带动咗体育产业嘅上下游啦，同步增收。未来放喺粤港大湾区完善成熟同埋分工比较之细密嘅产业嘅体系里边啦，多个嘅细分嘅行业咧都系获得咗持续性规模化嘅稳定增收嘅红利嘅。咁啊，首先咧就直接带动咗啦，好似运动配套相关嘅零售行业，好似一啲嘅大众嘅一啲嘅运动嘅项目啦，佢哋一啲嘅器械都系一啲速干衣啊、基础嘅护具啊、防滑嘅球鞋、便携嘅一啲嘅运动嘅水杯等等嘅商品啦，销售咧都系有大幅嘅呢个提升嘅。咁另外场馆运营嘅呢个业态嘅增收咧，亦都系较为之稳步嘅。城市公共运动场地同埋民营商业化嘅综合球馆、恒温嘅游泳池、户外露营运动基地等等咧，预约量咧、包场咧，都系持续喺度走高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系见到文旅同埋城市商圈嘅经济咧，都系本轮咧体育热潮当中受益最突出嘅两大嘅板块，系拉动内需嘅核心嘅主动力啊。咁值得提啦，旺盛嘅全民运动嘅氛围，似乎带动咗青少年嘅体育培训市场嘅需求上升。暑期嘅好似球类啊、游泳啊、体能嘅训练啊等等嘅课程嘅咨询量咧，都有所增加嘅。
1: 确实啊，其实包括对一些周边的影响，比如说像一些赛事的一些线下的一些布置啊，还有像一些线上宣传短片的制作呀，以及周边像什么纪念徽章，还有城市主题球衣定制啊，这些订单呢也都随着体育市场的这种市场的增量呢，也是进行了一个同步的受益哈。那依托大湾区一体化的优势呢，其实体育特别是这个群众体育赛事呢，它是更好的实现了一个粤港澳的联动啊。那想问一下，这种联动啊，包括它资源的这种互通是如何实现的？那么对于跨区域的这种消费新空间又是如何进一步挖掘的呢？
2: 那么首先呢，是赛事资源可以双向的互通共享。广东本土呢，全民体育赛事常态化的去邀请港澳民间的运动社团、港澳青少年运动队伍组建到 到场来参赛交流，港澳居民赴内地城市来观赛，参与运动赛事的跨城出行需求呢也是持续的上涨，直接可以带动跨境交通的票务，还有湾区短途文旅消费的增长，打通大湾区跨城体育消费的一个完整的通道。其次呢是体育商品市场的一个全域互通。那么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国内成熟完整的一个运动装备的设计生产流通的产业链，内地呢高性价比的一个运动产品同步可以稳定供给给港澳消费市场，粤 BA 各类民间的赛事衍生的本土体育的文创和赛事纪念周边的产品也会同步的面向港澳消费群体推广销售，持续的拓宽大湾区体育消费品整体的一个市场边界。同时呢三地文旅的资源可以协同联动引流，那么可以依托龙舟篮球徒步等这些粤港澳民众共同喜爱的群众体育项目来联合打造湾区专属的联合体育文旅主题的活动，整合珠三角城市的商圈，建育乡村的生态，滨海休闲度假多重的资源，去设计跨城一体化体育休闲出游的线路，双向呢拉动粤港澳居民相互跨城跨区域出游的一个消费，充分的去激活湾区一体化统一内需市场。那么从长期的经济发展视角来看呢，以群众体育赛事作为三地交流的一个纽带，能够持续的培育大湾区统一的体验式的文体消费的市场，不断的去挖掘跨境文体消费的一个长期的潜在的一个增长力，成为推动大湾区服务业一体化融合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对，
0: 咁啊，讲到话咧，就群众赛事咧，点样睇粤粤港澳三地资源嘅联动咧，嚟挖掘呢个跨区域嘅呢个消费新空间咧？咁首先咧就系赛事资源嘅双向互通啦。广东本土嘅全民体育赛事常态化发出咗邀请，吸纳啦港澳嘅民间运动社团、港澳中小学同埋青年嘅运动队伍嚟到现场参赛交流友谊，亦都搭建起三地青年以体育作为纽带嘅常态化沟通平台。咁随住啦赛事交流嘅频次不断提升，港澳居民赴珠三角内地城市观赛参赛嘅呢个跨城出行嘅需求不断系上升，直接啦系带动咗跨境嘅一啲嘅交通嘅呢个消费嘅增长。唔少嘅港澳游客选择咧系搭配咗呢一个嘅观赛安排两到三日嘅短途旅游，同步拉动咗完善嘅餐饮、旅游、住宿吓呢啲嘅一啲嘅消费。另外咧就系一啲嘅体育商品嘅市场咧都全面流通啦。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咧国内成熟完整嘅运动装备设计、生产、仓储、流通全流程。咁啊，珠三角大批嘅轻工制造业嘅企业咧，能够稳定产出高性价比嘅运动产品，咁啊，持续咧供给港澳本土嘅消费市场，填补咗港澳平价运动用品市场嘅缺口。咁啊，同时啦，三地嘅文旅资源咧系协同引流，好似龙舟、篮球、山地徒步、沙滩排球等等咧，都系粤港澳民众喜爱嘅群众体育项目。各地嘅文旅体育相关嘅机构携手合作，联合打造咗专属于湾区嘅联合体育文旅嘅主题嘅活动吓，整合啦珠三角现代化嘅城市群同埋乡村嘅生态田园、滨海休闲度假旅游多重嘅一个差异化嘅资源。咁啊，从长期经济发展嘅角度嚟睇啦，以群众赛事作为三地常态化交流嘅纽带，系能够咧持续培育大湾区统一嘅体验式文体旅消费嘅市场，不断咧挖掘跨境文体消费嘅长期稳定增长潜力。体育交流唔单止咧系群众嘅文化互动，更加能够潜移默化培育三地居民跨城消费嘅习惯，带动咧跨境嘅消费同埋服务贸易嘅稳步增长，成为推动大湾区服务业一体化深度融合、丰富湾区现代服务业业态嘅重要揸手，为成个嘅大湾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注入源源不断嘅全新消费动能。
1: 那最后呢，我们想来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哈，我们从长期的产业发展来看呢，地方打造本土群众体育赛事 IP 对于区域内需增长以及产业多元化的发展具有哪些长远 点的价值呢？或者说我们从这次粤杯当中能够获得什么样的一些启示呢？杨老师。
2: 啊，是的，打造本土群众体育赛事的 IP 呢，具有重大的一个长远的价值。首先啊，本土群众体育 IP 它是属于可持续长期运营的一个绿色文体朝阳的产业，每年呢固定周期常态化的开赛，能够形成稳定可预期的一个年度持续性的一个消费增长点，持续的去拉动本地小微餐饮啊、文旅啊、体育零售等行业稳定增收，有效的丰富区域整体的一个产业结构，降低地方经济对单一工业房地产业依赖带来的一个周期性的经济波动的这么一个风险，来夯实区域经济平稳的一个运行的基础。那么其次呢，群众的体育赛事呢也可以低成本的塑造特色的城市名片，地方政府无需投入大额的一个城市宣传推广资金，就能够借助像短视频这样的载体来全网的自发传播，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城市的一个活力的形象，持续的去吸引外地的一个游客长期重复的到访本地，培育成常态化的这么一个短途旅游的消费市场，有效的拉长这个文旅消费的周期推动文旅产业从短期一次性客流转向长期稳定的客流。再者呢，完整的一个体育产业链能够持续的带动本地就业的扩容，赛事现场的服务，还有场地日常的运营，体育商品的销售、文旅接待服务等等各种细分的领域，都能够创造大量灵活就业、季节性的这么一个就业岗位，可以拓宽本地居民多元的增收的渠道。居民的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以后，又会反向的提振本地整体的一个消费能力，形成产业扩容增收、居民消费提升这么一个正向的经济内循环。那么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各个城市而言，持续的深耕本土化群众的一个体育 IP 是精准的抓住国内体验消费升级风口，激活本地内需潜力，推动区域文体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一个务实可行的一个路径，兼具着民生的价值和经济的价值双重的属性。对，
0: 的确啊，讲到话咧，发展呢一个嘅体育嘅产业吓，咁啊，对于话即系整个区域嘅发展咧，会有边啲嘅长远嘅价值咧？咁啊，首先咧，体现喺呢个本土群众体育 IP， 咁亦都系一个持续嘅运营嘅呢一个朝阳嘅产业啊。每年咧固定嘅一个周期常态化开赛，系能够形成啦稳定可预期嘅年度持续性嘅消费增长点，拉动啦本地嘅一啲嘅消费嘅业态。另外群众体育赛事是可以低成本咁塑造特色的城市名片，地方政府亦都唔需要投大额的城市宣传推广的资金，就能够借助短视频平台自动播发的这种的规律，能够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城市活力的形象，持续吸引外地游客长期重复到访该地，培育常态化的短途旅游的消费市场，亦都有助于拉动文旅消费的周期。再者，完整的体育产业链能够带动本地的就业扩容，赛事现场服务、场馆日常运营、体育商品零售、文旅接待服务等等的细分领域，能够创造大量灵活就业、季节性的就业岗位，拓宽本地居民多元增收渠道，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之后，又会反向提振本地的整体消费能力，形成产业扩容、增收、居民消费提升的正向经济内循环。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来讲，持续深耕本土化的群众体育 IP， 是能够精准地抓住国内体验式消费升级的风口，亦都激活本地的内需潜力，推动区域文体类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务实可行的路径，兼具民生价值和经济价值双重的属性。
1: 确实，那正如刚才我们所讲哈，这些民间基层的体育赛事，无论是粤 BA 还是贵州村超啊，他们已经不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全民健身体育活动，更是我们观察当下的这个消费升级趋势、区域实体经济活力以及大湾区协同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这些体育实践呢，也充分证明了扎根普通人、贴近日常生活的体验式的文体消费呢，拥有着十分广阔的市场拓展空间。 而如今呢，我们立足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机遇，其实也看到了各地呢也在持续深耕体育的这个群众的完整产业链哈，在打通场馆运营还有运动零售、文体文旅、湾区跨境联动这些多重消费场景，那也可以持续的培育区域经济的全新增长极，也让蓬勃发展的体育消费成为长期驱动大湾区内需持续复苏、服务业稳步增长的稳定核心力量。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嘉宾啊，综合开发研究院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杨秋荣老师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解读，谢谢杨老师，再见。
2: 再见。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我哋下面时间做今日嘅股市扫描嘅环节咧，会嚟关注 A 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咁见到今日早盘嘅时间咧，市场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震荡嘅。咁但系临到尾盘啦，见到市场咧重新有翻一定嘅拉升。不过今日整体嚟讲咧，见到上证指数嘅走势相对于深成指同埋创业板指咧，要更为之理想少少吓。不过咧就见到今日科技嘅一啲嘅板块咧，都系不甘人后啦，继续都系有一定嘅表现。咁带动埋咧，包括一啲嘅好似周期类嘅品种啦、煤炭啦、水泥啊，仲有一啲咧就系贵金属啊等等嘅板块都系有所表现嘅。点样嚟评价今日市场方面嘅一个走势咧？请出我哋嘅嘉宾啦吓。
1: 我们请出的是广州伟民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您好，马总。
5: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下午好。
1: 下午好，那也非常的欢迎大家啊，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谈股论金我们的直播间下方呢，把您的任何投资方面的问题呢，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也会请到嘉宾呢来进行一个解读。那首先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马总，今天的这个大盘，您觉得它呈现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到今天大盘还是分化的行情比较明显啊。那么上证指数呢，也成功了站稳在3900点的上方。并且呢成交量呢也在这个2.55万亿的这个水平啊，那么可以说呢从量能还有这个指数的点位来讲呢也创出了阶段性近期反弹里面的这个高点。但是呢我们看到创业板还有这个深成指包括上证五零呢还是收绿盘的那就意味着现在的行情还是分化的节奏比较明显一点。那么今天的盘面呢是低开冲高之后呢然后形成一个回落，下午的时候呢其实修复相对比较明显，能修复早盘的这高点呢那就只有上证指数了。那么就意味着呢下午的盘面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跟风的力度相对会比较弱一点，那只是呢某一些权重的这个资金来拉抬这个指数形成一轮的上攻今天尾盘的这种情况就意味着明天有可能呢行情会形成一个回踩甚至会形成一个短期的这个调整的这个状态会更明显一点因为连续3天上证指数已经形成了这个红三兵上涨的这个结构，量能是慢慢的缓慢放出来的，所以呢回踩的这个节奏呢有可能会形成一个明天的出现。那么盘面上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现在反弹呢但是主线呢并不算特别清晰今天涨起来的一个是煤炭，还有这个特种气体还有就是贵金属板块其实上涨的力度还是相对比较强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芯片半导体。但是呢我们会发现现在这个科技股虽然会形成一个反弹节奏，但是呢相对高点来讲反弹力度其实还没回到这个1/3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么就意味着跌下来之后呢其实资金还是在轮动着在不同的板块里面尝试着这种低位的回补仓位的这个节奏接下来如果大家想要这个比较明显的获得这个结果的这个概率能提升的话呢必须我们看到比较清晰的主线，像之前呢7月份之前这个4月到6月最起码 CPO 或者芯片半导体的主线还是相对比较清晰嘛。那么现在这个节奏呢轮动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要反着过来看反而就是说上涨的时候呢如果遇到这个大阳线或者是遇到这种放量的急拉的这种行情反而是落袋为安的这个节奏呢会更明显一点所以呢 短期偏震荡，那么大家呢尽可能如果要参与的话呢，快进快出，然后仓位呢相对还是保持相对低一点的，或者比较合适一点。
1: 确实感觉到最近的这个热点轮动的是比较快的。首先就是有关于煤炭的，其实近一段时间以来呢，前一段时间呢，煤炭的价格不是特别好哈，但是呢，昨天我们看到了动力煤的价格的指数呢，也是出现了全线的上调。那包括从消息面方面呢，也是看到了一些积极的信号。那您觉得这波信号能够支撑煤炭股走多久吗？
5: 好的，谢谢主持人。其实我们看整体来讲，2026年的话，煤炭行业呢，它面临了这个零和减产的这个减低产能的这个窗口期。那么动力煤呢，它的供应量啊，预计同比会减少1.9%左右吧，大概是38亿吨左右。那短期来讲呢，这供给它是承压的。那么同时呢，政策端一直都是在这个反内卷里面持续的发力啊，所以呢，会形成了这个煤价会有一个促进它站稳的这个动作。那么基本面首先是有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支撑的。同时第二个重点的话，刚刚提到了，在盘面上它没有太多的这个热点形成一轮的这个持续带动的过程当中呢，资金反而会选择这种煤炭股作为一个短期避险的情绪带动为主。如果从长期角度呢，肯定是震荡向上的这种中枢不断提升的过程啊，但是呢短期的话呢，资金避险的这种属性带动了这个煤炭板块上涨了，逻辑可能会更硬一点啊。这一块呢，我们也要留意，如果是一旦科技股它全面形成了这个反弹的话呢，那有可能就会影响到这个煤炭股的上涨。
1: 所以说和煤炭同时间上涨的，比如说刚才您说到贵金属啊，还有油气，是不是也是类似的逻辑，它也是主要起到了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5: 是的，因为短期来讲的话，资金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这个科技股有一个风险偏好的提升所以呢传统的板块呢也会迎来一轮的这个补涨，所以刚刚提到的这些板块呢，其实补涨的机会还是蛮多的。
1: 那就像您所讲哈，我们现在也是非常期待看到一个主线，那您觉得怎样才能形成这样的一个主线？就是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就是在投资时候主要找到了一个我们的最热衷的一个方向哈，而不是特别快的这种短线的切换呢？
5: 好的，首先呢，我们讲的主线肯定就是跨越的行情节奏会相对长一点，比如说能持续到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以上，像之前的这个板块这种行情。那么我们看到呢，现在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窗口期，那么就是这个中报的披露行情。之前可能大家看到中报披露完业绩非常不错的都开始跌了，那么现在的话呢，从八月初开始的到现在为止呢，很多上市公司确实形成了实质性的这个公布业绩的过程当中呢，会看到比较明显的会持续上涨的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板块是创新药。那么其中我们看到创新药的这个行业龙头啊，药明康德啊，之前公布了这个半年报业绩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指引也大幅度的这个上修啊，同时我们也看出这个 CDMO 的这个超预期形成一轮的这个加速。那可以说呢，再叠加近期其他的这个细分领域的这个创新药的一些 CXO 的这个业绩的公布，我们看到呢，行情相对在相对中间位置的这些成长股的话呢，整个投资逻辑还是值得大家接下来会有一个潜力成为新的主线之一啊。核心的要点刚刚也提到了，如果资金它真的会形成持续去青睐科技股的话，这轮反弹其实是应该来得相对比较迅猛，或者说量能回到了这个3万亿的水平。那么现在跌下来之后，其实还是缩量的，虽然连续涨了三天，但是连续涨三天，三天都是不同类型的板块，那就意味着市场的合力跟分析还是比较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更期待的是未来的这种政策或者是说这个窗口期业绩来带动的这个预期上涨的这些有业绩托底有成长性的这个领域。所以刚刚提到了创新药啊包括这个有色金属板块啊那么大家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跟踪的一个其中的方向
1: 那马总觉得近一段时间以来啊，我们的这个红利股它的这个上行的空间还有多大呢？
5: 好的，谢谢主持人。这块来讲呢，其实我觉得在轮动的过程当中机会还是蛮多的。首先我们参考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标的标准，就是30年期的这个主力期货国债合约，近期是创出了阶段性的高点啊，那么就意味着呢，短期其实避险情绪它是有的啊。虽然说这个红利一波红利指数板块呢，近期来讲呢，可能会回调了2-3天啊，但是呢，接下来行情节奏的过程当中，科技股只要它没有出现特别明显的上涨的话，那么红利板块还是有所延续。那么大的核心的看点呢，其实我们看到科创50啊，如果从周线级别的角度来讲，确实需要进行一个中期的这个震荡整理啊，包括创业板也是的，已经跌回了原来4月份的启动的位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短期可能最起码3到4周的时间它需要进行整理。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有可能大家会看到一个点，就是上证指数它可能会不断震荡的上行，但是科技领域的指数呢可能在低位形成一个震荡。那么这里面呢，还需要大家要注意，有可能接下来会赚了指数不赚钱的节奏会慢慢会呈现。所以呢，我们应对的策略更好的方式是，一方面稍微可以分散一点的这个板块，不要过度的集中。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如果是不想轮动的特别快，这种一波红利啊，刚刚提到的这种煤炭呢，这些防御性的领域呢。其实在这种目前的不是特别明显放量的行情当中，机会还是蛮多的。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近期看到了一个新闻哈，可能大家呢也关注到了，就是有关于 A 股市场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第一股的上市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哈。其实一直以来呢，应该说从去年到现在呢，这个人形机器人呢一直都算是比较火的，但是有的朋友认为它也是一个在炒作当中的一个概念股哈。那也有朋友觉得它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包括它的上下游产业呢也是受到了大家的一个关注。那可是究竟它的能不能够掀起我们的资本市场的一个热度，或者说能不能让大家感受到真正的这种赚钱的这种结果哈，那您是怎么来看待的呢？
5: 好的，谢谢主持人。首先我们看整体的这个预期还是打得挺满的。无论是从这个宇树科技的 IPO 获批北京这个机器人产业园这个开园那么这块来说的话呢，确实政策的推动力度还是蛮大。那么接下来8月22号到26号呢，第二届世界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会形成一轮的这个举办，那么对于行情来说是有所带动的。那今年1到5月来讲，机器人的这个规模以上的企业，这个创营收应该去到了900亿，同比增长26%。那么可以说呢，产业现在是进入了这个订单放量的这个新阶段。回到盘面上去看，这一轮的反弹，8月份到现在，机器人每天都在涨。那么就意味着，资金来讲呢，它会形成新一轮的这个行情的短线的这个机会。但是大家要留意啊，就机器人上涨的话，它并不能带动指数上攻的因为每一轮的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板块上涨的时候呢，其实大盘都是在震荡区现在的土壤其实是适合这种板块，它会短期的这个受益。我们首先现在一段一段分开来看如果是从纯题材的角度，大家去参与这种投机形式的话，那么如果是 IPO 上市的，那么基本上就可以说这一轮炒作的这个终点了如果是长期看好的话不妨等到上市之后头部的这个企业能持续的扭亏放量了，那么产业真正的形成一个量价提升阶段，再深度参与也来得及的。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有关于今天这个 AI 的讨论呢，也是比较多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机构呢，也是在探讨说，从这个 AI 资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哈，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投资机会？您也想请问您相关的这个产业，您觉得近期的走势将会如何呢？
5: 好的，AI 产业来讲呢，我觉得分化行情还是相对比较明显。近期来讲呢 ，AI 的这个应用。确实是一个短期爆发里面比较明显的点，特别是这个 AI 的慢剧还有这个 AI 的短剧 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平常也会在这些媒体上也会留意到。那么这一块呢，我认为是接下来里面其中轮动节奏的过程当中一个比较好的轮动的一些机会值得大家去进行跟踪。那么至于硬件来讲的话呢，确实需要一点时间的消化，无论是从这个光模块PCB 或者是说存储芯片外围市场首先没有止跌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对于咱们 A 股的这个存储芯片的这个估值没办法形成一轮的这个提升。那么第二个大的核心的要点就是外围的这个政策性因素，它是影响的 CPU 光模块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硬件端可能需要短期的时间来消化大家的这个情绪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AI 的这个应用软件端那么有机会形成卡位的这个轮动了。这块呢还是以短线为主那么真正等到的上市公司有一个实质性的这个盈利报表出来之后再进行确认的话呢，那么确定性会更强一些。
1: 嗯，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请马总来帮我们预测一下哈，就是接下来的您觉得八月份我们的市场行情将会呈现出一个怎样的变化？
5: 好的，八月份行情的节奏呢，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呢，分化还是比较明显。刚刚提到了科技板块它会形成一轮的修复，但是呢如果形成再创新高的趋势，可能短期不一定能比较明显的看到。那么在八月份的行情当中呢，可能更多是回归到一些传统的领域形成一轮的带动。刚刚提到的有色金属板块创新药包括短期的这个题材概念里面的 AI 短剧还有这个人形机器人，相信这些都会从这个消息面还有这个业绩推动的过程当中，分别对于刚刚以上的四个板块会形成一轮的这个带动。那目前呢，大盘已经站稳在20天均线的上方了，就意味着这一轮行情有机会它还是在修复这个4000点上方的两个缺口。策略上呢，我们其实可以调整只要它没有跌破这个3800点的话，那逢回调大家还是可以进行一轮的参与的。
1: 好的，那非常的感谢广州伟民益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马天明先生为我们带来的这个投资的解读方法的解读还有行情的预测谢谢马总，我们下期再见。
5: 好，再见，拜拜。
1: 拜拜。
3: 盘古论今节目在央视频开播了，
4: 视频直播怎么看呢？
3: 只要下载央视频 APP 注册登录就看到了。
4: 节目有什么亮点呢？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导，学习理财知识还能赢取大奖。
4: 还有这样的好事，下午4点央视频直播间我来喽。
0: 好啦，继续系股市扫描嘅环节啦，下边会嚟关注一下咧，就今日港股市场方面嘅表现嘅，亦都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一下啦。港股方面近段时间嘅一个投资嘅价值嘅，咁整体嚟望一望啦，今日港股方面嘅一个嘅表现啦，其实同 A 股相比嚟讲咧，相对会系淡静少少。咁全天咧望一望条 K 一个嘅分时图啦，基本上系维持一个横盘吓，一个嘅波幅咧系相当之窄嘅。咁到咗收盘嚟讲咧，就两大嘅股指吓，恒指同埋国指咧，都系有1点以上。嘅呢个调整，咁啊科技指数相对嚟讲嘅跌幅咧会系大少少嘅。咁另外再嚟关注下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嘅一个板块表现嘅情况啦。咁相对嚟讲，见到一啲嘅消费电子啊、白酒类别嘅指数啦，都系有一个较强嘅走势嘅。咁其中见到咧消费电子当中咧，部分嘅一啲嘅科技龙头股啦，亦都系有较强嘅一个嘅即系走势喺里边嘅。咁啊，包括好似一啲嘅好似TCL 啊。包括斯摩尔等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的调整啦。但是呢见到呢其他的一啲嘅消费板块方面呢亦都有较佳的这个的表现嘅。咁除此之外见到今日金矿股啦都是这段时间市场方面呢变较为之理想的这个的板块嚟嘅。咁啊见到呢亦都今日里面呢有部分嘅个股都系有唔错嘅升幅嘅。咁除此之外呢见到一啲嘅医药股啦今日都有一定嘅表现，金属类嘅个股同样呢都有一定嘅走强。咁对于今日嘅整体市场嘅走势点样嚟评价呢，都要请出我哋嘅嘉宾啦，下面时间呢请到香港博大科技金融控股行政总裁温天立先生嘅。温先生你好。
6: 系主持你好。
0: 因为今日港股方面有一定嘅调整点样嚟评价今日嘅表现呢？
6: 是的，港股来讲呢今天就即是收盘来跌了大概1.49%啦，咁啊维持在15500点的上方的。咁啊当中来看呢我见到整体上的市场来讲都有若干整固的情绪啦，咁当然啦本身来看之前港股来讲都回升了不少啦， 咁首先睇翻嗰個整體上嘅市場，就係話外圍嗰方面嚟睇咧，都有少少高位回落。咁所以某程度上嚟講咧，呢都令到港股嚟講咧有受壓嘅情況啦。咁當然啦，科網股嗰、那個嗰個跌勢嚟講係都係存在嘅。咁另外一方面嚟睇咧，金融類股份嚟講咧，同樣都係有一定嘅一個壓力啦。咁地產類股份亦都有一啲所有整固嘅情況嘅。咁呢啲係整固嘅板塊啦。咁但係當中嚟講，我哋見到有個別股份嚟講咧，依然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表現，例如黃金類嘅一啲零售嗰方面啦。另外航空類股份嚟講咧，部分嚟講因為受到業績嘅一個支撐嚟講咧，都有一個比較強嘅表現嘅。咁所以升跌互見啦。咁但係當中依然有若干亮點係值得留意嘅。
0: 咁啊，望翻今日一啲嘅科技股，尤其咧就系啲 AI 应用方面啦，系有较强嘅一个嘅表现嘅。睇翻消息面方面啦吓，咁啊 ，MiniMax 啊、立讯精密啊、三环集团啊等等，都系个股啦，系纳入到呢一个港股通嘅标的嘅名单里边嘅，亦都系从今日开始咧，亦都系生效吓。咁啊，见到今日 MiniMax 啦系有一个大升17.1%嘅表现吓，包括啦就系智普啦，今日都有4.42%嘅一个嘅升幅嘅。咁其实近段时间咧都好多嘅一啲嘅大模型公司啦，公布新嘅一啲嘅大模型包括一啲嘅开源啊等等，好似 MiniMax 咧宣布咗 H3 正式系开源，包括啦摩尔线程、木希股份啊等等啦，一啲国产嘅芯片厂商都同步完成咗适配。咁啊，仲有咧就见到似 DISC 啦，就继续紧佢嘅呢一个上市进程啦，亦都宣布啦将会大幅上调啦 API 嘅呢个服务嘅定价等等吓，大家都预期住啦，就对于话呢一个嘅即系大模型盈利嘅时点系咪非常之快会到嚟咧？对于话一啲嘅即系大模型嘅个股啊 ，AI 应用类别嘅个股，短期嘅睇好啊？
6: 我相信咧，大模型嘅一个个股嚟讲，依然因为佢哋一个大模型嘅推出，咁端嘅一个扩容啊，市场嘅一个所谓即系商业化嘅营运方面嚟睇咧，其实对佢哋一个即系整体上嘅业绩啊、数据上嚟讲，一定有一定嘅支持嘅。咁至于当然啦，今日啊 ，MiniMax 嚟讲升得比较多嘅，当然呢个同埋佢哋即系调入呢个港股通嘅名单有一定关联性啦。咁其他嘅个股嚟讲，同样都系受惠于呢个人工智能啊、国策嘅支持啊，同埋各方面一个所谓概念嘅。咁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即系话始终呢个赛道嚟讲咧，即系尽管啊有一定嘅上落，但系趋势性嚟讲咧，都系往前走同埋往上走嘅。咁呢方面都值得留意嘅。
0: 除此之外，呢段时间咧就金价方面嘅表现咧，都系引起大家嘅关注嘅。咁啊，对于话即系金价系咪继续能够上升咧，短期嘅睇法系点啊？
6: 我相信有几点要留意。到即系多方面嘅影响啦。首先嚟讲，我哋会见到投资者嚟讲会比较关注翻外围嘅一个地缘因素啊，原油价格啊，通胀啊。同埋一個央行之間嘅一個所謂對沖嘅情況，咁所以呢方面嚟睇，我哋見到地緣因素舒緩嘅時候，今一個能源價格回調咧，資金反而係從商品嗰方面嘅一個即係所謂即係能源嗰方面咧，就流翻去黃金啊，呢個係有個資金嘅輪動嘅一個效應喺度嘅。咁同埋本身嚟睇，我自己相信就係業績因素嚟講咧，都係令到投資者嚟講咧，都可能會憧憬，因為金價嘅受惠情況嚟講咧，令到即係八月份公布業績嘅一啲所謂。那個金價嘅一啲金礦類股份嚟講咧，都係會受惠啦。咁同埋今日頭先我哋講過啦，今日啲零售類嘅黃金類嘅個股嚟講咧，市場嘅珠寶類嗰方面嚟講表現都係唔錯，咁反映到咧市場似乎都係因應翻金價嚟講個銷售啦，嗰方面嚟講都有所調升嘅情況喺度嘅。
0: 咁啊，見到呢段時間煤炭咧都係有一定嘅表現嘅嚇，咁啊點樣嚟睇待佢嘅呢一個後續嘅走勢咧？
6: 係嘅，煤炭嚟講咧，當然啦，首先我哋講新能源，新能源就應該更加。貼切咁講，應該係原油價格一個因應翻地緣因素嚟講，係有個即係波動上落喺度，以嗰個即係有所回調。咁但係同樣嚟講咧，煤炭嚟講咧都係整體上，我自己個人覺得啦，可能係從一個使用上同一個消費上，或者同一個某程度上嚟講，業績上嚟講都係有一定嘅概念存在嘅。咁所以大家都可能對個基本面啊、國策面嚟講咧，都係覺得喺嗰、那個即係使用嗰個所謂煤炭嗰方面嗰個所謂。嗰個用量嗰方面會有所提升，咁呢個都係值得留意嘅一個領域嚟講，我相信都係有一個即係業績因素啊各方面嘅一個支持之下嚟講咧，令到相關板塊有一個比較強嘅一個走勢嘅。
0: 咁啊，反觀翻咧，就前段時間咧都較為之熱嘅呢一個嘅芯片，尤其咧存儲芯片嘅股票啦，都係出現咗一個嘅普跌嘅。咁包括啦，好似中芯國際啊、蘭希科技啊，都係有3%以上嘅呢一個下跌嚇。點樣睇待呢個芯片股後續嘅呢個走勢咧？
6: 芯片类个股嚟讲咧，其实就之前有一定嘅一个下跌啦。咁当然呢个同外围嘅一个 估值啊各方面有一定嘅关联性喺度嘅。咁但系始终而言咧，我自己觉得就系话芯片类个股嚟讲咧，其实同一个整体上人工智能嘅一个赛板块嘅，无论系从一个AI 嘅一个运用啊、大模型啊或者机械人嚟讲咧，其实都系必须嘅。咁所以某程度上嚟睇咧，那个使用量啊，或者系从个销量嗰方面嚟讲，产量嗰啲肯定都系有个对接嘅情况喺度嘅。咁所以我始终觉得喺国产替代嘅情况之下嚟讲咧，佢哋系有一定嘅一个值得留意的一个所谓核心点喺度啦。咁但系至于你话嗰个短暂嘅波动，始终嚟讲外围有一定嘅个上落啦。咁所以呢个都系在所难免嘅。特别系之前嚟讲，的确炒得比较高啦。咁呢方面嚟讲，亦都有啲回调嘅一个所谓压力喺度嘅。
0: 咁我哋前段时间都讲到啦，其实外围市场咧相对系有一定嘅喘定啊，但系今日见到就韩国股市再度系有一定嘅波动嘅，短期嚟讲系咪再继续都要留意住外围嘅呢一个嘅表现？咁喺港股嘅操作上，冇需要咩嘅留意嘅地方？
6: 我自己相信嚟紧韩国股市系比较特别一啲啦，佢某程度上咧，若干嘅嘅权重股嚟讲，占咗成个股市嘅相当大嘅比重，某程度上嚟讲一两只股份嘅一个咗。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7: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8: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9: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汇集全球资讯，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10: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opuli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opuli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opuli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1: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1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3: ACR Chinese Voice
1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他前有祖坟被掘，后有婚变缠身，年轻的溥仪为何一次次被逼向墙角？他既想实现复辟清朝的梦想，又怕蒙受上当受骗的损失。曾经的皇帝能否摆脱被人任意摆布的命运？在燕京的七年时间，焦头烂额的溥仪最终将何去何从？敬请关注《末代皇帝溥仪之金门彷徨》。

0: 一来到天津之后，遭遇到一次比当年被驱逐出紫禁城还要痛苦的奇耻大辱。东陵大盗孙殿英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将清东陵中的慈禧、乾隆两座陵寝掘墓刨尸，抢掠一空。这种盗掘祖坟的罪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举国舆论的声讨，而溥仪更是信誓旦旦，要为自己的祖先报仇雪恨。可此时的溥仪不过只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无权无势，拿什么报仇？更重要的是，溥仪自己家里现在也是一团乱麻，让他心力交瘁。那么这个依然过着锦衣玉食生活的前皇帝，到底会有什么犯愁的事儿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十一集《金门彷徨》。
1: 溥仪愁什么呢？家务之争，具体点说是妻妾纠纷。妻妾纠纷是旧社会大家庭里面常见的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办法有两个。第一，实行一夫一妻制度。第二，如果不愿意一夫一妻的话，想纳妾，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就多多纳妾。相比之下，一夫一妻一妾这种家庭结构是最容易导致妻妾之间的矛盾。争锋之处，无事生非，丈夫夹在妻妾之间，两头受气。相反，小老婆多了，往往是小老婆之间打架，再多一些就打麻将，连架都懒得打啊。此时溥仪的家庭结构就是一夫一妻一妾，妻是皇后婉容，妾是淑妃文秀。溥仪在1922年结婚，当时的他还享受着中华民国的优待，拥有皇帝的头衔，所以一下是娶了两个妻子啊。结婚的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按说洞房花烛夜，溥仪应该跟婉容共度良宵，但结果这三个年轻人分别睡在了三个不同的地方。溥仪睡在养心殿，婉容睡在坤宁宫，那是洞房，估计也睡不着啊。文秀睡在自己的寝宫，当时宫中的人普遍猜测是婉容跟溥仪赌气，对他实行制裁。不过时间一长，大家发现了蹊跷，不是小夫妻闹矛盾，而是溥仪这个人特别不近女色。皇家的习惯跟民间不同，皇帝跟皇后嫔妃各有自己的生活圈，到了傍晚由皇帝自己决定今晚到谁的寝宫睡觉，或者是招来一位妻子侍寝啊，就是陪他睡觉。但溥仪一直独居，你说这算怎么回事呢？夫妻之间的事儿，别人无从知会，只能暗地里干着急啊。婉容和文秀都是美好年华的青春少女，渴望得到丈夫的关爱也是人之常情，但溥仪从不跟他们同居，他们难免要琢磨嘛，是自己不可爱吗？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吗？丈夫不爱自己，爱谁呢？时间一长，婉容和文秀之间就发生了猜忌。在婉容看来啊，溥仪跟文秀好，但文秀心知肚明，结婚这么多年，溥仪还一次都没有跟他过夜，说到底还是对婉容好。加上婉容是皇后，地位高，待遇优厚，跟溥仪在一起的机会多，文秀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在1924年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之前，由于宫廷礼法的限制和高墙的隔绝，矛盾暴露还不多，但出宫之后就不同了。尤其是在天津张园，妻妾同居一楼，误解越来越深。当时溥仪跟婉容住在二楼， 文秀住在一楼，在文秀看来，显然婉容更便于接近溥仪嘛。因为虽然他们不住在一个房间里，但毕竟住在一个楼层啊，说难保没有越轨行为。并且溥仪有熬夜的习惯，晚上经常到婉容的房间聊天啊，谈笑风生，一聊聊半宿，一点也不考虑楼下邻居的感受。文秀在楼下听得快要发疯，当然文秀不知道溥仪谈到半夜就回房休息了，所以婉容也是有苦难言。婉容文秀都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共事一夫，争风吃醋在所难免。这个时候没有了宫廷礼法的限制，矛盾越来越尖锐。在婉容看来，文秀不尊重她这个皇后；在文秀看来，溥仪偏心眼儿，两个人经常找溥仪去打官司。啊，溥仪这个人旧思想是比较重的，如果妻妾闹矛盾，他肯定要站到什么呢？站到皇后婉容这一边来，人家毕竟是正房啊。那么有的时候赶上心情不好啊，可能对文秀的态度就更不好啊，甚至传旨申斥。所谓传旨申斥，就是派随从去骂文秀一顿。按说你自己去骂就得了，你派人去骂干什么呢？关键他是皇帝啊，你去骂人有失身份，所以派人去骂。文秀不得宠，连下人也不尊敬他，时间一长养成了歇斯底里的毛病，甚至闹过几次自杀，连遗书都准备好了，把婉容吓得够呛。溥仪认为啊，文秀在吓唬人，所以溥仪还不在乎。文秀疯疯癫癫，要死要活，他有个妹妹在天津，经常来劝文秀。溥仪也挺欢迎他啊，经常来开导开导他姐姐啊。然而谁能想到，就是这个妹妹跟文秀谋划了一起惊天动地的计划。1931年8月25日中午，文秀在妹妹的陪同下，借口出去散散心，乘溥仪的汽车离开了静园。在这里我插一句，从1929年7月以来，溥仪搬出了张园，住到了离张园不远的静园。哪能想到文秀这一去就不复返，他在天津藏了起来之后，通过律师向溥仪摊牌。溥仪接到消息急得火冒三丈，他派人去找文秀，但直到天黑也没有找到。溥仪绝望了，事情如果过了

0: 三，补一项文绣支付生活费。按说条件并不算很苛刻，但文绣的附加条件很苛刻，如果不答应前边的条件，即向法院起诉溥仪虐待他。对此溥仪是怎样的反应？他能够接受文绣的条件？
1: 溥仪真是恼羞成怒，但却无处发泄。这个时候的他真是领略了虎落平阳的感觉啊！按照皇家的传统，除了皇后，嫔妃不过是皇帝禁锢终身的玩物而已，欲取欲夺无人干预，嫔妃失宠只能怪自己命苦吗？现在文秀一个妃子居然敢跟皇帝叫板，而且口口声声要到法院起诉，自己万一被法庭传去过堂，那不是奇耻大辱吗？于是溥仪指示自己的律师去跟文秀的律师交涉。总的来说，交涉还很顺利啊。经过讨价和还价，文秀已经同意把溥仪每个月前往同居的次数降为一到两次，一次也行，溥仪最希望的就干脆就不去同居啊。生活费的数额也好商量，溥仪的这场婚变成了国内小报的绝好话题，记者捕风捉影，夸夸其谈，弄得满城风雨啊！家门之内，那婉容步步紧逼，溥仪不胜其扰。再考虑到跟文秀既然已经撕破了脸，还不如就一了百了。所以两个月后啊，溥仪派律师跟文秀达成了协议：第一，二人完全脱离关系，就是离婚，但是那个合同里没有出现离婚的字眼啊，就是脱离关系，就是离婚。二，溥仪一次性付给文秀生活费55000块大洋，允许文秀带走自己的衣物首饰。我想这可能是文秀终身永不再嫁的代价，但是离婚的合同里没有出现永不再嫁的字眼啊。三，文秀永不起诉溥仪，双方互不损害对方名誉。文秀走了，溥仪很郁闷，他不是舍不得文秀啊，关键的闹得太没面，所以很郁闷。他接受了遗老的建议，发了一道上谕，把文秀贬为庶人。其实溥仪跟庶人有什么差别？此后婉容并没有像原来期望的那样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他付出的代价也很大。溥仪认为文秀离婚在很大程度上是婉容逼的，所以从此不理婉容，再不理他。那么婉容在苦闷之中染上了毒瘾，每天靠吸大烟打发时光，溥仪就更讨厌他了啊。那相比之下呢，文秀的结局还算差强人意，他用溥仪给的钱办了一所小学，因经营不善，到40年代末就沦为印刷厂的校对工人了。文秀曾有过一段平淡的婚姻生活，死在50年代初，据说死于心脏病。
0: 在溥仪感情生活处于困顿焦灼的时候，一件震撼世界的事件发生了。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炮击中国东北军的北大营，并向沈阳进攻，制造了918事变。19日，日军侵占沈阳，几天之内又占领了长春、吉林等地。918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但在天津的溥仪却认了这是自己复辟清朝的绝好机会。那么溥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
1: 在近代历史上，日本一直有着很深的大陆情结。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也确立了独霸亚洲、称霸世界的野心。但日本是个岛国，国土狭隘，资源有限，也

0: 跟实力不相匹配。于是呢，他们把眼光投向了亚洲大陆，而首先进入他们视野的是中国东北大陆。他们想把这块大陆啊拿到手。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日俄两国瓜分了中国东北，以长春为界，长春以南叫南满洲，是日本的势力范围；长春以北叫北满洲，是沙俄的势力范围。当然，东北的主权名义上属于中国。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沙俄势力基本上退出了中国东北，日本在东北取得了独霸的地位。当时日本控制东北啊，有两大机构，一个叫关东军，啊，司令部设在旅顺；另一个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总部设在大连。日本控制东北的办法是扶植代理人，间接实施统治。日本在东北的代理人本来是张作霖，但张作霖翅膀硬了之后啊，不但不听话，甚至对日本人做了抵制。于是，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在1928年6月暗杀了张作霖。当时日本人的打算是制造混乱，趁机占领东北，但东北并没有出现混乱，而且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对日本的抵触情绪更强。在父亲被暗杀的半年后，1928年底，张学良干脆宣布东北易帜，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跟蒋介石实现了统一，这使得日本的大陆政策蒙受了巨大的挫折。于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方赤膊上阵，打响了武装侵占东北的第一枪。当时张学良错误判断了形势，以为日军是一般性挑衅，为了避免事态扩大而姑息退让，这使得日军顺利得手。1931年9月19日，918事变发生的十几个小时之后，溥仪在天津就得知了消息，他激动地跳了起来，他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溥仪心知肚明，东北军肯定不是关东军的对手，日军占领东北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日本人也将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烂摊子。您想，东北人民肯定要拼命抵抗，世界霸主美国肯定要坚决谴责呀，跟东北有着直接战略利益的苏联也不会坐视东北的沦陷，所以日本人肯定面临这么个烂摊子，早晚要找上门来请他这位大清皇帝出山收拾残局。因为东北毕竟是满族的老家，而溥仪是满族的首领，他自信自己在这块土地上还有号召力。几个月前，日本军方的朋友就委婉地向溥仪表达了满洲可能出点事儿的意思，让溥仪有心理准备。而且日本朋友当时还告诉他说，你的希望大大的有啊，所以溥仪有心理准备啊。那么他已经对这个问题啊考虑很长时间了。溥仪的判断是准确的。事变爆发的一周后，关东军的一些军官召开了一个关于东北前途的小规模会议，在会上，极少数激进的少壮派军官建议一不做二不休，以此为契机，干脆就把中国东北直接纳入到日本的版图。但是绝大多数的军官不同意，他们普遍认为直接吞并东北时机尚未成熟。您想，美国的态度啊，如果美国对日本实行制裁的话，日本那么多资源需要进口，石油啊、钢铁啊、煤炭、橡胶，扛得了制裁吗？啊，再者将超越国民政府的忍耐底线啊，那么东北人民也会更拼命地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同意直接现在马上就把东北 并到日本的版图里面去。那么最后通过了由日本军界的中国通土肥原贤二提出的建议，先成立一个由关东军直接控制的脱离中国本土的所谓的国家，作为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遮羞布，大家一致赞成了。但是由谁来出任这个所谓的国家的领袖呢？这个事儿很费考虑啊！一想到十几年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对日本人阳奉阴违的教训，大家一致同意这个领袖不能让东北人来干，这太能忽悠人了啊！干脆不办事儿，不能让东北人来干。可是不用东北人，用谁呢？土肥原说出了溥仪的名字，顿时现场响起了一片掌声。用溥仪出任这个傀儡国家的元首啊，真是最妙的一个主意。土肥原归纳了溥仪的这样一些特点，什么特点呢？第一，出身于名门而又德高望重。溥仪的皇帝头衔能唬人呐，所以说他德高望重吗？更难得的是，溥仪虽然德高望重啊，所谓的德高望重吧，但手里无一兵一卒，不存在跟日本抗衡的实力，这是一。第二，家世属于满洲系统，那统治满洲顺理成章嘛。啊，更难得的是，溥仪虽然是满族的领袖，但实际上是个汉化了的北京人，在东北没有任何势力，好摆布。第三，那土肥原说同张学良、蒋介石都不能联合，可以同日本合作。是啊，溥仪被驱逐出宫，没收财产，走投无路之际，是日本人收留了他吗？啊，溥仪跟蒋介石有仇，东陵事件没处理嘛，啊，跟张学良也没有任何关系，真是最佳的人选。但是土肥原心里有数，他知道啊，溥仪的要求跟日本人的立场不是没有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溥仪愿意出任这个所谓的国家的元首。
1: 日本军国主义为掩盖其不可告人的侵略目的，决定设立傀儡政权，而由训帝溥仪担任这个傀儡政权的首领，完全符合日本的利益。而对于溥仪来说，复辟清朝是他多年以来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夙愿。可是当这个机会突然到来的时候，溥仪却表现出了少有的慎重。那么溥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
0: 今天看来，复辟这个早已经被中国人民唾弃了的清朝，不仅是必将是徒劳的，而且无疑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行为啊。但溥仪不会这样看，他毕竟做过清朝的皇帝，他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他的身份、地位、教养决定着他必然为复辟清朝一条道走到黑，哪怕是碰个头破血流。更何况1924年以来，民国政府撕毁优待条件，没收财产，把他驱逐出宫，然后呢东陵事件又没有加以处理，溥仪已经被仇恨弄得丧失了理智。当然溥仪没有伏笔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借助外力啊。918事变的发生为溥仪提供了一个机会，他知道自己的价值，他等着日本人找上门来。果然1931年9月30日午后，日本天津驻军的司令啊，派人来到了泾原，请溥仪前往司令部去一趟。啊，溥仪说去干什么呢？人家告诉他说有两位来自满洲的人要朝见皇帝，商议重要的事情，请你马上就跟我们走，而且呢跟溥仪说，单独前往，不要带随从。溥仪知道捅破窗户纸的这一天来到了。立即上了日本军方的汽车，前往海光寺的日军兵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在日军的司令部里边，日本驻屯军司令向溥仪引荐了两个人， 一位是罗振玉，不用引荐，这都是熟人，溥仪的近臣。因为受郑孝胥的排挤，这几年罗振玉就搬到旅顺去住了，很少见面，但是很熟。另一位穿着西服的中年汉子，溥仪不认得，但是一看鞠躬的姿态就知道是日本人。经过引荐，溥仪知道啊，这个人是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的代表，叫上角利一。啊，日军司令说他们来自满洲啊，前来报告重要的事情。引荐完毕呢，罗振玉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溥仪。溥仪拆开信封一看，是西洽的来信。溥仪知道西洽是皇族，是沈阳人。大家可能奇怪，皇族不都是在北京，怎么还沈阳还有皇族呢？在乾隆嘉庆年间，有些皇族犯了错误啊，犯了罪，就给弄到沈阳去了。这西洽是个沈阳的皇族，光绪末年被官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骑兵，毕业后回国正赶上啊中华民国建立，所以西洽呢是清朝派出去留学的，回来服务于中华民国。他服务于东北军，是张作霖的亲信，担任过东北讲武堂的教务长。在918事变前，西洽任吉林边防军的参谋长。在918事变中，他帮助日军占领了吉林省，然后发表通电啊，宣布吉林独立啊，声明吉林跟什么呢，跟南京政府，跟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西洽这个人是个伏笔狂啊，他做梦都想伏笔清朝，所以他给溥仪去信啊，请溥仪回到东北建国，培养实力，然后寻找机会再次入主中原。西洽在信里边承诺，只要溥仪到了沈阳，吉林省首先宣布大清朝复辟。是这么一封信，溥仪看完了之后啊，溥仪放下信，抬起头来倾听罗振玉的意见。罗振玉夸夸其谈啊，他说东北光复指日可待，3000万子民期盼皇上盼了20年，当时东北是3000万人口啊，这关东军仗义协助啊，支持伏笔，请皇上马上就跟我们动身到东北去。上角利一也操着流利的汉语跟溥仪说关东军此次行动完全出于自卫，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将诚心诚意地帮助溥仪在满洲建立自己的政权，请溥仪立即乘船前往大连，然后转往盛京。溥仪一下子就发现上角利益这个说法太别致了，别致在哪儿呢？盛京是清朝的地名，现在叫沈阳啊，但是上角利益故意使用盛京的叫法，你可见他用心良苦啊。按说溥仪朝思暮想的这一天到来了，他该兴奋才是啊，但是溥仪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知道罗振玉这个人忠诚无可置疑，但是遗老师傅们普遍认为他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举止乖戾，言过其实。以前给溥仪出过不少异想天开的主意，甚至跟日本浪人勾结在一块儿，连日本领事馆对他都有意见，所以溥仪不敢轻易相信罗振玉的话。不过这次会面的地点是在日军的司令部，而且罗振玉手里还有西洽的亲笔信，这又增大了罗振玉的权威性，溥仪又不敢不信。于是呢，溥仪就表示说我回去考虑一下子再做答复。这个时候日军司令在一旁帮腔说应该接受关东军的建议立即启程，况且天津治安不好，为了安全也要尽快前往满洲。溥仪打着哈哈，忧喜不定，满心狐疑地坐车回到了静园。
1: 溥仪对于建立伪政权既心存幻想又满腹怀疑，无法决定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当他回到静园之后，平时一直灌输给他复辟思想的身边旧臣遗老 却兜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那么旧臣遗老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而溥仪的未来究竟将会何去何从呢？
0: 回到静园之后啊，他召集师傅近臣来研究罗振玉带来的计划。溥仪后来回忆，他说啊，授业恩师啊，年逾八旬的陈宝琛立即兜头给溥仪泼了一瓢冷水。在陈宝琛看来，这个罗振玉举止乖戾的毛病又犯了。那你想，九一八事变发生还不到半个月，9月18号发生，今天是9月30号，不到半个月，东北局势还没有稳定，东北人民是不是真的希望清朝复辟，还需要观察。国际列强的态度也没有完全明朗，怎么能够贸然前往东北呢？陈宝琛说了一句很沉痛的话，他说局势混沌不分，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这句话说的真是一针见血，你去容易你回来可难，因为这一步棋关系到身家性命，必须万分小心。你冒冒失失前往东北，你一旦跟关东军谈不拢，人家能放你回来吗？退一步说，就算关东军让你回来，国内还有你立足之地吗？陈宝琛进一步指出了罗振玉计划的破绽。有什么破绽呢？陈宝琛说啊，说这个板垣征四郎仅仅是关东军的一个参谋，军衔不过就是个大佐呀，他能代表关东军吗？再者，即使军方有这个计划，并不意味日本政府就能批准这个计划呀。另外，陈宝琛还看出了日本军方的野心，利用溥仪作为他们控制东北的工具。但陈宝琛没有说破，但是他强调啊，如果不是东北人民真心拥护，而仅仅是日本军方的打算的话，你就不要前往东北。并且万一决定前往东北，必须跟日本人约定这个国家的独立自主，否则事事都由那个关东军说了算，就不要去跳这个陷阱。溥仪的热情蒙受了挫折，他很苦恼啊。在他看来，陈师傅说的也有道理，但是陈师傅毕竟80多了啊，锐气消磨殆尽，过于谨慎迂腐嘛，所以他找来了雄心勃勃的郑孝胥，想听听他的意见。出人意料的是，郑孝胥也赞同陈师傅的意见，希望不要理睬罗振玉啊，那个再观望一段时间再说。这出乎意料，其实溥仪后来才弄明白，郑孝胥之所以附和陈师傅的主张，是怕罗振玉抢了建国的头功，不是真心给溥仪想啊。那么溥仪当时不知道，他就知道大伙儿都不同意他马上前往东北，那既然大伙儿都不同意去，那就不去吧。所以他通知罗振玉和上角利一，说我暂时先不到东北去。那两人很失望，灰溜溜呢就回东北去了。最令溥仪困惑的是，日本驻天津的领事得知溥仪跟军方商议的消息之后啊，立即前来劝说，建议溥仪哪儿也别去，老老实实在天津待着，他们肯定保证安全。溥仪反唇相讥啊，说军人说天津治安不好，不安全。日本领事不加思索地说，安全大大体，军人说谎的。不久，日本领事转告溥仪说，经过协商啊，说日本驻军的司令也改变了观点啊，不主张你马上离开天津前往东北啊。溥仪虽然26岁了，但是他的身份经历决定着他实际上很单纯，不仅不懂人情世故，而且往往容易相信别人的话，容易把问题看得很简单。日本领事告诉他说，经过协商啊，军方也改变主意了。他居然派人去向军方询问，说你们为什么就改变主意了呢？军方大怒，说我们根本就没改变主意，也不存在协商这回事，说领事馆撒谎。 那你给我写证明信，我状告领事馆。溥仪居然给人写了个证明信，这下把领事馆要得罪了啊！日本外交官上门纠缠，让他收回证明。溥仪真是焦头烂额，但是透过这些纷扰，看来正像陈宝陈师傅猜测的那样，日本的政界跟军方他不能协调一致。溥仪决定派人直接到东北探探虚实，结果蒙受了更大的打击。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对溥仪的代表说，就说了一句话啊，说等到东三省团结稳固，当由内田请上临幸沈阳。就这么一句话，包含三重含义。第一，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自己承认东三省尚未在日军的控制之下。第二，他认为在没有控制东北之前呢，溥仪最好不要来。那么第三呢，本庄繁认为啊，溥仪来东北的最合适的邀请人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总裁内田康哉。附带指出啊，这个满铁绝不能理解为铁路公司啊，它是一个除了关东军以外另一个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当然主要是从经济文化的角度来渗透。既然本庄繁认为溥仪来东北的最合适邀请人是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的总裁内田康哉，那么不就验证了陈宝琛师傅的另一个猜测吗？板垣征四郎代表不了关东军。其实在侵略中国这个大方向上，日本的政界和军界绝无分歧，但是侵略中国的这盘棋该怎么走，彼此分歧巨大。总的来说，军方比政界激进，军方的下层比上层激进，为此莫衷一是，矛盾重重，甚至剑拔弩张，你死我活。对溥仪来说，很多内幕都是后来他才知道的。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几乎跟军方都翻脸了，因为九一八事变造成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日本政府一方面要给军人辩护，另一方面他要跟军人说到底是咋回事，你告诉我。陆军省说咱不知道，你问关东军。日本政府把电话打到旅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告诉日本政府说我也不知道，不我干的。所以说日本政界和军界闹得很僵很僵。溥仪在天津彷徨困惑，真是度日如年。众所周知，机遇与挑战同在，人们大多不愿意失去机遇，又害怕面对挑战。当然更可怕的是吃不着羊肉反而惹一身伤。当时愿意出任东北傀儡政权首领的大有人在啊，为此谣言纷纷，让溥仪心烦意乱，他也愿意干。溥仪一会儿听说呀，日本人想拥立隐居在旅顺的恭亲王溥伟做皇帝，一会儿又听说日本人打段祺瑞的主意，这让他心急如焚，又无计可施。总之在1931年萧瑟的秋天，年轻的溥仪被抛到了人生命运的十字路口上，他将何去何从，真是举步维艰。就在这关键的时刻，一个后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恶魔来到了天津，敲响了靖远的大门，也彻底改变了溥仪的命运。这个恶魔是谁？他将把溥仪领向何方呢？请看下集，谢谢。
1: 日本人许诺他复辟清朝，重建国家，国民政府对他连哄带拉，希望他留在关内。旧臣遗老各怀心事，明争暗斗。面对着利益不一的各个方面，溥仪为什么最终做出前往东北投敌叛国的惊世之举？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12集《前往东北》。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2: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中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王大磊。
2: 最近一段时间呢，小霍跟大磊啊，跟大家一起聊的一个话题是相声作品的分类。
3: 相信各位啊，通过这一周的节目，对我们相声呢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了。在听的时候呢，您也能听出来属于哪类的相声了。
2: 哎，我们聊了平哏、子母哏、柳活、腿子活、倒口活、一头沉。
3: 对，
2: 还有一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文哏。
3: 文哏，其实文哏的分类方式在刚才我们说过那两种方式之后又发生了变化，它是以相声的内容来分，以文武来分的。
2: 哦，但是没有五哏这么一说。
3: 没有五哏这么说，但有打哏一说。这个打哏是一种手法，那五活呢是一种这种形式，就文武是相对应的。
2: 哎，咱们先来听听这个文哏，下半时段咱们来听听所谓叫打哏，又叫五活。咱们来听听，这是苏文茂、马志存表演的文章会。
4: 我不但能写，我还能画。
5: 画什么呢？
4: 国画。
5: 国画家。
4: 我们中国的国画家很多。
5: 哦，
4: 像古代的画家，唐伯虎、米元璋、郑板桥、赵子昂，这全是古代的画家。
5: 嗯，
4: 我们近代的画家像齐白石老先生，
5: 对，
4: 张大千、普心愚，
5: 南张北普嘛。
4: 哎，这全是名画家。
5: 嗯嗯，
4: 他们是各有所长。
5: 哎，
4: 唐伯虎的美人画得最好。
5: 对，
4: 米元璋的山水儿最佳。
5: 嗯，
4: 郑板桥的竹子一绝，
5: 各有特点。
4: 对了，他们是各抱一角
5: 啊，
4: 我跟他们比上，我比他们强。
5: 您呢？强在哪儿啊？
4: 我全行，
5: 全能画。
4: 对了，你说是山水人物、草虫花卉、工笔的、写意的，甚至梅兰竹菊，没有我不能画。
5: 全才呀、
4: 这就是我最大的优点。
5: 不简单，
4: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5: 这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免的，
4: 不过我的缺点我认为还是很小喽。
5: 您的缺点是
4: 画什么不像什么？
5: 不会呀、夸了半天自己不会画啊。
4: 这个人敢不懂得客气，这不是客气吗？
5: 这是客气话，
4: 哪能说是画什么真不像什么呀？有时候我画个美人儿，让您这么一看
5: 像个美人儿，
4: 像周仓、
5: 还是不会。还是不会啊。
4: 这是说个笑话。
5: 哦，
4: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5: 您呢？
4: 我过去是美术系的学生，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啊，又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5: 您还是个学生？
4: 学生。
5: 哦，在哪儿上学？
4: 我呀，
5: 啊，
4: 北大。
5: 北大照相馆。
4: 照相馆干嘛？
5: 不是北大吗？
4: 北大，北京大学。
5: 谁呀、
4: 我。
5: 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我先问问您吧，这个北京大学在哪儿啊？
4: 这位还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
5: 不是这意思，跟您打听打听。
4: 这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吗？
5: 啊，
4: 北京大学在北京啊。
5: 你这不都废话吗？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我问你具体地点。
4: 具体地点
5: 啊，
4: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
5: 我这个地方说的倒对，
4: 这是我的母校
5: 啊。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啊？
4: 校长
5: 啊，
4: 这我不能提。
5: 为什么呢？
4: 因为是徒不言师。
5: 哎，
4: 说出来太不尊重。
5: 我没有那么多规矩、不，您不提出来别人不知道。您可以提提这个北大校长。
4: 我们校长姓周，名德山，号叫哈默。
5: 哈默哪俩字啊？
4: 哈就是虫子边一个人一口的合字，哈。
5: 默呢？
4: 默就是虫子边一个莫名其妙的默。周哈默。
5: 对，周蛤蟆呀。好
4: 命。周先生。
5: 行，别还鞠躬呢，礼节还够深的。别说了、人家各位老观众都知道，周蛤蟆是我们说相声的。北大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4: 啊，您说那是前任校长， 我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校长就是周德山，周蛤蟆。
5: 周蛤蟆还当过校长？
4: 那没错，
5: 那可能是同名同姓。
4: 嘿
5: 啊，
4: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5: 您呢？哦，
4: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5: 哦，这是什么时候呢？
4: 哎呀，提起这话可早了
5: 啊。
4: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5: 太听说过了，人称叫康圣人。
4: 对
5: 啊，
4: 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5: 露的什么脸呢？
4: 康有为先生由打日本回来
5: 啊，
4: 回到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参观，明者参观，暗含着是检阅。
5: 哦，
4: 就来到北京大学。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要亲身迎接，
5: 哦，
4: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5: 康有为是怎么谈的呢？
4: 康先生说，
5: 嗯，
4: 贵校校长，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5: 哎，这高卒是什么？
4: 就是有多少学生。
5: 就你就说多少学生就得了啊。
4: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5: 这蠢徒还不少呢。
4: 哦，他们每天全有什么功课呢？说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5: 哦，
4: 康圣人一听很不满意。
5: 为什么呢？
4: 废除八股文章那是康有为的主意。
5: 对啊，
4: 现在我校又提倡八股，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5: 那个康先生怎么表示的呢？
4: 康圣人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5: 有学问的人吗？
4: 还是满面带笑。
5: 嗯，
4: 后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5: 康圣人要出题，
4: 应当我们校长得拦下。
5: 为什么呢？
4: 康圣人那是多大学问。
5: 就是啊，
4: 他出的题目我们准做不上来
5: 啊。
4: 可是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
5: 你看看。
4: 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
5: 嗯，
4: 康圣人很不满意。
5: 那是啊，
4: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插柳栽花一般。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
5: 啊，
4: 就愣了。
5: 怎么呢？
4: 题目太深了。
5: 哦，什么题目啊？
4: 春秋题。
5: 真是够难的。
4: 春秋题是最难的。
5: 嗯嗯，
4: 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最怕春秋题。
5: 就是
4: 您算那橘子要怕春秋题，
5: 嗯，
4: 何况我这酸梨了。
5: 这我这菠萝蜜就更不行了。什么橘子啊？赶考的举子。
4: 对，进贡院的文武举子
5: 啊。对，
4: 不但是春秋题
5: 啊，
4: 其中还有三个要求。
5: 提出哪三个要求呢？
4: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5: 这个时间可够紧的。
4: 第二，
5: 嗯，
4: 不准交头接耳，
5: 怕你们作弊呀。
4: 对
5: 啊。
4: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5: 使什么？
4: 利用毛笔作文。
5: 为什么呢？
4: 刚才我说了
5: 啊，
4: 墨笔字最吃功夫。
5: 哎，
4: 你写文章，你如果要是搭得上一墨点儿，文章写多好这也不行。
5: 哦，
4: 这叫展卷。
5: 多严格。
4: 不但要看看我们写的文章好坏，还要看看我们笔法如何
5: 啊。
4: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
5: 哦，
4: 到了25分钟一收卷，
5: 怎么样？
4: 撒出去是560张卷子
5: 啊，
4: 收回来的才82张，
5: 其余那些个呢？
4: 全是白卷，
5: 没敢写，
4: 没敢动笔。
5: 多难呢，这玩意儿，
4: 题目太深
5: 了。嗯，
4: 可是这82张呢，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5: 挑什么呢？
4: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5: 怕人笑话。
4: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5: 嗯，
4: 这篇词句不佳，
5: 词儿不怎么样。
4: 这篇字体不妙。
5: 字写的不好。
4: 哎
5: 啊，
4: 这篇不错。
5: 哦，
4: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
5: 怎么呢？
4: 有一个字落一笔。
5: 哪个字落一笔呀？
4: 人字短一捺。
5: 哎呦，一共2笔还落了一笔。 什么学生这是？
4: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啊？
5: 卷上画王八，
4: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交上来。
5: 瞧这帮学生，
4: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0: 张最好的，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佳，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1: 我就知道的是你。
0: 我们校长拿着这篇卷子非常爱，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
1: 哦，让康圣人看看。
0: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是啊，
0: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1: 这是吃惊呢，
0: 大惊。当时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1: 先来三哉，就短八难了。
0: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
1: 啊。
0: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意。常云唐诗近似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三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八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两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1: 不，您说这什么呀？
0: 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他是怎么夸的呢？
0: 我们做古文嘛，必须得学唐宋八家。
1: 哪八家？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1: 对，
0: 这是古文专家
1: 啊。
0: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八家。
1: 就是啊。
0: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1: 那学谁呢？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那八家就算完了。
0: 当然这是康先生夸奖。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1: 那是啊。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这周蛤蟆还够酸的。
0: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1: 是是是。
0: 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开枪开枪。
0: 开枪干嘛？
1: 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0: 嗨，这个飞也就是不对。
1: 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0: 据我康某看来
1: 啊，
0: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我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0: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不好的地方呢？
0: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诸葛亮也完了。
0: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1: 是
0: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儿侯。
1: 眼儿侯
0: 幺二三等类，眼儿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掷骰子。我说这套话康圣人愣懂
0: 啊。当然

0: 懂了啊，圣人嘛，圣人全得懂哦，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1: 甭问，康圣人也爱耍钱啊。
0: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意欲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1: 康圣人还要见见你。
0: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1: 怎么？
0: 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啊、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1: 不让见。
0: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1: 这康圣人也是一个，苏文茂见不见有什么关系？
0: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啊，赶快见见吧。
1: 你得赶紧救他一条命啊。
0: 叫我苏文茂、啊、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嗯、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哦，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啊。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1: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嗯、
0: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1: 这康有为也没见过那么瘪的人啊。
0: 这叫什么话啊？啊，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1: 啊。是啊，
0: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这嘴，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这还不可侮辱呢？嗯、哎啊，
0: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哦、校长说正是蠢徒。嗯，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跟你是怎么谈的呢？
0: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你写的不是？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区区不才。
0: 哦，对，我爱走小辙。
1: 你搁的不是地方。
0: 不错，是我做的啊。哦，你能否按原文再做一篇？
1: 这什么意思？
0: 这个啊，怕有第二者参加，怕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1: 那你敢写吗？
0: 那有何难啊？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张跟那张一对，分毫不差。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1: 就是
0: 就是题目太深。
1: 哎，不是、啊、
0: 春秋题。
1: 打刚才啊，你就说这个题目太深。嗯嗯，我也仗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0: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你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啊。
1: 不，您说这个题目深，您这样好不好啊？把您写的那个文章啊，在这儿给我们念一念，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你看怎么样？
0: 在哪儿读啊？
1: 就在这儿。
0: 在这儿啊。我想不必。
1: 怎么呢？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演出剧场啊。
0: 却又来啊，此乃是娱乐场所，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我、哦、这您放心、啊、翰林没工夫往这儿来。
0: 是 啊, 啊，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1: 近视没有，背不住有近视眼、啊。
0: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嗯，文学家、艺术家，
1: 哎，这难免。
0: 我在这儿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了 啊, 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是不大好看。
1: 看来这爷俩还都够酸的，还、哎。不，你呀、啊、放心念啊，有错我给你担着。再说也没有笑话人的了。
0: 那好啊，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读一读。
1: 可以在这儿念一念
0: 《春秋题》啊。我读可读啊。哎，你哪点要是不懂的话，马上提问。
1: 那是当然啊，
0: 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1: 我哪能那样啊？
0: 这个不但是你喽啊，在座的各位观众，当然，如果说您是大学文学专科的程度，您许理解我这文章的意义。如果说您是初中高中的程度，这恐怕是理解不深。
1: 那我算完了，我才小学二年。
0: 这么办吧，嗯，哪一位听着要是有不懂的地方，您可以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
1: 谢谢谢谢。
0: 各位您要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他 太深
1: 啊啊！
0: 春秋题
1: 是是是，
0: 这个春嘛，就是以正月为春。
1: 哎，怎么还正月呀？
0: 啊，春王正月。
1: 啊，是是是是是，
0: 有这么几句
1: 啊，您念念我听听。
0: 正月里来，正月蒸。请我们大家要保持严肃。
1: 没法严肃，还严肃呢。
0: 我请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撒妹撒，一呼雅呼嗨。
1: 哥，
0: 哪一位要是不懂的话，您举手。
1: 对啊，还甭各位，连我都懂
0: 啊，
1: 就冲这妹撒妹撒我就明白了。
0: 这个秋嘛，就是以八月为秋
1: 啊。怎么写的呢？
0: 有这么几句
1: 啊。
0: 八月秋风阵阵凉，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死在荞麦梗儿上也。
1: 怎么还野呀？
0: 无野不成章。
1: 哦，这是您的大作呀？
0: 不，这我跟他们那个唱大鼓的学的。
1: 哪段啊？
0: 王二姐思夫。
1: 摔镜架，康有为愣不懂这个。
0: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
1: 就
0: 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
1: 啊，
0: 那真是爱如珍宝，赞不绝口啊。
1: 啊，
0: 最后他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
1: 哎，不对
0: 啊，
1: 康有为是汉人，怎么会说满洲话呀？
0: 他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官呢。
1: 是啊
0: 啊啊，
1: 这满洲话我懂两句。
0: 是吗？
1: 康有为怎么夸你的？
0: 他说，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称吧呼噜。
1: 好，康有为这是夸你了。
0: 是啊，
1: 吧的噜，吧的噜就是好的意思
0: 啊。不，您说那吧的噜是好的意思
1: 啊。
0: 他说我可称吧呼噜。
1: 吧葫芦，
0: 那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1: 怎么讲法呢？
0: 康圣人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葫芦吗？
1: 打上了，
0: 然也
1: 还管。

0: 见面了，
1: 哎，
0: 今天听了听大家呀对我们这个传统相声欣赏会的反应啊，感到很高兴，
1: 大家很喜欢，
0: 喜欢呢，
1: 嗯
0: 啊，越是大家喜欢的东西，对我们演员要求就越高了，
1: 是这样。
0: 所以说，像我们这些个相声演员，每个人都应该刻苦的练功，
1: 哦，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 哦。
0: 每个演员都有自己的长处，
1: 嗯，
0: 所以都要按照自己的长处去练习。
1: 对了，
0: 说听起来很简单，
1: 是
0: 就是说话嘛，
1: 哎，
0: 其实不然
1: 啊，
0: 说跟说也不一样。
1: 哦，
0: 你看我们这有的同志那个嘴多利索
1: 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早晨得练，
1: 哦，练功夫。
0: 哎，早晨一上班，对着墙，
1: 嗯。
0: 吃葡萄葡萄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倒葡萄皮儿，他得练
1: 绕口令，
0: 不练这个嘴上没劲。
1: 是
0: 啊，学也是这样，唱也是这样。
1: 嗯，
0: 早晨起来弄那钢琴往那一坐弹，啊啊啊啊，他得练。
1: 哦，
0: 嗯，啊呀呀呀，他得练。
1: 还练练美声
0: 啊，那美声民间的都得练。
1: 嗯
0: 啊，都得练。这一场晚会看完了，
1: 嗯，
0: 大家可能有个印象，
1: 嗯，
0: 啊，你们都得练。可能就是这个报幕员呢不用练，
1: 主持人
0: 其实他比我们练的还要刻苦。
1: 是啊，
0: 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这个报幕员他掌握着整个晚会的节奏，
1: 哎，
0: 情绪，
1: 嗯
0: 啊，说出话来不好听不行，
1: 嗯，
0: 所以早晨起来一上班也得练，
1: 哦，也练功。
0: 哎，拿一张报纸，
1: 嗯，
0: 这搁一杯水，
1: 嗯，
0: 然后国内新闻、国际新闻、电影广告、天气预报都得练，
1: 就为练功，
0: 不练不行。
1: 是
0: 我们单位有个小姑娘，
1: 嗯，
0: 长得那简直太漂亮了，
1: 哦，漂亮，
0: 哎呦，我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姑娘，
1: 嗯，
0: 双眼皮大眼睛高鼻梁小嘴儿，不乐不说话，一乐俩酒窝，一说话嘴还动唤，
1: 对，谁说话嘴都动唤，
0: 不是她动唤的那么好看，
1: 哦，美，
0: 嗯，别人早上起来都练功，
1: 嗯，
0: 就她不练，
1: 哟，
0: 玩跟人聊天，
1: 这可不好，
0: 要干什么去了你这儿，饭，嗯，
1: 吃着瓜子儿，
0: 嗯嗯，到晚上了，团长给他一节目单，哎，小王，待会儿晚上把这好好看看，干点吧，
1: 哎，
0: 不管了，
1: 大大咧咧，
0: 晚上拿起来上台就出错，
1: 是啊，
0: 那可不，
1: 出什么错了？
0: 那天我们演出让他报幕，
1: 嗯，
0: 大幕一拉开，头一个他先出去了，
1: 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嗯，
0: 晚会现在开始了，第一个节目，
1: 嗯，
0: 独子笛奏。
1: 嗯，什么节目您？
0: 笛子独奏啊！
1: 嘿呦，
0: 他怎么说出独子笛奏来了呢？
1: 就是啊，
0: 当时那团长一听就急了，
1: 嗯，
0: 从那台底下蹭就跑上来了。
1: 那还不行，
0: 怎么回事
1: 啊？
0: 啊，什么叫独子笛奏啊？
1: 是啊，
0: 那就那骂人的那个，那不行，那个
1: 不好听啊！
0: 去上去，人更正一遍，
1: 改吧。
0: 那我这麻烦劲儿
1: 啊！
0: 更正一下，刚才报错了。应该是独子笛奏，
1: 哎，对，认准了，
0: 不练没办法，
1: 不练功嘛，
0: 啊，
1: 嗯，
0: 这是我们
1: 啊，
0: 其实还有比我们练的苦的，
1: 谁呀？
0: 京剧演员，
1: 哦，戏曲演员，
0: 人家是唱念做打，手眼身发步哪儿都得练，
1: 功夫深了。
0: 早晨起来五点钟找那个河边啊、城根啊、小树林里啊得练，
1: 哦，
0: 啊，得练
1: 练，
0: 啊，你啊。他得练
1: 喊嗓子
0: 啊，不练不行，
1: 嗯，
0: 不练到晚上进了剧场，梳好了戴好了穿好了，
1: 嗯，
0: 张嘴就出错，
1: 那能出什么错啊？
0: 嗓子不行啊，
1: 啊，
0: 当然就一马力量，
1: 好嘛，这弹堵门
0: 啊，后来怎么就出了一个弹派呢？
1: 哎，对，
0: 就因为这个，
1: 哎，我说我说，哎，
0: 他不练，
1: 哎，
0: 啊，
1: 两码事。两码事，
0: 两回事吗？
1: 哎，人家姓谭，
0: 哦，不是因为不练的关系，是吧？
1: 哦，是不是不是，
0: 那他这姓没赶好，
1: 嗯
0: 嗯，反正是这样，
1: 哦，
0: 干什么都得练，不练不行。
1: 半天了，
0: 哎，
1: 您练什么呀？
0: 我练气功的。
1: 气功？
0: 嗯，
1: 哦，就是那个吞宝剑、吞铁球，那街上我经常有见着。
0: 你说的那都是蒙人，
1: 怎么会蒙人呢？
0: 蒙人什么吞宝剑呐、啊、吞铁球啊，蒙事那都是。
1: 真功夫
0: 没有什么真功夫，想学吗？
1: 想学啊！
0: 你要想学，十分钟我就能把你教会了。
1: 怎么练呢？
0: 你要练什么？
1: 吞宝剑，
0: 吞宝剑吗？
1: 嗯，
0: 很容易。先找一白菜帮，
2: 哦，
1: 哎，把那两边那个内叶啊给抹子下去，
2: 嗯，
1: 找那没人的地方往嗓子眼里捅，
2: 啊，往里捅。人这干什么呀？
1: 哎，因为这个嗓子呀，
2: 嗯，
1: 很敏感，
2: 是啊，
1: 碰到异物以后它容易痒痒。
2: 哦，
1: 你先拿这白菜猫先练，啊，出来。
2: 哦，完了吗？
1: 让它适应。哎，
2: 嗯，
1: 差不多了，
2: 嗯，
1: 觉得不痒痒了
2: 啊，
1: 找一个竹子片或者找一个木头片修成那个宝剑的样子，
2: 嗯，
1: 然后再找没人地方再通去，
2: 接着练，
1: 哎，把这也练好了，
2: 嗯，
1: 就差不多了，
2: 哦，
1: 就可以吞那个真的了，
2: 哦，真宝剑，
1: 哎，真宝，说是宝剑，
2: 啊，
1: 实际上也就是这么大一个匕首，
2: 哦，匕首，
1: 哎，匕首就这么大个啊，然后下去就完了。
2: 说那真宝剑多好啊！
1: 真宝剑呢，
2: 啊，
1: 三尺清风宝剑
2: 啊，
1: 拿起来你让它吞下去
2: 啊，
1: 这儿倒是下去了，
2: 是不是？
1: 那后边就出去了呢，那是。
2: 嗨，
1: 那点成？
2: 这不成，
1: 不行。
2: 哎，吞铁球呢？
1: 铁球也是假的，
2: 怎么？
1: 因为那个嗓，谁嗓子眼儿粗，谁能练这个？
2: 是吗？
1: 哎，把那铁球拿起来，
2: 一个。吞下去了，
1: 哎，然后再拿一个，
2: 又一个，
1: 俩全下去了。
2: 对呀，啊，
1: 完了跟这儿晃悠肚子，咣当咣当咣当，跟里边响，
2: 有声音。
1: 响完了以后，用气一拖，
2: 哎，
1: 哼，各位，给钱，
2: 这是功夫，
1: 什么功夫？
2: 你看
1: 谁嗓子眼大，谁能练这个。
2: 怎么练呢？
1: 好练极了
2: 啊！怎么练？
1: 先买2斤棒子面，
2: 嗯，
1: 玉米面，
2: 买玉米面，
1: 哦，揉成这么大个的球，
2: 哦，
1: 啊，这么大，
2: 嗯，
1: 上笼屉一蒸，蒸熟了以后，你就拿这练吧。
2: 哦，练，
1: 拿这个，
2: 吞下去了，
1: 我去提，没上来，
2: 哟，
1: 不要紧，再练第二个。
2: 再练，吞下去了，
1: 没上来，
2: 又没
1: 连着吞了6个都没顶上来，
2: 这怎么办呢？
1: 没关系，再吃点咸菜，这顿就算饱了，
2: 啊，一顿饭
1: 那可不是吗？慢慢练去吧。
2: 哦，
1: 没什么，这个，
2: 哦，
1: 这都是假的蒙人。
2: 您练什么呀？
1: 我们练跟他们就不一样。
2: 您都练点，
1: 你要像这个月份，我们就得找那个黄山呢，上峨眉山呢，上那儿采气去。
2: 采气，
1: 哎，
2: 哦，
1: 到山顶上，早上5点多钟，
2: 嗯，
1: 往那儿一坐，双手合十，四大皆空，脑子里什么都别想，只有一轮红日，把那个阳光都吸收到自己身上来，把那个气集中到丹田这个地方，这叫聚气。
2: 啊，就
1: 聚气，哎，觉得这儿有乒乓球大小的一个气团，想法能把这个气聚到这儿，这叫聚气。
2: 是，
1: 聚完气就要运气，
2: 运气，
1: 哎，把这个气也运到浑身各个部位去。你比如说你需要干什么，你就往哪儿运。这儿有一个大石碑，我需要用手把它拍碎了，
2: 是，
1: 你就把气往手上运。
2: 哦，
1: 啊，啪一拍，这石碑啪就碎了。
2: 哦，
1: 哎，比如说要拿脑袋顶火车去，
2: 哎
1: 哎，你就把这气啊往脑袋这儿运，然后卯足了劲。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您这不是练功夫了
1: 啊，
2: 您这是玩命呢。
1: 什么叫玩命功夫啊？这叫把那火车当当当当当当从合肥顶到北京去。
2: 没听说过。
1: 嗯，
2: 你这是玩命
1: 啊，
2: 火车
1: 啊
2: 对面开来，
1: 怎么了？
2: 迎上去撞那火车头，这脑袋您说
1: 你找死啊你。火车这迎面当当当来了，你站这就能给他顶了。
2: 那依着你呢？
1: 依你不能撞那火车头啊。
2: 那您说
1: 撞那火车尾巴呀。
2: 哦，追着撞。
1: 哎，有时候火车开快了还有撞不上的时候。
2: 是啊，
1: 你先练腿吧。
2: 行行行了行了，哪有这么练功的？
1: 这是跟您开玩笑。
2: 哎，
1: 反正练气功是很有意思的。
2: 哦，
1: 啊，我现在正在练这个。
2: 哎
1: 啊，
2: 您现在练到什么程度了？
1: 练到什么程度啊？
2: 啊，
1: 这么说吧，如果说我要想发功的话，就像咱们这个江淮大剧院，我一使劲，嘿，这顶上裤衩就能下来，
2: 就是地震了。
1: 要不信我给你发功来一次。
2: 行行了行了行了，小一点的有什么呀？
1: 小一点的就是玩意儿了
2: 啊，
1: 就是我们互相师兄弟在一块，哎，你来一个，你练一个，
2: 啊，
1: 哎，你练这步怎么样？我练一个，你看看。
0: 就是玩一块玩
2: 哦，
0: 哎，
2: 都练点什么呀？
0: 像什么这个口吐莲花什么的，有时候我们练这个，练着玩。
2: 哎，什么叫口吐莲花呀？
0: 很有意思，很简单
2: 啊，
0: 就是你拿一杯水来，我咕咚咕咚咕咚，我能把它喝了。
2: 哎，喝水啊，
0: 它不是光喝呀，
2: 啊，
0: 喝完了以后一运气，一张嘴，噗，吐出这么大一个水莲花来。
2: 是啊，
0: 这个水莲花围着我们剧场能转三圈，最后停到正中间这儿，那水莲花啪就开了，打里边蹦出这么高一个小人来。这小人冲大家三鞠躬，祝大家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啪往地下一掉，还是这滩水。
2: 这叫口吐莲花。
0: 哎，就小玩意儿，小玩意儿，没什么。
2: 哎呀，太绝了。哎，先生，
0: 嗯，
2: 您是真会还是假会啊？
0: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2: 是
0: 真会啊。我记得是去年年底吧，我在北京饭店，我跟大家一块玩，在那儿吐了一回。
2: 是，
0: 当时吐完了以后，噗往出一走，大伙儿很高兴。
2: 嗯，
0: 蹭蹭蹭蹦成四个外国人来，
2: 外宾
0: 啊，外宾。当时说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
2: 哦，
0: 一人掏出这么一沓子钱来，我也不认识，那叫什么钱？
2: 嗯，
0: 反正红的还是绿的都有。
2: 哦，
0: 据说得有10000多块。
2: 哎呦，
0: 侯先生上我们那儿吐去吧，吐一回咱们歇着呢。
2: 啊，
0: 我说不行，我不去，上外国干什么？我，
2: 嗯，
0: 我好好中国人，我上外国干什么去？我一走了，中国人这绝了，怎么办？我还得传给这儿的后人呢，不去，给多少钱都不去。
2: 哎呦，这个太好了。
0: 嗯，
2: 这口吐莲花我得学会了。
0: 嗯，
2: 这来钱呢，这个我学会了，我吐一回不要10000美金，一回5毛就行。一天我吐个10回8回的，国外我转一圈回来，我也发财了。我得练练这个，先生。
0: 嗯，
2: 在这儿您能不能给我表演表演呢？没见过。
0: 想看吗？
2: 想看。
0: 真想看吗？
2: 真想看。
0: 那行，
2: 嗯，
0: 我给大家表演一下。
2: 嗯，
0: 这是各位的合肥市的父老兄弟们，很长时间没有变这个了。
2: 是啊，
0: 啊，也没有吐这个了。
2: 嗯，
0: 今天我吐的不一定好，吐的有个到不到的呢，希望大家能够原谅，多多包涵。
2: 挺客气的。哎，
0: 下边我就给大家表演这个口吐莲花。
2: 嗯，
0: 在我表演过程当中呢，我要请几位神仙。
2: 神仙
0: 啊，我一人变不了这个。
2: 哦，
0: 啊，得有人来帮助我。
2: 哦，
0: 在我请的过程当中呢，得需要一样乐器，你们这儿有没有？
2: 什么乐器啊？
0: 需要一面锣。
2: 锣
0: 有吗？
2: 哎呦，这可为难了，没准备呀。
0: 哪位带着锣来的，借我用一下。
2: 哎。有带着锣看戏来的吗？
0: 不是，你得借我一个，没有的不行。
2: 这还真没有，没准备。您看，就不知道您用这个。
0: 你来这锣行吗？
2: 我来锣
0: 啊？
2: 行啊。
0: 行吗？
2: 行啊。
0: 你要能来这锣的话，那咱们就好办了，就不用借了。
2: 好，
0: 我行。
2: 嗯，
0: 你行是吧？
2: 嗯，
0: 那下边我就要请几位神仙来帮我变这个。
2: 好，
0: 好不好？
2: 哎，
0: 咱们现在就开始。
2: 开始
0: 啊。
2: 哎，
3: 这是聚气呢，可能。
0: 1、2、3，2、2、3。
2: 哎呦我的妈呀，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
0: 嗯，
2: 拿我这脑袋当锣用啊。
0: 啊，你怎么不想啊？
2: 怎么想啊？
0: 就是我一打你，你这拿嘴烫烫就行了。
2: 我还得出声音
0: 啊。对啊。
2: 哦，行行行，
0: 好不好？
2: 哎
0: 哎，开始啊。
2: 哎，
0: 1、2、3，2、2、3，烫烫。你没吃饭呢是怎么着？
2: 怎么了？
0: 我这都打半天了你才烫烫。快一点，
2: 我快一点，
0: 越快越好。
2: 您教我了
0: 啊。
2: 哎哎，
0: 1、2、3，2、2、3，烫烫。
2: 什么呀你？
0: 不是，我还没打呢，你怎么就响啊？
2: 应该怎么办呢？
0: 锤到锣响啊！
2: 掌握好节奏。
0: 哎，对了，
2: 您教我。
0: 现在开始啊！
2: 好，
0: 1、2、3，2、2、3，哐哐！跟随着师傅上茅山，哐哐！茅山有个毛老道，哐哐！师傅对我把一传，哐哐！传回了徒弟整八个，哐哐！道友7个成了仙。哐哐，因为我太笨没得到，哐哐，师傅一怒把我赶下了山，哐哐，下山以后无事干，哐哐，变个戏法大家观，哐
1: 哐，
0: 先变个狮子滚绣球，
1: 哐哐，
0: 再变个珍珠倒卷帘，
1: 哐哐，
0: 珍珠倒卷帘呐，
1: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0: 哐哐哐哐哐
4: 哐哐哐哐哐哐
0: 哐哐哐哐哐哐哐哐
4: 还行，像话吗？你得接着往下练呢。
0: 谁告诉你接着往下练的？我这就先试试这锣。
4: 这还在试锣的呢。
0: 不试我知道你怎么样啊？我得试好了我才能用呢。
4: 您放心，这锣没问题。
0: 没问题是吧？
4: 哎，您接着练。
0: 好，那下边我就要正式的请神了。
1: 哎，
0: 给大家提个要求。
1: 什么？
0: 在我请神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千万别说话。
4: 怎么呢？
0: 你也别说话。
4: 为什么呀？
0: 因为神仙呢都好静。
4: 哦，
0: 不愿意让别人呢在旁边多嘴多舌的说话。
4: 哦，
0: 但是我费半天劲，我把人家神仙都聚在这儿了。
4: 嗯，
0: 您这一旁边一说，哎呦，神仙来了！你瞧这神仙长这模样，您一月挣多少钱呢？你一问是神仙，什么乱七八糟这是？人神仙就回去了，咱就
4: 不爱听。
0: 哎，所以千万别说话。
4: 那我记住了
0: 啊，
4: 不说话，
0: 老不说话也不行
4: 啊。
0: 我告诉你什么时候说话。
4: 嗯，
0: 等我喝完了这杯水，运好了气要往出吐的时候了，该你说话了。
4: 我说什么呀？
0: 你呀，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弓手大喊一声：“
4: 嗯，
0: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我一张嘴，噗就出去了。
4: 哦，喷出这莲花有多高啊？
0: 这个莲花大概离脑袋有3尺来高吧。
4: 这莲花有多大呀？
0: 大概有茶盘这么大。
4: 哦，
0: 哎
4: 哎
0: 哎，
4: 那个小人儿什么样子？
0: 那就得看喝什么水了。嗯，你要看像找你这模样的，就得喝茶水。
4: 哦，
0: 想看欧洲人就得喝牛奶了，就得。
4: 哦，
0: 想看非洲人就得喝咖啡了，那是。
4: 哦，跟颜色有关。
0: 哎，看你找什么水了。
4: 那我给您找点水。
0: 找点水试试。
4: 好，我给您找点
0: 水。对付这路财迷啊，就得这办法，你知道吗？
1: 先生，
0: 嗯，
1: 找杯茶。
0: 也就你这模样了啊！
1: 啊，行，我们这靠彩倒是
0: 严实差不多。
4: 嗯嗯，
0: 没搁糖啊这里头？
1: 没有，就是茶水
0: 啊。
1: 嗯
0: 嗯，那行，就这样吧。
1: 哎，
0: 那现在下边我就要正式要请神了
1: 啊
0: 啊！
1: 哎，那个先生
0: 啊，
1: 咱们商量点事儿行不行啊？
0: 什么事儿？
1: 神您记性强，
0: 嗯，
1: 那锣咱是不是就免了？
0: 你打算学不打算学？
1: 胆子
0: 知道为什么要响锣吗？
1: 不知道。
0: 因为这个神仙山南海北住在哪儿都有、
4: 嗯、
0: 你请人家来人家知道上哪儿啊，你这一响锣人家听着这锣音儿才能奔这儿来啊，你没有这个那神仙上哪儿啊？
1: 哦，是个信号。
0: 哎，非有不可。
1: 哦，得有这锣。
0: 哎，你想学不想学？
1: 想学呀、
0: 啊、哎，是那么要想学你没不打锣行吗？
1: 哦，加上那锣
0: 啊，加上那锣，你不是想学吗？
1: 啊，有这锣，
0: 赌一回10000多块，你想挣不想挣？
1: 对，就是就是，
0: 哎，是的吗？
1: 哎，那我就
0: 那这样好不好
1: 啊？
0: 你自己打，
1: 哎
0: 啊，
1: 哎，
0: 打狠着点
1: 啊，
0: 哎哎，想挣钱吗？
1: 就是就是，现在皮肉受点苦，将来我好挣钱。
0: 哎，你明白这道理就好办了，
1: 发财。
0: 对对对、哎，啊，声音要响亮，
1: 您教我了。
0: 下面我就要正式请神了
1: 啊
0: 啊，
1: 嗯，
0: 一请天地动。哐哐，二请鬼神经，哐哐，三请毛老道，哐哐，四请姜太公，哐哐，五请猪八戒。

0: 哐哐，
1: 注意感冒，
0: 哐哐，
1: 司法建国，
0: 哐哐，
1: 生活提高，
0: 哐哐，
1: 注意学习，
0: 哐哐，
1: 天天看报，
0: 哐哐，
1: 贪污受贿，
0: 哐哐，
1: 手铐脚镣，
0: 哐哐，
1: 要吃山芋，
0: 哐哐，
1: 注意广告，
0: 哐哐，
1: 要听相声，
0: 哐哐，
1: 我是头号，
0: 哐哐，
1: 天也不早，
0: 哐哐，
1: 人也不少，
0: 哐哐，
1: 回头观看，
0: 哐哐，
1: 众神来到，
0: 哐哐，
1: 众神来到了。
2: 侯大法师，您倒是喷呐，
1: 我都咽了，
2: 去你的吧。
3: 刚才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留在我的。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具有东方威纳斯美誉的秦毅老师，在上世纪40年代是享誉中国的文艺界四大名旦之一。做明星，为人妻，为人母，秦毅老师一路从容地走来，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位坚强女性的尊严与韧性。当今天我有机会和秦毅老师面对面交谈的时候，我不仅想请他谈一谈过去的故事，更想聆听这位老艺术家对于人生的感悟。秦毅老师您好。
3: 您好。
2: 您是生活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家庭背景吗？
3: 啊，因为遭受封建家庭的那种压制很厉害，所以我从小就反对。啊，因为我们家里头本来以前是大家庭嘛，就是30几个人都是大房、二房、三房是这样子住在一起的，还有什么姑奶奶，还有什么祖母，什么都在一起。那么后来呢，就是这个家庭呢，慢慢也就因为祖父死了以后呢，这个长子为父，就是伯父是长子，一切呢就听从他的。虽然他也是什么举人啊、秀才啊，也是考了那些，但是呢，他当然是有封建意识了，他是那个时代下来的人啊，所以呢，他的那种想法我们都很反对。他首先反对女孩子上学堂，不能到外头去上学堂。女孩子可以念书，就是念她自己办的私塾。我小时候5岁的时候也开始先在她私塾里头。你看那么小的孩子，你老让我背那么4书5经，哪里背得出来？而且也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就我老记里头，我穿了个小旗袍，摇来摇去，最后说了2个字就没了，说了3个字就没了。啊，最后就叫手伸出来，啪打一下，就是这样打。我就这个没有道理啊，从小就已经有这个感觉了。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跟自己的父母就闹要再念洋学堂。那我的父亲很开通，有一个短时期在一个洋行工作，所以他接受一些外界的那种思想啊，他就感觉到。孩子们要求念洋学堂是对的，啊，但是钱不多，孩子又多，他这个挣的钱并不是很多，因为洋行是做支援，不是说做什么买办那种，所以呢，但是后来呢，一个一个我们都把我们送到学校去了。后来到中学的时候，我们家境更不好了，父亲呢离开洋行了，那么那个时候已经快要抗战了，还没有抗战，快要抗战。那么当时呢，就是时局很紧，钱嘛也没有。那么开学时候新书呢，去买一批新书，啊，学费父亲有的时候去借了钱来给我们付了学费。啊，我从小爱看书，爱看电影，爱听音乐，音乐是不懂，但是就喜欢听。那我父亲呢，因为在洋行做过，他也喜欢听那个交响乐什么的。完了以后，他是星期天星期音乐会，记得大光明那个时候刚刚造好了不久，那我父亲就是每个星期上午去听星期音乐会，是工部局的，就是上海工部局，那个时候是租界上，就是说外国人租的租界上组织着工部局的那个交响乐团，那么来演奏啊，上午听音乐，星期六下午我看电影，有时候晚上看电影，然后我就跟着，我觉得这个小的时候，老师的影响是非常非常重要。我像我儿子现在已经50几岁，当然他是因为有病的，永远像小孩子一样嘛。他老师的话他一定听的，我说了不一定听，因为他老师他有一点惧怕的是吧？所以从小就是老师这是最重要。我在小学里头有2个老师，在中学里头也有一个老师，都是非常好非常好，特别就是语文老师，介绍我看很多很多东西。我记得我小学时候就看那个莎士比亚的作品，啊，还看什么《浮士德》什么的， 那时候十二岁吧，大概是11岁，就看这些东西非常早。有两个老师，一个老师呢就是给我看莎士比亚的作品啊什么，所以我自己会自编自导自演了一个戏。还有一个老师呢，也是很特殊的情况，他大概非常的喜欢我，但他因为已经20岁了嘛，啊，可能他从实习老师就进来，实习的时候是20岁。他念龙门师范，就师范要毕业的时候他就来实习，实习的时候正好我们是5、6年级，他就教到我们，那么就也是他呢大概非常喜欢我，他就每天给我写一封信。
2: 给你写啥呢？
3: 给我写的信啊，写的后来我姐姐他们呢就是把它当成小说那么看，
2: 小说连载
3: 像连载一样，因为他每天写一封，写了很多很多，写了差不多好几年。
2: 都写什么内容呢？
3: 啊，什么内容都有。他有时候自己有些什么想法啦，有时候看到我在那里上课的时候，我的一些这个行动啊，他看见以后他对我的一种看法啦，各种各样都有。那时候因为我大姐他们看来说是这个老师怎么搞的，写得像情书一样了。
2: 是男老师？
3: 男老师啊。这个老师他常常喜欢学生，后来他就也是跟他一个另外一个女学生结婚了，比我小的一个女学生结婚了，我走了嘛，后来他跟另外一个女学生结婚了，但是他总是很喜欢学生啊。但是当然了，他没有那种明显的这种表达他那种有什么什么感情的词儿，但是那个信写得好极了，文笔好得不得了。
4: 20岁的时候，秦怡开始了在话剧和电影中的演出，其中的许多女性角色都有倔强的性格。自幼对封建专制的反对，或许影响了她日后的生活。秦怡演起这些人物，本色自如。这些女性有着独立的精神，正直和坚强，犹如秦怡自己的性格。在表演中可以见到电影初期的天真，同时也传达了一种信念，是对真实美好生活的追求。
3: 我姐姐的朋友大概他们都是可能是地下党啊什么，有什么关系，他们常常躲到我们家里的堆柴的那个柴火房，很大很大，那种老房子就这样堆柴火的房里头去秘密谈话开会，就叫我拿个小板凳就坐在那个后门的外头，我
2: 给他们
3: 望风
2: 报信儿。
3: 哎，姐姐告诉我，大姐告诉我，你感觉到有人朝着我们这个地方来呢，你就哈哈笑一声也可以，怎么喊叫一声也可以，不要叫了尖叫让人家认出来，你就哈哈哈笑笑也可以。结果有一回我还笑错了，因为我感觉那几个人是往我这儿走，我就哈哈哈哈哈笑笑了半天，哎呀，他们又走过去了，
2: 把信儿报错了。
3: 结果他们急死了，他们几个人赶紧就走开了，就躲到里头。结果开门，我大姐一开门说，我还在那儿哈哈哈的。他说你干什么？你乱笑干什么？所以小的时候觉得好像这种事情是冒险的事情啊，而且还要做得很好，做得不像
2: 也没害怕您那会儿。自己不害怕？
3: 都不懂害怕，小时候不懂害怕，年轻的时候也不懂害怕，也不怕死。你说是打仗一点都不怕，但是这个敌机在那轰炸，我还没有离开上海的时候，我就跑到阳台最高的地方去骂，你怎么能听得见呢？你骂怎么能听得见呢？我恨不得打死他们，就拼命的骂，又跺脚又骂，就那样。那小时候不会觉得好像死了什么的，想不到这个死字，不觉得可怕。当然也会死啊，但是就是那妈妈他们就急了，就上来就把我一把就拎下去，就是你干什么，你放风了，你怎么这找死吗？在那啊，上海要沦陷之前，那么学校里头有点人认识交大的同学，他们呢都有11个人吧，大概那个时候毕业班，他们就是航空机械学的航空机械，那么全部都要到成都的机场去报到。那么我们有一个同学借的房子给交大同学住的，我去找这个同学玩嘛，就碰到交大这些同学，跟他们一块说啊，一块玩什么的，完了他们就是都要走了， 哎呀，我一听他们都要走了，你们走到哪儿去？他们说要到这个抗日战争的后方啊，他们预备向那去。我说我要想到抗日战争的前方啊，他们说前方嘛，就从武汉那边过去就到了前方了，那时候武汉还没有沦陷呢。然后所以想想，哎，是不是跟着他们走很好？他们有十一个人都是男的，那可以保护我们啊。就这样子呢，也是偶然的机会。那么他们说，那你一个人走，那我们不敢带你走，待会儿将来说我们把你拐逃了，你家里。我说不会，我家里不会知道。他们说那更不能不带你走了。我说那我告诉家里好，其实骗的，我都没告诉
2: 家里。
3: 哎，我就天亮5点钟跟一个女同学说好一块走的，但是她呢

0: 他就问我干什么，我说干什么，我还很凶，干什么？我说干什么？抗战干什么？我说啊，抗日战争，日本鬼子进来了，还不要去抗战吗？啊，哦，那个中国有法国警官，也有中国警官，法国巡捕法。结果呢，他就好像说，那这样让他们回去好了。那他就跟那个同学的父亲呢，都到了码头，说你不愿意他女儿走，你就带他回去，啊，他你就不要管。他就问我说家里在哪里，我们送你回去。我说我绝对不能回去，我没有告诉家里，我实在不回去。然后他说你还走，他不走你还走，我说我还走，就这样就把我送到码头了，就这样。所以走得非常匆忙，因为武汉马上沦陷了，我们没地方可去，只能坐长江轮到这个重庆。我们还是偷渡上轮的，那天晚上还有，哎，那个都是很紧张的情景，伸手不见五指。我们从小三板一个一三板一个三板翻到江中心，我们没有船票的，那个大轮船是在江中心，已经没有船票，不可能去。翻了十几个小三板，最后一个我差一点一脚踩空踩到水里去，
1: 那很危险。晚上，
0: 哎呀，一个不小
1: 心，天黑，
0: 这个大概是个船老大，人真好，
1: 嗯，
0: 大高个子，那个时候我年轻嘛，小嘛，到底，他把我一把拦腰抱了，把我蹬一下子丢到那个
1: 大船上，
0: 大船里头去了，就这样，哎呀，我笑，
1: 真是很危险，
0: 就好像是那个外国电影一样的，就是这种事情啊。我一直想这个人是谁，我要谢他，我一辈子也找不到这个人。那么黑的晚上，
2: 1938年，许多年轻人积极参加了抗日斗争，青春的热情激发着他们内心的力量。那年，秦怡从上海中华职业学校肄业后，决定去武汉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同年，进入中国电影制片厂当实习演员，参加了两部话剧。中国万岁正在响的演出，拍摄了两部电影《保家乡》和《好丈夫》。1941年进入中华剧艺社，在重庆、成都等地演出，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演员之一，与白杨、舒秀文、张瑞芳并称为抗战大后方的重庆影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
0: 到了重庆呢，我没地方住，那么跟我一起走的那个女的姓骆的，她比较熟悉，以前就去过四川，她就住女青年会。那个时候没有工作的单身女子都是住女青年会，哎，女青年会呢，因为价钱也比较便宜，那个时候就付16块钱吧，大概就是住啊吃啊都在里头了，当然吃的是蹩脚的啊，三等的。一等的嘛，还要钱，还要多一点。女青年会里头是，职业妇女也有，逃婚的、不满意家庭的也有，这个交际花也有，地下工作也有，也有演员，没有别的玩的，什么都没有，还时刻要轰炸。所以呢，就是去看话剧，看话剧呢，就是殷云卫导演跟那个史东山导演两个导演，他们两个人。对，正好我在那个门厅里等那个女青年会那个人上洗手间，我等他，他们两个正好走出来，殷云卫就一看见我就朝我这儿走，啊，史东山也朝我这儿走，就说我，哎，你这个小姑娘，你在哪里？你在念哪里念书还是工作？我说我哪里也没有，我才到重庆。哎，他们两个忽然之间嘛说你想不想演戏啊？哎呦，我说不演，我不会演，怎么可？以后说，哎，不演，为什么？我说我不会演戏，我怎么会演戏呢？我是来看戏的，今天我不会演，就这么走开了。啊，你以后想要做演员的时候来跟我们说啊。他就说，那时候他们也是想发现人才了，培养了，我就回去了。回去了以后，后来真的，那怎么生活呢？钱用完了怎么办呢？那么就想要找工作嘛，正好女青年会有个俄语夜校，念俄文的，那么这个制片厂里头有一个美工师叫徐可，后来是长影的导演，他呢认识一个演员，就住的女青年会的，

0: 么他经常来这个念俄语，那个演员呢就跟我也认识了，住的女婿年会嘛，我们是在那个这种老房子那个这个木头的那种阳台啊，就是这样子，有栏杆的，我们经常就站在那个栏杆，他就跟那个人打招呼什么的，反正在阳台上就介绍呢，这个这女孩子就在这里，就是说你我给你介绍认识，就这样。这样后来他们问我要不要找工作，我说要，他们说做演员，哎呀演员我不能做，但是没办法呀，好做吧，不去管他吧，你就这样进去，就填个表就很方便嘛，就填个表就进去，因为他们想要找我进去，所以非常方便就进去了。
1: 1947年抗战胜利后，秦怡回到了上海，家里也找到了8年没有音讯的女儿。作为特约演员，秦怡先后主演了《忠义之家》《无名氏》《遥远的爱》《母亲》等重要影片。她的性格与品质的美，使她塑造了许多美丽的女性，包括伟大的母亲。雍容端庄、明亮的大眼睛、清澈、略带沙哑的嗓音，都成为演出的特色。电影更深地参与了她的生活，他也为电影中的角色增添了活的生命。那些年的演出令秦怡积累了丰厚的表演经验，他创造的角色也日渐成熟了。
0: 他们都是老演员大演员，就是我一个就是什么也不知道，哎呀穿个纱旗袍就这样的乔其纱短袖，哎呀我这两条胳膊上了台前都没地方放了，就是难受死了。而且那个时候是11月中，
2: 很冷
0: 的不得了，重庆的是阴冷阴冷的，重庆没有太阳的冬天，哎呀冷得不得了，高跟鞋不会穿，穿了走路直往前冲，不晓得怎么走，哎呦难受极了，简直是天天想最好我怎么生病了让别人来代言的，不要演不要演，可是不要演不要演也就演下来了。演下来了，因为到底还是年轻嘛，那么这个打扮什么的还是比较漂亮嘛，是吧？那么所以呢，就是观众还是很喜欢，那么就所谓一炮打响嘛，就是。
2: 您还记得当时演出特别成功，那么观众的反应？
0: 《大地回春》演完了以后，后来再演戏的时候，就已经有观众等在那个戏园子门口，看这个演员进来啊、出去啊，就是已经开始有了。从那儿开始就已经有了，是吧？后来当然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后来我在成都，其实我最红的时期是在成都，因为我一连演了6、7个戏，全是主角，全是主角，而且这个戏不同，有古装的，有现代的，有农村的，有城市的，就是啊，有大学生，有什么都有，各式各样的人物都演了，所以呢就比较那个，几乎那个时候成都是没有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
2: 成都观众给您留下的印象，现在回过头去想，印象最深的
0: 成都观众也是各式各样，我所遇到的观众还有一个男的嘛，也是什么大学生，也是天天来，一会儿要请我吃饭，我当然都不理他了，他们这是来捧场的嘛，那么这个我们剧团的人都穷得不得了的吧，那个时候都穷极了，剧团根本发不出工资来的，啊，他们就骂我说：“以后有人来请你吃饭，你不要推掉，你就说好的，我来，到时候我们一块儿去。”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在一块儿，这个穷哥们挺大家都挺好的。我们想一毛钱去泡杯茶的钱也没有，大家有一个人有一毛钱泡了一杯茶。三个人跟进泡那个白开水5分钱，茶要1毛钱，那么四川人叫薄礼，就是四川人很文雅的，白开水不叫白开水，薄礼，泡一杯薄礼，就是我们就都泡薄礼，薄礼泡了以后呢有人喝茶叶，然后我们倒一点过来，倒一点过来，就这样，所以呢就是说经常用这个方法呢坐在茶馆里头去对词儿，就是印象很深，这种事情很多啊，虽然穷嘛，穷开心，那就蛮高兴，也有那种什么市长夫人每天什么烧了一缸子， 筐子那种卤菜啊摆在我的房间里头，我不知道是谁摆的，就摆在我房间里。
2: 他是您的这个追星族？
0: 追星族。哎，我演完了戏回去呀，我怎么一缸子菜谁摆在这儿？那后来想没有人说嘛，只好吃掉了，就变成这。后来他们就来了，知道了，说啊，你拿出来给我们喝老酒，这样以后这个我的床单怎么换了？哎呦，我就惊讶了，哎，被子也换了，那么漂亮，花的什么，这是哪里来的？啊，后来我就要追究了，是吧？我说你们去给我看着，到什么时候他怎么会走到我的房间？因为我们那种房间，所谓的房间就是租篱笆门，就在舞台的旁边搭了一圈那个租篱笆，
2: 就是大家的宿舍。
0: 哎，就是大家的宿舍，一个门一个门，就是隔开一点点。我一个人住一个，就是舞台一上去，就在第一间就是我。我说你们去给我调查，我在台上没办法，不知道是谁给我放，那么托了个人去调查。我现在记不起来要叫谁去调查。我说你每天就给我看，什么时候有人跑到我的房间里，你马上跟进去问他是谁。就这个人给我调查出来，就是成都市的市长的夫人，我都要命了，这是怎么回事？是吧？
2: 追星族。
0: 有一次呢，我就嗓子哑了，演《结婚进行曲》，演了两个月了，怎么还不哑呢？就是那个时候条件也不好嘛，吃的也不好，啊，有的时候就是着凉啊，有的时候。喝水什么不合适，哑的简直就是成了那个沙沙声了，已经什么都没有。那怎么办呢？那就打针啊什么的，喷药啊都没有用。后来我说那就停演吧，不能停，病人未佳。他说一停马上就退票，这一退好了不得了了。
2: 人家就是冲着您来看戏的。
0: 哎，这他要挂牌子的，那个时候门口挂牌子，头牌请你，比如说好了，今天这个头牌拿掉了，别人演了，不是头牌演了，不来
2: 了，
0: 就这样子要退票。这一退票不得了了，他有的时候已经钱都拿去赶紧去做什么了，
2: 其他用处。
0: 哎，所以钱已经收进来了，再要退出去他有困难，他绝对不能退票。那么我说这种嗓子眼人要不要虚啊，听也听不清楚了。后来他就说你还是演吧，他们这么要看你，你还是演。我一出去就哈哈，就是个声音，起先呢还有一点嘈杂声，后来慢慢进了，后来进的啊不得了，他们也不闹，他们就哎听见我这个沙沙声的说话嘛，一直听了一直进的不得了。那一天戏呢可能就反而演得特别好，因为我自己也集中了，他下面那么近嘛，我自己听到我的声音啊，这种声音啊，我就非常的投入啊。那场戏演完了以后，谢幕谢了四次，话剧一般不会谢那么多次，一般谢一次就差不多，最多谢两次。那天差不多谢了四次幕，还就鼓掌。不仅他没有来要退票，你这个嗓子，而且他感觉这个演员很好，
2: 敬业。
0: 演到这种样子了还在演啊，也不管自己将来这个嗓子，我就是从那演以后变成沙哑的，声带搭不拢了，就是声带到了这个地方它就不行了，到了这个地方就不行，所以我没有亮音。后来我的嗓子一直沙沙的，就是《结婚进行曲》演的。但是也值得，因为赢得了当时那样一些观众的这样一个，他们至少就是说不是从别的地方去赢的，而是从一种我们对待工作的一种认真吧。
1: 49年后，金怡进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主演了《农家乐》《马兰花开》等影片，出演了《女篮五号》《铁道游击队》《林则徐》《青春之歌》等具有时代影响力的影片，含蓄庄重的表演都能给观众带来深刻的印象。主角与配角的关系退为其次，塑造人物的精神世界是每次拍摄的重心，电影也成为他内心生活的重要部分。这些人物被胶片记录保存在中国电影的记忆里。
0: 那个时候有各种各样的追星族，刚才讲了各种各样的， 但是他追星的那个目的也没什么，十分不好，就是说不管他是哪行哪业哪个阶层的人，你也不想接近这些阶层的人，他是，但是他对待你的这种心情啊也可以理解。那么就是说你对待你的工作应该怎样，你应该拿什么东西去给人家看啊。所以我想呢，就是这个是彼此有相互关系的，所以你对待观众诚心诚意，观众也会对你诚心诚意。你哪怕笨一点，你哪怕演得差一点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很敬业的，那观众也会原谅，人情嘛，都是这样。所以我就想着从那个演戏里头呢，也学到很多做人的这个道理。
1: 1932年，上海有位电影皇帝金燕，他出生在朝鲜汉城，做医生的父亲因参加朝鲜独立运动受到日本势力的迫害。1912年，金燕2岁时，全家迁到了中国东北的通化，加入了中国国籍。8岁时，金燕的父亲病逝，靠两位姑姑的抚养生活。22岁的时候，这位从异国流亡而来的青年已是家喻户晓的明星。金燕不喜欢人们称他电影皇帝，喜欢别人称他老金。在他37岁那年，娶了美丽的妻子，40年代著名的电影演员秦怡。战时的重庆、成都的舞台上，秦怡是当红的四大名旦之一。1947年，在香港，他们举办了婚礼。
2: 金老师，您和金燕老师是怎么认识的？
0: 我认识他是在重庆就认识了，但是他们跟王仁美同志一块到重庆，那个时候呢，他们去庆祝他的生日。那陈天国呢，就是一定要叫我也一块去。陈天国对金燕很崇拜，陈天国就是我的前夫，一定要拉我去。我觉得不愿意去，我不认识他，你要去嘛你就去好了。他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因为在黄山顶上。他说也顺便去玩玩嘛，就这样，我就去了。另外呢，我也有想法，就小时候不是很崇拜看他跟阮玲玉的电影嘛，很崇拜他们两个人的。但是我想，哎，看看他本人什么样，就去看。我还是从一个影迷的角度去。后来他们因为住在朋友家里，还稀里哗啦一会儿吃，一会儿说什么的，我也在一边也没什么事儿。后来我就说，走了。下山就回去。后来呢，就是在46年抗战胜利以后，抗战胜利以后嘛，45年胜利以后嘛，46年到上海。他大概也是46年到的上海，也快要过年了，年30了，我记得那天晚上，忽然之间有人敲门来了，我看见刘琼跟他两人来，他我不熟，刘琼我比较熟，因为先接触了。后来来了那一天晚上，就很简单，坐在外头。我家里也乱得不得了，我都在洗头什么的，乱七八糟，过年了，结果也没办法招待他们，他们也没待很久，就很快就走了。后来金燕就自己来了，他就认识这个地方了，他就以前打电话就是说我有空了他就来了，有空了他就来了，就这样。他来了呢很好玩，他说他会讲那个刚才讲的，他会讲那个上海人的普通话本地话，他跟我母亲啊姐姐都挺一讲就熟，因为他会讲本地话就容易熟了吧。哎，就这样子，他们也没什么事儿，我呢有时候要拍戏，有时候家里头就是说什么玩都没有，我们家里也没有什么电视机，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机的，也没有什么唱机，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来了怎么办呢，是吧，也没什么好玩的。啊，母亲姐姐他们嘛就是打小麻将玩了，他们就是说打1块钱了2块钱的麻将玩，他说好，我也来打，他们参加进来打。那我不大会做这个，我也不会打，所以我只能在旁边看看，就这样看看他。哎，他跟他们还挺能投机的啊。
2: 先把岳母的这个感情培养好了。
1: 金燕塑造了许多血气方刚的角色，早年就把原名金德林改成了金燕，象征着蓬勃与活力。他喜欢鲁迅，曾有一度改名为金迅。演员不该是太太小姐们的消遣， 金燕对电影的认识使她的表演产生了真挚的力量，独特清新。金燕成为青年观众的偶像。日本占领上海期间，日方威胁利用金燕做日中合作拍片，为他们的恶势力宣传。金燕当面回绝了，表现出刚直与胆气。在好友吴永刚的策划下，离开了上海，到了香港。
0: 后来我在拍《无名氏》，就是于林同学的剧本。在拍戏的时候呢，他正好他拍两个戏的中间呢有个空档，他就来看我拍戏。那这个时候呢，一个呢他就是没有事儿，一个呢他也可能已经有点这种意思吧，因为他呢也离婚了，已经两年了。我呢已经离婚三年了，根本就是一直是自己。那么所以呢，他可能他也有点这种意思，因为没有一种很自由人，就是说两个都是自由人，没有什么拘束啊，就这样。但是我根本没想到这些事儿，因为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我第一次结婚是非常这个被动的，所以呢我根本就不想结婚，就最好以后永世不结婚了，我就搞这个拍戏嘛，就电影来搞事业，就是脑子里完全没有这个。他呢可能就是很感觉到很孤独啊，他因为以前跟任美在一起的时候曾经有过一段非常辉煌的时候，而且呢他们俩性格，任美的性格非常活泼啊，这个好动的，可能他在家里他不好动，但是任美好动，他的好动是另外一种好动，就是做工作什么都会做。我想他可能会有一段时间很寂寞，所以他呢就是要找个人，熟个人啊，老爸什么的来看我拍戏。有一天因为我们拍两天两夜，因为老是改词儿，那个时候国民党不是不许说这个不许说那个不许说这个，那么就改词儿呢，就是拍得很久，拍个两天两夜，我也累得已经是不行了，在那儿他呢一直等。忽然之间我有个同学，那是以前的事儿，小时候的同学，在重庆的时候我在演话剧，他来看我话剧，看了以后呢，呀，看到了是我是同学，他就跑到后台来认我了。结果第二天那他就来找我，找我以后呢，他就好像对我非常的好。后来我说你什么也甭想，我孩子都有了，我就跟他讲了。后来他就说，哎呦，我就是好像气得不得了，怎么会这么年轻你就结婚啊？哎，我说我是被动的，没办法。算了，你不要提这个事儿啊，你管你的吧，你别来找我了。我就跟他讲，那时候我也忙得不得了，天天拍戏。结果那个人呢就好像很失望了，就后来呢走了，他就考了这个空军，就到美国去留学了。其实没想到这个同学呢，就这个时候无名氏的时候他回来了，他在徐州，他从徐州奔到上海我家里去找我，我家里说我在拍戏在什么地方，他就奔到摄影棚，根本不知道。我困得不得了，在化妆台上睡着了，忽然有个人蹦蹦敲我，我这一睁眼，哟，这个同学怎么来了？你怎么来了？啊，于是呢，他也来等着我拍戏，老金也在那个地方也等了，我一直叫他老金呢，金燕一直叫他老金，老金也等在那个地方看我拍戏，俩人一块就说，哎，我送你回家，等会儿，那他也说我送你回家，
2: 您怎么抉择？
0: 我都不要你们送什么，我每天都自己回家，我就这样不要你们送。他们说你不行，你那个晚上半夜三更回家，你一个人不行。金燕说你那个地方不好是吧，不像那个有些地方比较好，我这南市那个地方比较乱。那个同学他就说，哎，我送你回家，他说我好不容易从徐州来找你的，他说我要跟你说说话什么，因为我说正烦。这俩人算怎么回事啊？我人家，我当时很挺生气，我说人家看我这情侣大概闹三角恋爱了还是怎么样？其实我跟他们一点还没有什么东西，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的，真的没有。好，结果他们俩人都不走，就是这样。等到结束了，结果还是金燕送了。为什么？金燕是自己开车来的，那个人是没有车子，还去叫车子，但是他没办法赶上他了。结果那个人很失望的那种，很灰心丧气的那种样子走。哎呦，我看我这个人心软了，你知道吧？哎呦，我说那也不好，人家那么多少年没见了， 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在徐州这次来看我，我说我想想不大好，所以我就说，哎，我去找他吧。我打了个电话给他，我说我来跟你谈，我跟你有点事跟你谈谈了，我就到他家。结果呢，今年呢就整夜开着车子去找我，到处，因为他你回家了，你怎么打电话来？怎么你不在家里？哎呀，他要找找找找，找到天亮四点，喝醉了酒，自己开，他自己开车嘛，喝醉了酒自己闯红灯，一个一个的就是开车满马路去找。哎呀，不得了，我想这样子也不好。那么那个叫他不要来了，那么这个你再叫他不要来，他们要生气了吧？啊，就是这种戏剧性的情况之下，他就经常来找我。后来他就说，你夜里头拍戏拍得深更半夜，你就不要回去，你到我这儿来住。他说你只要在楼下叫一声，他那个窗户就靠着那个马路，在五元路有一个洋房，他就住在那里。其实他也住一间租的房子嘛，上海来。我记得那个房子很贵，那时候就$100一个月。
2: 哦，那是很贵。
0: 很贵那个房子，因为是算洋房嘛，又是五元路那个地方。结果呢，他就叫我去，他说你拍到2点了，你就不能回家了，你就到我这儿来。我怎么能到你这儿来呢？我心想，我不能到你这儿，我怎么好跟你去住在一块儿？他说那有什么？他们就是很开通的这方面我没有他们那么开通，因为我出生各方面都是不一样。我怎么好跟你住在一起？我说那有什么不可以？我睡我的沙发，你睡你的床。他说他有个大沙发，他说他睡足够了，叫我睡他的床。后来我想，他既然那么开通，我也实在还是累，也许真的晚上半夜三更出了事儿，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说好吧，为什么有2次就到他那儿去，到他那儿去住，就是这样子开始呢，这两个人熟起来。
2: 那您和金燕老师结婚是在香港办的婚礼？当时还有郭沫若先生做了证婚人。您能给我们回忆一段那个婚礼的场面？
0: 我是拍完了，我们是后来呢，因为这个解放战争中间就听说呢，就是因为我们一直就是说国共分裂的时候呢，我们就听了报告，就知道以后的情况。然后呢，就是1947年的后期，快要1948年的时候呢，就是上海的白色恐怖非常厉害。那么当时呢，就是说要这些文艺界的人，如果有机会到香港拍戏嘛，就去自己去。去了香港以后呢，可能将来可以早一点把解放提起。假如上海解放的晚的话，所以呢，我呢正好有机会，人家叫我到香港拍戏，然后就去拍戏。他也正好拍完了也戏，那就空档，他说跟我去玩。后来碰到了个吴祖光，他在永华公司，他们在永华公司。那么他就说，哎，你们两个在一块儿为什么不结婚？我说啊，结婚我们俩都没想到。哎，一个经验呢，因为他想可能还有出去的可能性，大概我猜想的。我呢就是刚才说的，我一开始脑子里就没有这种要结婚，因为我觉得结婚太讨厌了，万一又不合适又要闹离婚了什么的，我也不想结婚。实在就是说，感情好的话同居也是可以的，感情不好的话再怎么结婚也没有用。我的思想是也很开放，就是这种开放，我觉得这个结婚并不能约束情感。所以我说没想到我们俩呢，我呢忙死了，现在结婚。吴祖光说结婚啊，管你什么忙不忙的，他就讲我来给你们操办，他就说一切都由我来办。好了，这么一来，老金就说，那好，那我们就结婚。他就说我们就结婚啊，就这样子。吴祖光就操办，吴祖光在那里嘛，因为很多人来说，丁冲啊什么很多那个画家呀、音乐家呀，
2: 什么什么
0: 都在，简伯赞历史学家啊，还杜轩同志啊，什么都很多很多人。还有经验认识的香港的很多明星。那个时候我觉得有什么袁美莹啊，有黎叔叔啊，有什么是这个还有一些从前他们莲花公司的那些人，很多他们王颖啊什么的，那个时候的明星嘛，30年代的明星嘛，他们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呢也有一批这个人， 那么我昨晚就想在这儿结婚就蛮好吧，老金的朋友也在这儿是吧，我的朋友也都在这儿，还有郭沫若同志在那儿，可以跟你们证婚，就是这样子，就是啊，结婚结婚。他们给我们找了宇宙俱乐部，大家都喝得酩酊大醉，就是所谓结婚这个仪式，没有什么仪式，就是一张红的这个证婚书啊，郭沫若同志题字，把他提了字以后嘛，吃晚饭。
2: 郭沫若先生题字是内容是？
0: 银坛双翼，嗯，提的这个字，那么提完以后嘛，大家吃饭都喝得酩酊大醉，我们在宇宙俱乐部，就是大家玩，我记得那个柬埔寨什么的还拉着我的衣服。我要做你的尾巴，我要做你的尾巴，
2: 大家都很开心，
0: 很开心。那么那样子，可是回去以后不得了了，回去以后老金喝醉了，喝的人从床上爬到地上，从地上爬到洗手间，又爬回来，就这样爬在地上。我也拿他没有办法了，醒酒的药我也不知道，就给他喝点茶，就这么弄了两天。第三天我就婚假就没了，我要拍戏了，拍戏不能等很长时间，我马上去拍戏。
1: 抗战胜利后，金燕回到了上海。1947年，他们新婚的一年，秦怡拍摄了《海茫茫》，金燕拍摄了《乘龙快婿》及《迎春曲》。银幕上的两人在日常中一起担当着为人父母的责任，营造着家庭生活。1949年，秦怡与金燕共同主演了《失去的爱情》。后来拷贝被遗失了，成为影业的一种憾事。
2: 我们都知道金燕老师是多才多艺，会做饭，会做特别好的菜，
0: 样样都会，
2: 样样都会。
0: 哎呀，这是说起来就难了，太会的东西太多了。哎呀，
2: 他都做什么菜呢？
0: 他的菜色香味俱全，他做炸鸡是最拿手的，炸鸡做得特别好，特别讲究。
2: 他是做韩国风味的呢，还是做
0: 韩国风味的泡菜？他的泡菜做的比那个现在韩国买的泡菜不知要好吃多少，特别好吃。他的泡菜，有了他做的泡菜，别的菜都不要，就可以吃饭了，就够了，就这样。他毛衣也会织，我有时候织错了一针的话，他发现了一定要给我全部拆掉。我呢不愿意拆掉，因为织了很长了，好不容易织的。我想反正没有人来仔细看，他就恨死了，知错不改，他就不给我拆光，难受不难受？他就明明知道有一针错的，你还往下织，
2: 非常认真，
0: 做什么事情要求完美。
2: 他给您织过毛衣吗？
0: 给我织过啊，因为我拆了，有的时候实在织不起来了，他就给我织。有时候他也没时间了，他把毛衣改成背心了，就是织个背心，就这样子。
2: 结婚之后，你们马上就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儿子，金燕老师一定是高兴得不得了。
0: 他高兴，因为他以前没有孩子，反正是儿子在婴儿的时候，所具备的知识他都具备，吃奶粉应该怎么吃法，这个洗澡应该怎么洗法，都是他抱着孩子洗。
2: 他给孩子洗澡。
0: 都是因为他那手很大嘛，他的人大嘛，人高嘛，这个孩子头正好搁在这儿，他要孩子头搁在这儿不会。往下
2: 比较舒服，
0: 搁着这个弯子这儿，这个拖着它呢，正好给它洗，一个手给它洗，一个手拖着。我的手胳膊又短，手小就不行。
2: 它抱起来很保险。
0: 它抱起来很保险，所以这种事情都有它来做，它都知道。它虽然以前没有孩子，但是它有这个知识。但是有一样我说它就不好了，为什么呢？要说它不好了呢？他的朋友来了都是抽这个烟斗。
2: 您觉得熏着孩子了？
0: 把孩子熏坏了。小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现在孩子有这些病，我说他小时候被他们熏坏了。他们那个烟斗啊抽的，吴永刚也是烟斗，他也跟着抽烟斗，两个人烟雾腾腾，烟雾缭绕的，那么说话说戏说什么，说起来几个钟点很多。那个时候又没有什么很大的房子了，客厅也很小的，房间也很小的，房间抽的烟也到客厅，客厅抽烟也到房间，所以这一点是他们最讨厌的了。我最讨厌
2: 他们抽烟。他肯定会陪着孩子一起玩，孩子小的时候。
0: 他会，他就是有时候他去打猎， 他在无锡疗养院的时候，他就打了那个野鸭，他打中了以后叫孩子去捡，那孩子高兴死了，拼命的跑逮那个野鸭，爸爸再打呀再打呀，
2: 孩子肯定特别崇拜这个父亲。
0: 哎，是是是，这孩子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大概几岁啊，三四岁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上海也没有什么很多地方玩的嘛，他有时候他就带，以前他就经常在那边玩，那么他就带我们到红桥俱乐部，那里头有游泳池，有这个打球的地方啊，有喝茶的地方，就这样。他呢就是拿那个他那个球啊，就是普通的皮球吧，就扔出去，就叫孩子去，等于像打那个橄榄球那样的，孩子就跟出去追，去抓住那个球。我那就害怕孩子要摔跤，孩子死命的追，常常摔一跤摔一跤，他不小心在草地里头没有关系的。他就讲，你老怕这个孩子摔跤，他这种训练孩子的方式，他是跟我不同的。我是还是比较老实家庭里头那种母亲的爱孩子吧，他是比较
2: 有点溺爱，
0: 还有点溺爱吧，也怕他摔着了磕着了，他不是，他要锻炼他啊，买了小狗。孩子怕狗不行，他就故意叫个小狗跟孩子去闹啊，就是这样的。还有嘛，就是游泳，他有时候把孩子一扔在水里，我说吓死了，你怎么好把孩子扔在水里，他说孩子最会适应的，他会狗爬式的，他说他会那个的，他反正都有那套东西，西方的东西比较多，还是西方东西比较多。
1: 金燕的演出在当时有一股新气象，活泼淳朴，他的体格健美匀称，有着蓬勃朝气，和当年影片上多见的油头滑脑的酸小生相比，自然是多了健康和俊朗。清澈的后面或许就是一些天真，一些没有被文明戏抹去的人的真情趣。

0: 1934年，他在《大陆》中出演一位修路工人，《大陆》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1: 过年的时候，他常常会，买了很多的灯，这儿挂一个，那儿挂一个，一直不开。到了晚上9点以后了，吃过晚饭了，把所有的大的灯都关掉，把这些灯通通开开。虽然这个都是很便宜的东西，可是你感觉到很有一个过年的气氛，而且很温馨啊，
0: 很有生活情趣。
1: 哎，然后他就给孩子们叠那个纸头的东西，他很会叠的，拿纸头叠各种各样的鸟啊，各种各样的东西，啊，哎呀，孩子高兴得不得了，抢着学，就这样。你这种小事情花一点小钱，但是呢，过着一个很温馨的日子嘛。啊，完了以后叫孩子在阳台上放几根兰花条，放完了去睡觉，孩子很高兴，跟他们捉迷藏什么，他很会这个让这个环境啊搞得很舒服。哎，这一点他有他特别的独到之处。他手那么大吧，他会刻围标一样的东西。他认识我以后，第一个纪念品就是送给我一个帆船，还有一根链子。那么这个小帆船就这么高，很齐全的，然后呢就可以戴在脖子上的，他就送给我，就
0: 自己刻的。
1: 那他会。
0: 那您觉得金燕老师对您个人的这个性格呀、情趣呀，是不是有影响？
1: 我感觉到在他身上这些东西，都有时候学都学不过来一下。真是学不过来，他怎么会样样东西都做得那么好啊？怎么都学会了，他怎么都会呢？啊，我是有这个，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做一个人呢，就是说，任何事情都是学得会的，只要你真的能够去学，只要你能够掌握到他的一个窍门，啊，而是下功夫，他就是因为他喜欢的东西，他都学会。你说他演戏也是演得很好，他小时候就有这种志向，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到了中国了，是吧，离开自己的祖国了，所以一直有个志向，长大以后我一定要出人头地，一定要做大事情，我一定要做好这个事情。当他热爱电影以后呢，我一定演得要比他们好，他就是他原来自己就这么想。他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一定要比他演得好。果然，他后来演得很好。
0: 49年后，秦怡和金燕进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金燕拍摄了《大地重光》《母亲》《暴风雨中的雄鹰》等影片。1958年，金燕因胃出血住院。1962年的手术为他带来了后遗症。至1983年，金燕病逝。秦怡照料了他20余年。这些年，金燕的表演被更多的提及，多年前的演出依然保持着鲜活，像是从没有老去，时间也没有增加这些影片的皱纹。早年的金燕就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她的感情也像是融进影片的片段里了。

尽管当时以及后来都没有人怎么发现他的表演，但是最近有很多人都发现，就认为今年30年代的时候就演得不错。后来的戏当然是机会很少，但是戏演得很好，有很多人这样评价的，不是一个人，而且是圈内的专家都是这么说。我也是这样，我以前不觉得他演得好不好，我也没去研究。后来，我回过来看30年代的片子，我觉得他演的片子看得下去，不像那种文明戏似的那样，完全没有那个。

0: 见到您的时候呢，您都是漂漂亮亮的，
1: 每次都
0: 快快乐乐的。我就想请教您，您是怎样保持这份美丽的？
2: 这个问题我倒是简直不知道从哪儿说，没有什么保持，还是一个心态吧。啊，我想问题，当然有的时候像今天你采访那么多的往事，啊，你有很多往事，你要去回忆，也许也是有很多痛苦的回忆吧。但是你没感觉我很痛苦吧？我就
0: 没有感觉，
2: 哎，我就不会那样子，我就这个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
0: 非常祝愿您能够永葆自己的艺术魅力，谢
2: 谢
0: 秦英老师。
2: 谢谢你。
0: 和秦英老师的谈话一直是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3，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守候在我们 AM 幺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黄金时刻新闻节目。那么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我们这个一成不变的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是在哪里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即使您在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收听。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还可以选择，我们也建议您选择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如果您平时习惯拿着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收音机打开它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它因为是在按首字母来排列的嘛，是吧？咱们是 ACR A 开头的第二个字母还是 C， 所以您一定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假如说真的这个随着进入数字电台的这个咱们的广播越来越多，那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因为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下班高峰期咱们堵在路上了来听听广播打发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时事要闻或者说了解一下咱们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您就更简单了，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呢，会从以往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变成现在会自动更新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那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 如果你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真的强烈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那不仅仅是因为您通过 DAB 能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客帆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而且啊，像咱们一些其他的主流咱们当地的媒体平台，像咱们非常有名的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国华语广播同步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所以啊，建议大家如果是在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啊通过数字电台来听我们的节目，音质和信号啊，不管您在多么偏远的地区，只要在咱们维州墨尔本都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全网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大家畅所欲言，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欢迎大家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您呀对咱们今天将近2个小时的直播节目里啊哪些新闻或者说哪些事件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亦或者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没有来聊到过的或者说播报过的消息，亦或者啊就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就特别想和这个其他人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澳洲东部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到7:00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准时为各位开通。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第一个单元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都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联邦反对党领袖、自由党党魁 Angus Taylor 日前携反对党副领袖 Jane、 影子外交部长 Pat Albrin 等一众影子内阁成员向全澳华人送上中秋祝福。这条拜捷视频以影子外长 Ted 给

0: To everyone celebrating Moon Festival this Friday, happy celebratio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Happy Moon Festival.
1: Ted! Mooncake. The Victorian Chinese community are going to be having a lovely Friday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Happy Moon Festival.
2: Oh, Mooncake. Thanks, Ted. Happy Mooncake Festival to everyone who's celebrating. Zhongzhou Guaile. Wishing you and your family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good fortune. Happy Moon Festival.
3: I can never get enough mooncakes. To our Chinese Australian community, happy Moon Festival and I hope you have a joyful reunion with your loved ones.
1: The Moon Festival is a wonderful time to celebrate family, friendship and community. Happy Moon Festival.
4: 由于这个送上祝福的这个成员众多，我们就不一一听完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相关报道，澳洲情报机构表示，外国势力正利用 AI 锁定澳洲领导人，而中国是澳洲面临的首要黑客威胁。内政部的副秘书 Sara Spencer 在上周五时是称， AI 系统更快、更容易、更凶险的高级搜索能力已经成为了一项关键的国家安全风险。他表示，这些系统会翻阅一个人的所有议会演讲、社交媒体资料以及其他的相关信息，再找出高度针对性的接触方式，提高对方回应的可能性。Spencer 还表示， 已有多家 AI 公司公开声称，他们能够追踪到来自特定国家行为体的一定数量的非真实通信。而澳洲最高级别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也表示，外国势力正在澳洲网络空间更广泛的活动。澳洲安全情报机构负责人 Mike 指出，中国是澳洲面临的首要黑客威胁，中国对澳洲国内电信网络的了解已深入到了一定程度，必要时甚至可能将其关闭。 他表示，在某些情况下，中国今天就已经可能做到了这一点，但他呼吁澳洲民众要保持冷静，并说，除非澳洲处于战争状态，否则通信系统不太可能被关闭。

刷卡附加费禁令原本是被视作能让澳洲消费者受益16亿澳元，但对独立的小企业来说却带来了严峻的两难局面。商家表示，他们如今进退维谷，要么让银行手续费吞噬本已微薄的利润，要么因提高价格而失去一定数量的顾客。10月1日实施的禁令会阻止商家在结账时收取额外费用，但银行和支付服务商仍会收取商户处理费，商家只能自行消化成本或把费用转嫁到其他地方。那么取消刷卡支付势必会给顾客带来一定的不便，因为很多顾客将在今后通过银行转账手动付款。有相关人士指出，交易成本是在工资、食品、水电、保险和租金上涨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的负担。餐饮业的利润率已经非常紧张，即使看起来只是小幅增加1%，对于高交易量的运营来说，也可能折算成一笔可观的金额。新的研究显示，大量澳洲信用卡和借记卡持有人仍不知道即将实施的刷卡附加费的禁令。而根据澳洲澳联储的决定，支付产生的额外费用是将于下个月10月1日起全面取消。澳洲联储估计，这项措施每年将为澳洲的消费者节省约16亿澳元。

时间点出现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情况。日本、意大利和韩国已经越过了人口不再依靠自然增长扩张的阶段，预计从2060年开始，澳洲也会加入到这一行列。若没有持续的移民流入，人口将会缩减。就在今天发布的最新代际报告显示，澳洲人口正在明显老龄化，出生婴儿数量则在减少，而且这两种趋势都在加快。到2066年，澳洲人的年龄中位数预计为45岁，高于目前的 38.5 岁。届时，65岁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预计将是0至20岁人口的8倍。持续引入移民被视为缓冲人口老龄化冲击、增强澳洲社会韧性的安全带。但政界是正激论争论是否削减移民规模，这场角力可能会削弱这条安全带。人口学家衡量人口老龄化给就业市场和整体经济带来多大压力时，会参考老年抚养比。这个指标衡量的是每名65岁以上民众对应了有多少名劳动者。65岁是传统的退休年龄，而目前澳洲老年抚养比约为 29%， 换言之，每100名劳动的年龄人口当中就有29人是超过了65岁，而预计到2066年，这一比例将会升至约 39%， 届时是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中将有39名65岁以上的民众。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数百个中国制造摄像头因监控担忧从联邦政府大楼拆除一年后，同一家公司的摄像头又通过一个新的电动车企品牌回到了澳洲。那么2023年大华 Technology 制造的摄像头从联邦政府大楼和国防场所撤下，并引发了大量的报道。较少为人知的是，这家监控企业在全球受到制裁之际已经转而生产汽车了。中国汽车品牌领跑于2024年进入澳洲，主打市场上价格最实惠电动汽车品牌之一，技术是它的另一项卖点，其中就包括一整套的摄像头系统。领跑 C10 配有6个摄像头，能以360度视角覆盖车身周围和车内，而其中一些摄像头由大花制造，但目前没有规定阻止这款车在部分国防场所周边行驶或停放。那么曾任国家网络安全顾问的阿拉斯达尔表示，电动汽车以及部分联网汽车上的摄像头和麦克风使这些车辆成为了最为理想的有心之人的监控设备。

好，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段国内新闻的最后关注一下咱们澳洲最近的天气状况啊。今天澳洲东南部地区将同时迎来降雪与高温天气，塔州下雪之际，新州部分地区气温将明显上升。根据 Weather 顾问表示，冷风横穿了澳洲东南部时，来自西南方向的冷风将与越过澳洲大陆的暖空气相遇。气象学家笨表示，这种天气形式春季常见，通常会带来夏日般的高温和冬日般的寒冷。他说，塔州与新州周一的最高气温相差约30摄氏度，预计周一塔州大部分地区介于3到13度之间。不过呢，笨表示，风寒效应会让一些地方感觉体感上会冷得多。那么怀特斯文预计，周一维州、新州、南澳以及首都领地部分地区将受到凉爽的南风至西南风影响，而在新州，冷风到来前将刮起温暖的西北风，推高新州部分地区气温，并使火险等级上升。那么在新州 Greater Hunter 地区，因火险等级为极高，那么今天是实施全面禁火令，并最高气温可达到37摄氏度，而新州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也达到了高火险等级。一股凉爽的南风将在周一从新州海岸向北推进，周二则继续朝昆州布里斯班方向移动。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一些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依旧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回来过后呢，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更多的时间呢，也是因为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3分，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兼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刚刚过去的前半个小时不同的是，咱们接下来要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风耕雨上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1: 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AM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具体的消息。首先关注一条和所有人息息相关的消息，中东战火重燃，国际油价是应声大涨，而澳洲的五大城市的燃油价格也在快速上升。那么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是面临着新一轮的压力。目前澳洲五大城市的平均汽油价格已升至 2.3 澳元每升，柴油价格则高出约每升40澳分。中东冲突对多个石油运输要道造成影响，是油价上升的原因之一。那么堪培拉已排除了下调燃油税的可能性，政府还抨击了联盟党的防护盾提案，该方案旨在让澳洲民众免受全球油价冲击的最严重影响。联盟党在昨天提出，只要布伦特原油价格连续两周的平均值超过每桶100美元，就自动把燃油消费税减半。不过这项提议已经遭到了工党前座议员的拒绝。

同样一条与所有人息息相关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澳洲政府最新对外公布，不到两周之后，新冠疫情的疫苗将不再向普通民众提供免费接种，仅面向重症高危弱势群体保留免费福利。自10月1日起，新冠疫苗将正式归入全国免疫计划体系，疫情时期专门设立的独立新冠国家疫苗项目将退出历史舞台。新规实施后呢，只有感染了新冠后容易发展为重症的人群能够继续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具体覆盖人群如下：75周岁及以上所有成年人每年可接种两剂，两剂接种时间间隔为6个月；65到74周岁成年人每年接种一剂；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适用年龄放宽至50至74周岁。而18至64周岁存在着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成年人每年可接种一剂。除此之外的所有人群，如果有接种需求，可以咨询医护人员选择自费购买疫苗来进行接种。

好，我们关注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昆州方面的消息。北昆州一处偏远海滩发现神秘罐体后，昆州紧急服务部门宣布那里发生了危险品事件。该海滩呢，此前曾发现并回收了 SpaceX 的太空碎片。事发地点位于 Lucinda 与 Forest Beach 之间。那么昆州消防部门在今天证实，有三支队伍正在赶往现场。一名发言人表示，现场发现的罐体尺寸介于1至3米之间，并已被冲上岸。最新发现与今年7月发现的太空碎片相似，那些碎片是来自 SpaceX 卫星，这些卫星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卫星星座 Starlink。 太空碎片是在 Hinterbrook 沿海的 Tyler's Beach 发现并回收，现场因此设立了大范围禁区，那消防人员尚未抵达最新物体所在位置。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昨天来自新州悉尼的 Mary's Public School 的礼堂和一栋教室楼是突遭大火给烧毁，学生是于今天转至线上上课。根据报道中称，忙着起火发生在昨天的下午5点左右，那么学校的礼堂和教室受到影响，警方随即展开调查。新州消防与救援部门出动了20辆消防车和85名消防员，经过2小时才将大火给扑灭。该部门的 Peter Murray 表示，首批消防员在接到报警后约6分钟便抵达现场。Peter 表示，消防员花了大概2个小时控制住火势，随后现场移交给了新州警方，起火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当中。那么新州警方的一名女发言人则表示，目前这起火灾并无可疑的因素。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西悉尼国际机场，也就是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计划在10月25日正式迎客。但在正式投入客运前，已经有一批乘客带着假行李和假登机牌，是率先试走了一遍新航站楼。最近一段时间，西悉尼国际机场一直在邀请当地居民和航空爱好者来参加试乘计划，对新机场的运行进行全面压力测试。试乘活动安排在了每周二和周四，将持续至10月中旬，机场则定于10月25日正式启用。参加活动的民众会模拟完整的出行流程，包括办理值机、接受安检以及使用机场设施。最近参加活动的两名居民说，他们在新机场的体验非常顺畅，两人拿到登机牌后按照正常登机流程走遍了航站楼。其中一人表示，包括安检在内的整体值机流程非常顺畅。他说，无论乘坐国内航班还是国际航班，游客都在同一批行李托运柜台来交运行李，再通过同一个安检区域。而新机场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国际旅客和国内旅客要通过安检后才会分流，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分开。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的法庭在今天获悉，一名来自维州墨尔本的母亲驾车冲进小溪，试图亲自杀死自己的三个孩子。该女子的身份目前是不得公开，她于今日在墨尔本裁判法院出庭，对谋杀未遂、鲁莽行为、危及生命等多项指控均作不认罪答辩。警方指称，这名30岁女子是于今天早些时候故意驾车冲入小溪，当时距离她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仅仅3周的时间。高级警员艾米·塔克向法庭陈述案情时表示，这名女子让丈夫去宜家购买新餐桌，并暗示自己想在那天下午来照顾所有的3名孩子。而丈夫离家后不久，她把孩子们接上车，声称要开车去兜风。那么法庭获悉，三个孩子全都不到12岁。临近中午时，他们回到家中，那警员说，这名女子随后叫最大的孩子上楼洗澡，警方指称他试图把一名男孩按入水中，但男孩是奋力挣扎。之后他再次把孩子们喊上车，丈夫当时一边发送餐桌照片，一边打电话和发短信，但是他都没有回应。而就在当天的中午12:30，该女子全速驾驶的车向这个驶下了下船坡道，冲入墨尔本的一条小溪当中。警员说，车辆开始下沉时，该女子又打开车门叫两个年长的孩子下车。警方指称，她随后推了中间孩子的背部，使孩子在水下沉没了一段时间。法庭获悉，她接着叫孩子们回到车内，并试图倒车驶出小溪。而有现场的目击者听到了孩子们的尖叫后，是拨打了000报警，并把三个孩子全部都救上了岸边。而警员到场时，该女子解释称只是带他们去兜风，这呀只是一次意外，路太滑了。她之后又表示自己的精神状态不适合接受正式问话。而其中一名女孩后来告诉警察，自己在水下待了5秒钟，以为母亲要把她淹死。大儿子则告诉警员呢，在遇事事件后他就已经起疑了。法庭还获悉，这名女子此前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强迫症，在所称事件发生前数日，有人观察到她严重焦虑，并难以组织语言与人正常交流。警方在她的手机里也查到了多项网上搜索记录，包括如何快速杀死一个孩子，杀死孩子的最佳方法，为什么我在家感到窒息，我从做母亲中得不到任何快乐，以及维州的谋杀罪刑期。那么法庭获悉，他被捕后呢，曾在监狱的医院待过一段时间，最近还接受了法医精神科医生的评估。那么预计他将在本周晚些时候来申请保释，以便与父母同住并接受心理帮助。而法庭获悉呢，警方是全力反对他的保释，理由呢是他对干扰证人以及危及公众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重大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一场跨部门的联合执法行动是成功捣毁了南澳的一个非法烟草犯罪集团，三名男子被捕，数百万支非法香烟被收缴，不再流入市场。执法部门在 Gawler South、Murray Bridge、Elizabeth East 以及 Seaton 多地是同步开展了突击行动。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与南澳警方对多家门店进行搜查，这些门店对外经营烟草店、熟食店，还有一家是美发沙龙店。而执法人员在上述搜查地点共查获了271.8万支香烟、55.3公斤的散装烟叶，并依据犯罪所得相关法律扣押了152,700澳元的现金。在 Elizabeth East 的一处搜查现场，调查出了现状，调查是出现了突发状况啊！一名61岁的住户被指控阻挠执法人员取证，随后是被提起两项妨碍联邦公职人员执行公务指控，以及一项蓄意欺诈税收的指控。而除刑事指控外，消费者与商业服务局立刻关停了涉案的所有门店，向全部涉事企业下达为期28天的停业令。

同样是南澳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夜间，在南澳的 Riverland 周边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辆相撞事故，一名17岁少年不幸遇难，另有一起有一名少年是伤势危重，目前是正在医院抢救。就在昨天的晚上7:30，救援人员接到报警，一辆 Holden 皮卡车与一辆 Holden 的轿车发生了碰撞，事发地点位于 Blanchetown 以西约20公里。那么目击者称，两车是发生了正面的猛烈撞击。今天上午，南澳警方公布事故详情，轿车司机是一名来自 Renmark 的17岁少年，在事故现场是当场死亡，而车内一名23岁的 Renmark 男性乘客在现场接受南澳的急救人员救治后是送往医院，伤势是没有危及生命。而皮卡车司机同样是来自 Renmark 的17岁少年，身受致命重伤，通过空中救援转运至医院抢救。

好，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关注一条与咱们维州居民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好消息，那就是从10月1日起， 维州家庭每天上午的11点至下午的2点共3个小时 都能够通过 Midday Power Saver 计划来免费用电3小时， 也就是说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2点之间的所有用电，不管你是做什么用，当然了不能是违法行为，做什么用，用电所有的电量全部免费。 这项新计划是有望缓解数百万澳洲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预计未来数月也会来带动着电费的下降。维州政府表示，电力供应商必须参与这项计划，所有的供电商必须服从政府的计划。许多供应商原本就在日间提供免费或低价的电力方案，但到了用电高峰时段便会提高收费。而维州的能源部长莉莉此前表示， 家庭太阳能板目前已满足了该州11%的能源需求， 为每天提供3小时的免费电力给创造了空间。 这项计划与联邦的Solar Offer类似， 后者是让新州、昆州和南澳的数百万家庭可以免费获得电力。 而自7月以来，这些地区的家庭已经可以把用电安排在白天太阳能发电量最高的时段， 以此来节省开支。 那么从10月1号起， 咱们维州的居民也可以每天免费尽情享用3个小时的免费用电。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4分了。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件。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啊，大家也活动活动，我们依旧是老的样子，在5分钟之后整点的6点钟呢，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依旧是分为两个单元啊，分别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以及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6点钟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6: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ki，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ri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2: 汇集全球资讯，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7: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100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上半段时间啊，第一个单元，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发生在这个国际以及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来关注，昨天在苏丹北部一座金矿是发生了坍塌事故，造成至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位于苏丹与埃及边境附近的奥尼矿区是于昨天发生了矿井坍塌，而上周苏丹南科尔多凡地区发生的一起矿井坍塌事故是已经造成了至少8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在伊朗当局查封了位于德黑兰隶属于法国大使馆的一家法语中心后，法国将召见伊朗驻法大使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当局指控其从事危害伊朗文化和国家安全的活动，包括物色人员并建立网络，以及威胁伊朗的技术人才离境。法国此前是已经驳斥了此类指控。

今天上午，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一名官员透露，七个埃塞俄比亚武装组织已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联邦政府。参与该联盟的组织包括提格雷武装力量、法诺民兵组织、奥罗莫解放军以及其他的另外四个组织。

随着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可能重启外交接触以结束冲突，风险情绪改善，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实现了回落。在上周五大涨超过4%之后，欧洲天然气基准期货跟随着油价回落。其他的波斯湾国家领导人也计划在那里与特朗普来举行会晤。

阿富汗政府在当地时间的21日 称巴基斯坦空军是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报道，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哈姆杜拉·菲特拉特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就在当天的凌晨3点左右发生空袭，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 来自韩联社9月21日的最新消息， 韩国陆军第25师前沿部队今天在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执行搜索任务时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是重伤，3名伤者目前都已送医来接受治疗。

日本的内阁广报官的办公室是在昨天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黑白照片，试图宣传高市早苗的新内阁。这些照片让日本网民感到困惑和担忧。他们说，从这些照片中是可以看出高市内阁的纳粹主义和好战野心。

前，韩国的检方在起诉中指出，某些军方的高级将领为了谋求个人的私利与仕途，将麾下军队拉入到内乱之中，致使军队沦为了内乱势力的私人队伍，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密谋实施内乱，要求法院判处这些人20到30年的不等刑期。

伊朗的司法部门日前宣布处决一名被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来提供伊朗导弹基地相关信息的男子。伊朗司法部门表示，因向摩萨德提供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导弹基地的信息，侯赛

到枪手近身的近距离多次射击身亡，至少现场有另外的五人受伤。那么在事情发生后，警方是迅速拘禀一名委内瑞拉籍的嫌疑人，随后又拘捕了另外两人。案件目前正按照雇佣杀人方向来为您进行调查。

韩国当地时间9月21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构成首密程继红举行记者发布会，表示韩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向韩国总统李在明表明辞意。据报道，金盛元于9月19日宣布放弃提名资格，他表示就不符合国民期待深感遗憾，将深刻反省自己的不足。

来自中新网的最新消息，第四届 RISE 亚洲文化美食节在法国巴黎当地时间的9月20日在巴黎举办。该活动由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团联合巴黎13区政府、13区企业家协会共同打造。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侨处参赞万磊，巴黎13区区长顾梅，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团总裁、欧洲时报社的社长钟诚，副总编辑刘健，巴黎市议会华裔议员陈家辉等出席活动。顾梅在致辞中表示，今天这场活动象征着庆祝中秋节的启航，这也是当前13区政府的重要活动，期间会伴随着众多的文化分享环节，对13区来说，亚洲文化可以在内心来产生共鸣，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一种存在于日常之中的文化，一种代表着分享的文化。 RISE 亚洲文化美食节展示了亚洲文化的财富。

近日，有不少中国游客在日本奈良遭到了鹿的袭击，背部被顶出深长的伤口，在医院也遇到了同样被鹿顶飞的游客。那么不少人告诉记者，因为是野生动物，所以无法申请任何的赔偿。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昨天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 49.4% 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联邦共产党以 14.2% 位居第二。此次选举是在本月的18日至20日举行，投票率为 56.66%。

柬埔寨的八号电诈园区内部画面曝光，在内部的墙上挂有中文标语，写着请不要假装很努力，结果不会陪你演戏。而办公、住宿、餐饮、洗澡、洗浴等是一应俱全。园区可容纳约20000人，规模是犹如一座小型城市，并与太子集团存在着关联。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中国与23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近200名与会人士，围绕着和平发展与人权治理、中拉务实合作与人权发展、中拉人权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进行研讨，携手探索全球人权治理南方方案。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一项针对学校的新法规即将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新法规的核心内容是包括为每个班级设定外国学生人数的上限，强制有严重融入困难的外国学生家长学习意大利语，并明确禁止了在校园内穿着布卡和尼卡布等伊斯兰教女性传统服饰。

澳大利亚总理埃布尼恩在当地时间的今天表示，澳大利亚将争取自2029年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安全理事会，并正式展开竞选活动，盼获得所属集团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其次之一。那么联合国安理会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每年呢会选出5席。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方面消息，受杜鹃影响，21日，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是出现了超强降雨。

接下来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当局高官参加亚运会升旗仪式是一度受阻，陆委会竞枪郑丽文中国台湾地区选手以 Chinese 台北名义参加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台运动部长李阳在选手村出席升旗仪式时一度是遭到亚奥理事会拒绝入场。对此呢，台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在社交媒体上称赞了现场人员及时抗议处理得宜，他也建议记者去问问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看法，直指他曾说每个国家都支持一个中国原则。那么台湾网红 Chip 在第二天是公开呛梁文杰，称捍卫台湾尊严竟然是在野党的责任，在野党没领公奴打打嘴炮就算了，你是执政者有权利，还把责任往在野党身上推。梁文杰，你是不是忘记了他所属的单位大陆委员会也是一中架构下的产物，领着一中架构的钱，拿一中架构的大棒打在野党。陆委会为什么不叫中国事务部，或干脆并入外交部？而对此呢，梁文杰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发文回呛，我一直不知道 Chip 这个人是什么立场，现在知道了，我最怕那种装中立的虚伪的假人。

最后一条消息，民进党当局是被曝将厨艺台舰援赠给菲律宾，那岛内的舆论齐声是讨伐啊！台湾舆论表示，无论是13年前菲律宾海警射杀岛内渔民，还是今年日菲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都损害了台湾的利益，都令人难以接受。那么，民进党此举无疑是在台湾所有渔民的伤口上撒盐，为了抗中不惜卖台，岛内是再提当年的惨案。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这一不小心啊，在国际单元板块时间有点长了。那么我们就抓紧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am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

0: 好，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全奥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现在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5分，也是我们节目进行到最后一个单元的时间了啊。那么在进入到我们最后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已经为您开通啊，没错，我们每天节目的6点30分，直播间免费热线电话1300473038都会准时为您开通，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大家畅所欲言，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1300473038。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今天啊，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正式内容当中。我们先来关注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也是在上个周末刚刚举行完开幕式的这个可以说是亚洲级别的最高级别赛事综合类的运动会啊，那就是亚运会，是吧？那么在昨天这个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当中是结束一天的全部这个比赛之后，那么首日的奖牌榜是不出意外的啊，中日韩牢牢霸占着前三名。首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是狂揽11金6银3铜，高居第一，而中国游泳队是在首日呢狂夺6金，成为绝对金牌大户。日本队则是以6金7银7铜排在第二，韩国队4金3银7铜排在第三。而在奖牌榜的话，中国和日本是均为20枚奖牌。这是第一天的战况，可以说啊，第一天共诞生的这个35枚奖牌啊，中日韩是瓜分了其中的33枚。

到具体项目上呢，在首日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冷门产生啊，就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属于实力占优的一方都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值得一提的是啊，可能是一个大家不太了解的这个项目啊，是武术项目。那么在昨天呢结束的武术项目的比赛当中，男子长拳项目诞生的是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啊，是所有全部项目的第二枚金牌。中国澳门选手邝子轩夺金，他的队友宋子君获得银牌，这是中国澳门有史以来啊参加亚运会首次在同一个项目上包揽金银牌，创造了中国澳门体育的历史。其他的消息就到大球方面呢，这个可以说大家考虑的最久的是啊，就是最多的可能是这个中国女排是吧，由于亚锦赛爆冷输给泰国丢掉金牌，那么这个主教练赵勇的帅位是不保啊，所以亚运会需要好好表现。但是没想到突然间的一场风暴是让这个赵勇的话题呢热度是明显的直线下滑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男篮啊，没错，这个在澳大利亚不参加亚运会的情况下啊，中国男篮由于男篮的比赛全部结束了，在昨天最终中国男篮是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第四名，平了历史最差战绩。在小组赛啊，两战狂赢对手120分的中国男篮是从淘汰赛开始就开始大翻车啊，先是在半决赛当中狂输20分啊，以79-99不敌替补出战的日本二队。要知道，日本已经48年没有进入到过亚运会的决赛当中了啊，没有站上过领奖台了。但是啊，本届亚运会的日本派出的还是二队，其中上的还是替补。那么中国男篮是狂输日本二队20分。同样在昨天晚上与伊朗男篮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出啊，这批小伙子是彻彻底底的感觉跟不会打球一样，教练呢也像一个不懂球的一样啊，又在铜牌战的争夺当中是不敌伊朗男篮。说实话，伊朗的男篮呢现在阶段在亚洲不算很强啊，但是呢在铜牌争夺战当中不敌伊朗，中国男篮呢是最终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第四名，也是创造了这个有史以来的平了有史以来最差战绩。而决赛是在韩国和日本之间产生，那么结果会在今天晚上这两个国家产生冠军。而女篮呢目前小组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那么在关注其他方面，就是这个足球还有排球啊，足篮排三大球嘛。那么中国女排为什么不关注男排呢？啊，因为男排还没比呢。中国女排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43，是正在半决赛当中，遇到了亚锦赛爆冷不输给对方的这个泰国队啊，双方是正在火热交战当中。那么就在5分钟之前呢，双方第一局是结束了啊。其实在因为这场比赛呢是在这个晚上咱们这边的5点钟开始的，也就是客帆要给大家直播的时间，所以也没有时间去看这个直播啊。那么就在中间给大家放一首歌2-3分钟的时间呢，客帆还是抓紧时间去看了啊。我第一眼也就是5:25，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的时候，我看的时候，中国女排在第一局还是14-7领先的。结果刚才啊，也就是第二个时间段5:55-6:05，我在看的时候，中国女排就已经0-1输掉了第一局。啊，具体发生了什么也不太清楚。反正呢，就是在14-7领先的时候，最后那一段时间，中国女排是以23-25输掉了第一局。哎，不知道这个中国女排为什么一面对泰国啊就会发挥失常呢？明明是遥遥领先的，就水平相当的两个对手之间，领先7-8，在排球女排里面也不太容易追回来了。尤其是中国女排，其实综合实力是明显面对泰国是占优的啊。亚锦赛爆冷输了也就算了，去年上届亚锦赛也爆冷输了也就算了啊。亚运会大家都指望着复仇，那么中国女排在第一局这个大比分领先的时候，眨眼间就输掉了第一局，具体怎么输的啊，我也不太清楚。稍后我会给大家，就是看重放的时候，明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复盘。那么，难道是因为这个中国女排的前队长啊，前世界最佳二传冯坤坐镇泰国队的这个原因吗？啊，冯坤太了解中国女排了啊，没有人比郎平比冯坤更了解中国女排。那么他坐镇泰国队吗？啊，不太清楚。那么目前呢，双方是在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哇！就在这播这条新闻之前呢，第二局的比赛，中国女排是15-9领先。那么就在客帆和大家说话的这几分钟的时间啊，现在比赛啊进行到中局的时候，中国女排又有点第一局的态势了啊，15-9的领先，现在比分是16-13，中国女排请求了暂停，啊，被泰国又打停了。双方第二局16-13，中国女排目前仍然是领先3分，第一局是0-1输掉了啊。那这场比赛我们就由于时间的原因就不给大家持续关注了啊。大家感兴趣的排球迷们可以赶快打开电视机，或者说上网上去找直播信号，看一看这个中国女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面对这个泰国女排。

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那么同样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女足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中国女足对菲律宾女足的比赛。目前呢，比赛是进行到了88分钟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女足下半场呢是自己家的大门是被菲律宾给轰开了啊。那上半场2-0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下半场目前双方的比分为4-1，中国女排可以说胜利在望了啊，也可以说胜利在握了，因为比赛就剩3-4分钟的时间了，伤停补时阶段了，领先3个进球，可以说中国女排拿下这一场啊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踢菲律宾女足啊还丢掉了一个进球，可以说防守方面啊是有漏洞的，或者说有失误的啊，具体怎么丢掉的也不太清楚。那么中国女足至此呢，在小组赛可以提前宣布中国女足2胜1平啊，小组第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中国女足以1.6米的中前锋张琳艳在本场比赛上半场阶段啊是不幸受伤，伤退了，不知道这个张琳艳的伤势是如何的，我们要看一看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教练怎么说。那么中国队进的4个球呢，目前为止一个客观没听过名字的球员王彦文是戴帽了啊，就是进了3个球。那么另一个球归属我们国际巨星啊，中国女足的唯一一个国际巨星王霜脚下踢进。

好，给大家更新一下女排的最新比分啊。那么中国女排第二局在这个被泰国打暂停之后，追明明领先七分啊，被泰国追到只剩两三分的时候打到暂停。那么就在刚才给大家播报这个足球方面的时候，中国女排呢是及时稳住了啊，虽然第二局没有比完，但是比分是来到了20分以上。目前中国女排呢是21-15领先泰国，也就是说刚才在泰国追到14-17的时候，中国女排是打了泰国一个4-1啊。那么又得一分，22-15了啊。可以说这局80%啊，这个面对着这支年轻的女排，不敢说稳了啊，只能说80%要拿下了。与此同时，还在正在进行的亚运会项目则是在游泳啊项目上面。那么中国名将徐嘉余破赛会纪录，斩获他的个人第二金，刚刚啊是比赛结束。那么另一位名将秦海洋将要对阵日本的同项目的名将大桥信，将在稍晚的时候进行。目前其他项目游泳赛场的其他项目是正在进行当中，还有体操也在8点钟啊，就是我们黄金时刻节目结束后的一个小时也会展开争夺。这是两个这个夺金大项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到时候锁定这个电视也好，电脑也好啊，就尽量搜一搜这个信号源，因为这个从网上怎么搜，柯凡不方便跟大家说啊，毕竟这个都是有版权的。但是可以告诉大家 ，CCTV 5是在为大家直播啊，央视的版权是吧？其他的。

0: 对呀，这个亚运会的足球在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女足的世界杯也在进行当中啊，世界杯 U20 的世界杯。那么中国女足是在八分之一决赛当中面对着世界劲旅意大利啊，最终是点球大战惜败意大利5-6啊，是惜败意大利，创造了最好成绩，近30年的最好成绩啊。那么这个昨天晚上呢，女足的世界杯四强是全部产生，我们亚洲球队仍然有一支还在四强的当中。那大家一直听节目呢，想一想是哪支球队呢？就是柯凡经常说的实力最强的那一支啊。没听不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那可能说到这支还在世界杯四强当中存在的亚洲球队的名字时，您可能会觉得惊讶啊，那就是朝鲜女足。四强当中两支欧洲球队，一支亚洲球队，一支北美球队，分别是啊哪四支，我们来关注。好，四支进入四强的球队分别为意大利、西班牙、朝鲜和哥伦比亚啊，两支欧洲，一支亚洲，一支南美，这几乎也是目前女足的世界格局了。足见啊，意大利在战胜中国之后是非常轻松的，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战胜了这个对手啊，轻松闯入到四强当中。那么足见中国女足的实力也是有的啊，只不过惜败在八强的争夺战当中是惜败意大利点球大战啊。那么朝鲜呢，则是战胜了日本，在一场亚洲德比当中2-0横扫了日本，成功晋级四强。剩下的两支哥伦比亚和西班牙也是轻松战胜对手，均没有进入到点球大战啊，均是在常规时间就拿下对手了。那么给没有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说，就是朝鲜女足啊，可能您觉得惊讶，但是我要说朝鲜女足是上届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同样也是上上届女足世界杯的冠军，也就是说近12年来呢，朝鲜女足包揽了世界杯的所有冠军，您就知道这个朝鲜女足是多么的强了。朝鲜女足除了世界杯之外，其他的比赛啊，今年踢了亚洲杯，往年的亚洲杯也不踢啊，人家就在世界杯里亮相，那么一亮相就是冠军。到今年的世界杯呢，四强依然是只有朝鲜这两届卫冕冠军闯入其中。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那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了，感谢您持续锁定和收听，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7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感谢您啊，持续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将近2小时的新闻内容就是这样了。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00，《黄金时刻》柯凡和大家不见不散。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3: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7: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

0: 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 Eastern Freeway 将在九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7:00。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 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6: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7: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8: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10: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9: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1: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9: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2: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到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的挖机操作受限。
9: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1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

0: 重要，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措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措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5: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4: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6: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4: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7: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一个月一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4: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8: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9: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0: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4: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也就是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0: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2: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6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6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0: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3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0: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7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2: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30，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2: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东宇，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老婆。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7: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8: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7: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3，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守候在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黄金时刻新闻节目。那么在柯凡和大家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我们这个一成不变的啊，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是在哪里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即使您在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啊，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收听。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我们也建议您选择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也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习惯拿着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啊，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收音机啊，打开它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它因为是在按首字母来排列的嘛，是吧？咱们是 ACR A 开头的啊，第二个字母还是 C， 所以您一定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假如说真的这个随着进入数字电台的这个咱们的广播啊越来越多，那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下班高峰期，哎，咱们堵在路上了啊，来听听广播打发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时事要闻，或者说啊了解一下、咱们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您呀就更简单了，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呢，会从以往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变成现在会自动更新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呢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如果您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真的强烈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那不仅仅是因为您通过 DAB 能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而且啊，像咱们一些其他的主流咱们当地的媒体平台，像咱们非常有名的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同步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所以啊，建议大家如果是在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啊通过数字电台来听我们的节目，音质和信号啊，不管您在多么偏远的地区，只要在咱们维州墨尔本都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大家畅所欲言，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欢迎大家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个 您呀、啊，对咱们今天将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里啊，哪些新闻或者说哪些事件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亦或者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没有来聊到过的，或者说播报过的消息，亦或者啊，就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就特别想和这个其他人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澳洲东部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到7:00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准时为各位开通。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第一个单元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都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联邦反对党领袖、自由党党魁 Angus Taylor 日前携反对党副领袖 Jane、 影子外交部长 Pat Albright 等一众影子内阁成员向全澳华人送上中秋祝福。这条拜节视频以影子外长 Pat 给同事们送月饼为线索，党魁和内阁成员依次表达节庆的祝福。那么党魁 Angus 祝愿全澳华人中秋快乐，和家人朋友共度美好时光。反对党副领袖 Jane 祝愿维州华人和家人朋友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五，中秋快乐。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个视频的原音回放。
3: 今天不是人物是给我的同事们送月饼，让我看看有谁在。Angus, it's Moon Festival this Friday, and I have a moon cake for you.
4: Thanks, Ted. That looks delicious. To everyone celebrating Moon Festival this Friday, happy celebratio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Happy Moon Festival.
5: Ted, ooh, moon cake. The Victorian Chinese community are going to be having a lovely Friday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Happy Moon Festival.
3: Oh, moon cake. Thanks, Ted.
4: 中秋快乐
3: ，Wishing you and your family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good fortune. Happy Moon Festival.
4: I can never get enough moon cakes. To our Chinese Australian community, Happy Moon Festival, and I hope you have a joyful reunion with your loved ones.
5: The Moon Festival is a wonderful time to celebrate family, friendship, and community. Happy Moon Festival.
0: 好，由于这个送上祝福的这个成员众多，我们就不一一听完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相关报道，澳洲情报机构表示，外国势力正利用 AI 锁定澳洲。

级别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也表示，外国势力正在澳洲网络空间更广泛的活动。澳洲安全情报机构负责人 Mike 指出，中国是澳洲面临的首要黑客威胁，中国对澳洲国内电信网络的了解已深入到了一定程度，必要时甚至可能将其关闭。他表示，在某些情况下，中国今天就已经可能做到了这一点，但他呼吁澳洲民众要保持冷静，并说除非澳洲处于战争状态，否则通信系统不太可能被关闭。

刷卡附加费禁令原本是被视作能让澳洲消费者受益16亿澳元，但对独立的小企业来说却带来了严峻的两难局面。商家表示，他们如今进退维谷，要么让银行手续费吞噬本已微薄的利润，要么因提高价格而失去一定数量的顾客。10月1日实施的禁令会阻止商家在结账时收取额外费用，但银行和支付服务商仍会收取商户处理费，商家只能自行消化成本或把费用转嫁到其他地方。那么取消刷卡支付势必会给顾客带来一定的不便，因为很多顾客将在今后通过银行转账手动付款。有相关人士指出，交易成本是在工资、食品、水电、保险和租金上涨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的负担。餐饮业的利润率已经非常紧张，即使看起来只是小幅增加1%，对于高交易量的运营来说，也可能折算成一笔可观的金额。新的研究显示，大量澳洲信用卡和借记卡持有人仍不知道即将实施的刷卡附加费的禁令，而根据澳洲澳联储的决定，支付产生的额外费用是将于下个月10月1日起全面取消。澳洲联储估计，这项措施每年将为澳洲的消费者节省约16亿澳元。

澳洲首次被预测将在某个时间点出现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情况。日本、意大利和韩国已经越过了人口不再依靠自然增长扩张的阶段，预计从2060年开始，澳洲也会加入到这一行列。若没有持续的移民流入，人口将会缩减。就在今天发布的最新代际报告显示，澳洲人口正在明显老龄化，出生婴儿数量则在减少，而且这两种趋势都在加快。到2066年，澳洲人的年龄中位数预计为45岁，高于目前的 38.5 岁。届时，65岁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预计将是0至20岁人口的8倍。持续引入移民被视为缓冲人口老龄化冲击、增强澳洲社会韧性的安全带，但政界是正激论争论是否削减移民规模，这场角力可能会削弱这条安全带。人口学家衡量人口老龄化给就业市场和整体经济带来多大压力时，会参考老年抚养比。这个指标衡量的是每名65岁以上民众对应了有多少名劳动者，65岁是传统的退休年龄，而目前澳洲老年抚养比约为 29%， 换言之，每100名劳动的年龄人口当中就有29人是超过了65岁，而预计到2066年这一比例将会升至约39%，届时是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中将有39名65岁以上的民众。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数百个中国制造摄像头因监控担忧从联邦政府大楼拆除一年后，同一家公司的摄像头又通过一个新的电动车企品牌回到了澳洲。那么2023年大华 Technology 制造的摄像头从联邦政府大楼和国防场所撤下，并引发了大量的报道。较少为人知的是，这家监控企业在全球受到制裁之际已经转而生产汽车了。中国汽车品牌领跑于2024年进入澳洲，主打市场上价格最实惠电动汽车品牌之一，技术是它的另一项卖点，其中就包括一整套的摄像头系统。领跑 C10 配有6个摄像头，能以360度视角覆盖车身周围和车内，而其中一些摄像头由大花制造，但目前没有规定阻止这款车在部分国防场所周边行驶或停放。那么曾任国家网络安全顾问的阿拉斯达尔表示，电动汽车以及部分联网汽车上的摄像头和麦克风使这些车辆成为了最为理想的有心之人的监控设备。

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段国内新闻的最后关注一下咱们澳洲最近的天气状况啊。今天澳洲东南部地区将同时迎来降雪与高温天气，塔州下雪之际，新州部分地区气温将明显上升。根据 Weather Zone 表示，冷风横穿了澳洲东南部时，来自西南方向的冷风将与越过澳洲大陆的暖空气相遇。气象学家Ben表示，这种天气形式春季常见，通常会带来夏日般的高温和冬日般的寒冷。他说，塔州与新州周一的最高气温相差约30摄氏度，预计周一塔州大部分地区介于3到13度之间。不过呢，Ben表示，风寒效应会让一些地方感觉体感上会冷得多。那么Weather Zone预计周一维州、新州、南澳以及首都领地部分地区将受到凉爽的南风至西南风影响，而在新州，冷风到来前将刮起温暖的西北风，推高新州部分地区气温，并使火险等级上升。那么在新州 Greater Hunter 地区，因火险等级为极高，那么今天是实施全面禁火令，并最高气温可达到37摄氏度，而新州北部和东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也达到了高火险等级。一股凉爽的南风将在周一从新州海岸向北推进，周二则继续朝昆州布里斯班方向移动。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一些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依旧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回来过后呢，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更多的时间呢，也是因为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3，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刚刚过去的前半个小时不同的是啊，咱们接下来要了解的是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林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具体的消息。首先关注一条和所有人息息相关的消息，中东战火重燃，国际油价是应声大涨，而澳洲的五大城市的燃油价格也在快速上升。那么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是面临着新一轮的压力。目前澳洲五大城市的平均汽油价格已升至2.3澳元每升，柴油价格则高出约每升40澳分。中东冲突对多个石油运输要道造成影响，是油价上升的原因之一。那么堪培拉已排除了下调燃油税的可能性，政府还抨击了联盟党的防护盾提案，该方案旨在让澳洲民众免受全球油价冲击的最严重影响。联盟党在昨天提出，只要布伦特原油价格连续两周的平均值超过每桶100美元，就自动把燃油消费税减半。不过这项提议已经遭到了工党前座议员的拒绝。

同样一条与所有人息息相关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澳洲政府最新对外公布，不到两周之后，新冠疫情的疫苗将不再向普通民众提供免费接种，仅面向重症高危弱势群体保留免费福利。自10月1日起，新冠疫苗将正式归入全国免疫计划体系，疫情时期专门设立的独立新冠国家疫苗项目将退出历史舞台。新规实施后呢，只有感染了新冠后容易发展为重症的人群能够继续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具体覆盖人群如下：75周岁及以上所有成年人每年可接种2剂，两剂接种时间间隔为6个月；65到74周岁成年人每年接种1剂；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适用年龄放宽至50至74周岁；而18至64周岁存在着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成年人每年可接种1剂。除此之外的所有人群，如许国有接种需求，可以咨询医护人员选择自费购买疫苗来进行接种。

我们关注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昆州方面的消息。北昆州一处偏远海滩发现神秘罐体后，昆州紧急服务部门宣布那里发生了危险品事件。该海滩呢此前曾发现并回收了 SpaceX 的太空碎片。事发地点位于 Lucinda 与 Forest Beach 之间。那么昆州消防部门在今天证实，有三支队伍正在赶往现场。一名发言人表示，现场发现的罐体尺寸介于1至3米之间，并已被冲上岸。最新发现与今年7月发现的太空碎片相似，那些碎片是来自 SpaceX 卫星，这些卫星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卫星星座 Starlink。 太空碎片是在 Hinterbrook 沿海的 Tyler's Beach 发现并回收，现场因此设立了大范围禁区，那消防人员尚未抵达最新物体所在位置。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昨天来自新州悉尼的 Mary's Public School 的礼堂和一栋教室楼是突遭大火给烧毁，学生是于今天转至线上上课。根据报道中称，忙着起火发生在昨天的下午5点左右，那么学校的礼堂和教室受到影响，警方随即展开调查。新州消防与救援部门出动了20辆消防车和85名消防员，经过2小时才将大火给扑灭。该部门的 Peter Murray 表示，首批消防员在接到报警后约6分钟便抵达现场。Peter 表示，消防员花了大概2个小时控制住火势，随后现场移交给了新州警方，起火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当中。那么新州警方的一名女发言人则表示，目前这起火灾并无可疑的因素。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西悉尼国际机场，也就是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计划在10月25日正式迎客。但在正式投入客运前，已经有一批乘客带着假行李和假登机牌，是率先试走了一遍新航站楼。最近一段时间，西悉尼国际机场一直在邀请当地居民和航空爱好者来参加试乘计划，对新机场的运行进行全面压力测试。试乘活动安排在了每周二和周四，将持续至10月中旬，机场则定于10月25日正式启用。参加活动的民众会模拟完整的出行流程，包括办理值机、接受安检以及使用机场设施。最近参加活动的两名居民说，他们在新机场的体验非常顺畅，两人拿到登机牌后，按照正常登机流程走遍了航站楼。其中一人表示，包括安检在内的整体值机流程非常顺畅。他说，无论乘坐国内航班还是国际航班，游客都在同一批行李托运柜台来交运行李，再通过同一个安检区域。而新机场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国际旅客和国内旅客要通过安检后才会分流，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分开。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的法庭在今天获悉，一名来自维州墨尔本的母亲驾车冲进小溪，试图亲自杀死自己的三个孩子。该女子的身份目前是不得公开，她于今日在墨尔本裁判法院出庭，对谋杀未遂、鲁莽行为、危及生命等多项指控均作不认罪答辩。警方指称，这名30岁女子是于今年早些时候故意驾车冲入小溪，当时距离她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仅仅3周的时间。高级警员艾米·塔克向法庭陈述案情时表示，这名女子让丈夫去宜家购买新餐桌，并暗示自己想在那天下午来照顾所有的三名孩子，而丈夫离家后不久，她把孩子们接上车，声称要开车去兜风。那么法庭获悉，三个孩子全都不到12岁。临近中午时，他们回到家中，那警员说，这名女子随后叫最大的孩子上楼洗澡，警方指称她试图把一名男孩按入水中，但男孩是奋力挣扎。之后她再次把孩子们喊上车，丈夫当时一边发送餐桌照片，一边打电话和发短信，但是她都没有回应。而就在当天的中午12:30，该女子全速驾驶的车向这个驶下了下船坡道，冲入墨尔本的一条小溪当中。警员说，车辆开始下沉时，该女子又打开车门叫两个年长的孩子下车。警方指称，她随后推了中间孩子的背部，使孩子在水下沉没了一段时间。法庭获悉，她接着叫孩子们回到车内，并试图倒车驶出小溪。而有现场的目击者听到了孩子们的尖叫后，是拨打了000报警，并把三个孩子全部都救上了岸边。而警员到场时，该女子解释称只是带他们去兜风，这呀只是一次意外，路太滑了。她又之后又表示自己的精神状态不适合接受正式问话。而其中一名女孩后来告诉警察，自己在水下待了5秒钟，以为母亲要把她淹死。大儿子则告诉警员呢，在浴室事件后他就已经起疑了。法庭还获悉，这名女子此前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强迫症，在所称事件发生前数日，有人观察到她严重焦虑，并难以组织语言与人正常交流。警方在她的手机里也查到了多项网上搜索记录，包括如何快速杀死一个孩子，杀死孩子的最佳方法，为什么我在家感到窒息，我从做母亲中得不到任何快乐，以及维州的谋杀罪刑期。那么法庭获悉，他被捕后呢，曾在监狱的医院待过一段时间，最近还接受了法医精神科医生的评估。那么预计他将在本周晚些时候来申请保释，以便与父母同住并接受心理帮助。而法庭获悉呢，警方是全力反对他的保释，理由呢是他对干扰证人以及危及公众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重大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一场跨部门的联合执法行动是成功捣毁了南澳的一个非法烟草犯罪集团，三名男子被捕，数百万支非法香烟被收缴，不再流入市场。执法部门在 Gawler South、 Murray Bridge、 Elizabeth East 以及 Seaton 多地是同步开展了突击行动。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与南澳警方对多家门店进行搜查，这些门店对外经营烟草店、熟食店，还有一家是美发沙龙店。而执法人员在上述搜查地点共查获了271.8万支香烟、55.3公斤的散装烟叶，并依据犯罪所得相关法律扣押了152,700澳元的现金。在 Elizabeth East 的一处搜查现场，调查出现了突发状况啊！一名61岁的住户被指控阻挠执法人员取证，随后是被提起两项妨碍联邦公职人员执行公务指控，以及一项蓄意欺诈税收的指控。而除刑事指控外，消费者与商业服务局立刻关停了涉案的所有门店，向全部涉事企业下达为期28天的停业令。

同样是南澳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夜间，在南澳的 Riverland 周边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辆相撞事故，一名17岁少年不幸遇难，另有一起有一名少年是伤势危重，目前是正在医院抢救。就在昨天呢晚上7:30，救援人员接到报警，一辆 Holden 皮卡车与一辆 Holden 的轿车发生了碰撞，事发地点位于 Blanchetown 以西约20公里。那么目击者称，两车是发生了正面的猛烈撞击。今天上午，南澳警方公布事故详情，轿车司机是一名来自 Renmark 的17岁少年，在事故现场是当场死亡，而车内一名23岁的 Renmark 男性乘客在现场接受南澳的急救人员救治后是送往医院，伤势是没有危及生命。而皮卡车司机同样是来自 Renmark 的17岁少年，身受致命重伤，通过空中救援转运至医院抢救。

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关注一条与咱们维州居民每一个这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好消息啊，那就是从10月1日起，维州家庭每天上午的11点至下午的2点，共3个小时，都能够通过 Midday Power Saver 计划来免费用电3小时。也就是说，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2点之间的所有用电，不管你是做什么用啊，当然了，不能是违法行为啊，做什么用，用电所有的电量全部免费。这项新计划是有望缓解数百万澳洲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预计未来数月也会来带动着电费的下降。维州政府表示，电力供应商必须参与这项计划，所有的供电商必须服从政府的计划。许多供应商原本就在日间提供免费或低价的电力方案，但到了用电高峰时段便会提高收费。而维州的能源部长 Lily 此前表示，家庭太阳能板目前已满足了该州11%的能源需求，为每天提供3小时的免费电力给创造了空间。这项计划与联邦的 Solar Offer 类似，后者是让新州、昆州和南澳的数百万家庭可以免费获得电力，而自7月以来呢，这些地区的家庭已经可以把用电安排在白天太阳能发电量最高的时段，以此来节省开支。那么从10月1日起，咱们维州的居民也可以每天免费尽情享用3个小时的免费用电。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129，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4分了。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件。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啊，大家也活动活动，我们依旧是老的样子。在5分钟之后，整点的6点钟呢，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依旧是分为两个单元啊，分别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以及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6点钟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上半段时间啊，第一个单元，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发生在这个国际以及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来关注，昨天在苏丹北部一座金矿是发生了坍塌事故，造成至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位于苏丹与埃及边境附近的奥尼矿区是于昨天发生了矿井坍塌，而上周苏丹南科尔多凡地区发生的一起矿井坍塌事故是已经造成了至少8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在伊朗当局查封了位于德黑兰隶属于法国大使馆的一家法语中心后，法国将召见伊朗驻法大使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当局指控其从事危害伊朗文化和国家安全的活动，包括物色人员并建立网络，以及威胁伊朗的技术人才离境。法国此前是已经驳斥了此类指控。

今天上午，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一名官员透露，七个埃塞俄比亚武装组织已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联邦政府。参与该联盟的组织包括提格雷武装力量、法诺民兵组织、奥罗莫解放军以及其他的另外四个组织。

随着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可能重启外交接触以结束冲突，风险情绪改善，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实现了回落。在上周五大涨超过4%之后，欧洲天然气基准期货跟随着油价回落。其他的波斯湾国家领导人也计划在那里与特朗普来举行会晤。

阿富汗政府在当地时间的21日称，巴基斯坦空军是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报道，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哈姆杜拉·菲特拉特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就在当天的凌晨3点左右发生空袭，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来自韩联社9月21日的最新消息，韩国陆军第25师前沿部队今天在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执行搜索任务时，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是重伤，3名伤者目前都已送医来接受治疗。

本的内阁广报官的办公室是在昨天，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黑白照片，试图宣传高市早苗的新内阁。这些照片让日本网民感到困惑和担忧。他们说，从这些照片中是可以看出高市内阁的纳粹主义和好战野心。

前，韩国的检方在起诉中指出，某些军方的高级将领为了谋求个人的私利与仕途，将麾下军队拉入到内乱之中，致使军队沦为了内乱势力的私人队伍，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密谋实施内乱，要求法院判处这些人20到30年的不等刑期。

伊朗的司法部门日前宣布处决一名被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来提供伊朗导弹基地相关信息的男子。伊朗司法部门表示，因向摩萨德提供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导弹基地的信息，侯赛因·佩达兰被处以死刑，但并未说明此人何时被捕，何时受审。

秘鲁当地时间的9月19日晚上，秘鲁的安卡什大区记者兼地区政府候选人阿彭特波罗在进行竞选宣传时遭到枪手近身的近距离多次射击身亡，至少现场有另外的5人受伤。那么在事情发生后，警方是迅速拘捕一名委内瑞拉籍的嫌疑人，随后又拘捕了另外2人。案件目前正按照雇佣杀人方向来为您进行调查。

韩国当地时间9月21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构成首秘程继红举行记者发布会，表示韩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向韩国总统李在明表明辞意。据报道，金盛元于9月19日宣布放弃提名资格，他表示就不符合国民期待深感遗憾，将深刻反省自己的不足。

洲时报社的社长钟诚、副总编辑刘健、巴黎市议会华裔议员陈家辉等出席活动。顾梅在致辞中表示，今天这场活动象征着庆祝中秋节的启航，这也是当前十三区政府的重要活动，期间会伴随着众多的文化分享环节，对十三区来说，亚洲文化可以在内心来产生共鸣，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一种存在于日常之中的文化，一种代表着分享的文化。 RISE 亚洲文化美食节展示了亚洲文化的财富。

近日，有不少中国游客在日本奈良遭到了鹿的袭击，背部被顶出深长的伤口，在医院也遇到了同样被鹿顶飞的游客。那么不少人告诉记者，因为是野生动物，所以无法申请任何的赔偿。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昨天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 49.4% 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联邦共产党以 14.2% 位居第二。此次选举是在本月的18日至20日举行，投票率为 56.66%。

柬埔寨的八号电诈园区内部画面曝光，在内部的墙上挂有中文标语，写着请不要假装很努力，结果不会陪你演戏。而办公、住宿、餐饮、洗澡、洗浴等是一应俱全。园区可容纳约20000人，规模是犹如一座小型城市，并与太子集团存在着关联。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中国与23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近200名与会人士，围绕着和平发展与人权治理、中拉务实合作与人权发展、中拉人权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进行研讨，携手探索全球人权治理南方方案。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一项针对学校的新法规即将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新法规的核心内容是包括为每个班级设定外国学生人数的上限，强制有严重融入困难的外国学生家长学习意大利语，并明确禁止了在校园内穿着布卡和尼卡布等伊斯兰教女性传统服饰。

澳大利亚总理埃布年在当地时间的今天表示，澳大利亚将争取自2029年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安全理事会，并正式展开竞选活动，盼获得所属集团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其次之一。那么联合国安理会有10个非常任理事国，每年呢会选出5席。

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方面消息，受杜鹃影响，21日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是出现了超强降雨。

接下来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当局高官参加亚运会升旗仪式是一度受阻，陆委会竞枪郑丽文中国台湾地区选手以 Chinese 台北名义参加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台运动部长李阳在选手村出席升旗仪式时一度是遭到亚奥理事会拒绝入场。对此呢，台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在社交媒体上称赞了现场人员及时抗议处理得宜，他也建议记者去问问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看法，直指他曾说每个国家都支持一个中国原则。那么台湾网红 Chip 在第二天是公开呛梁文杰，称捍卫台湾尊严竟然是在野党的责任，在野党没领公奴，打打嘴炮就算了，你是执政者有权利，还把责任往在野党身上推。梁文杰，你是不是忘记了他所属的单位大陆委员会也是一中架构下的产物，领着一中架构的钱，拿一中架构的大棒打在野党，陆委会为什么不叫中国事务部，或干脆并入外交部？而对此呢，梁文杰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发文回呛，我一直不知道 Chip 这个人是什么立场，现在知道了，我最怕那种装中立的虚伪的假人。

最后一条消息，民进党当局是被曝将厨艺台舰援赠给菲律宾，那岛内的舆论齐声是讨伐啊！台湾舆论表示，无论是13年前菲律宾海警射杀岛内渔民，还是今年日菲所谓的海域划界谈判，都损害了台湾的利益，都令人难以接受。那么民进党此举无疑是在台湾所有渔民的伤口上撒盐，为了抗中不惜卖台，岛内是再提当年的惨案。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这一不小心啊，在国际单元板块时间有点长了，那么我们就抓紧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am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现在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5分，也是我们节目进行到最后一个单元的时间了啊。那么在进入到我们最后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已经为您开通啊，没错，我们每天节目的6点30分直播间免费热线电话1300473038都会准时为您开通，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大家畅所欲言，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1300473038。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今天啊，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正式内容当中。我们先来关注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也是在上个周末刚刚举行完开幕式的这个可以说是亚洲级别的最高级别赛事综合类的运动会啊，那就是亚运会，是吧？那么在昨天这个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当中是结束一天的全部这个比赛之后，那么首日的奖牌榜是不出意外的啊，中日韩牢牢霸占着前三名。首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是狂揽11金6银3铜，高居第一，而中国游泳队是在首日呢狂夺6金，成为绝对金牌大户。日本队则是以6金7银7铜排在第二，韩国队4金3银7铜排在第三。而在奖牌榜的话，中国和日本是均为20枚奖牌，这是第一天的战况。可以说啊，第一天共诞生的这个35枚奖牌啊，中日韩是瓜分了其中的33枚。

到具体项目上呢，在首日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冷门产生啊，就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属于实力占优的一方都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值得一提的是啊，可能是一个大家不太了解的这个项目啊，是武术项目。那么在昨天呢结束的武术项目的比赛当中，男子长拳项目诞生的是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啊，是所有全部项目的第二枚金牌。中国澳门选手邝子轩夺金，他的队友宋子君获得银牌，这是中国澳门有史以来啊参加亚运会首次在同一个项目上包揽金银牌，创造了中国澳门体育的历史。

其他的消息就到大球方面呢，这个可以说大家考虑的最久的是啊，就是最多的可能是这个中国女排是吧，由于亚锦赛爆冷输给泰国丢掉金牌，那么这个主教练赵勇的帅位是不保啊，所以亚运会需要好好表现。但是没想到突然间的一场风暴是让这个赵勇的话题呢热度是明显的直线下滑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男篮啊，没错，这个在澳大利亚不参加亚运会的情况下啊，中国男篮由于男篮的比赛全部结束了，在昨天最终中国男篮是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第四名，平了历史最差战绩。在小组赛啊，两战狂赢对手120分的中国男篮是从淘汰赛开始就开始大翻车啊，先是在半决赛当中狂输20分啊，以79-99不敌替补出战的日本二队。要知道日本已经48年没有进入到过亚运会的决赛当中了啊，没有站上过领奖台了。但是啊，本届亚运会的日本派出的还是二队，其中上的还是替补。那么中国男篮是狂输日本二队20分。同样在昨天晚上与伊朗男篮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出啊，这批小伙子是彻彻底底的感觉跟不会打球一样，教练呢也像一个不懂球的一样啊，又在铜牌战的争夺当中是不敌伊朗男篮。说实话，伊朗的男篮呢现在阶段在亚洲不算很强啊，但是呢在铜牌争夺战当中不敌伊朗，中国男篮呢是最终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第四名，也是创造了这个有史以来的平了有史以来最差战绩。而决赛是在韩国和日本之间产生，那么结果会在今天晚上这两个国家产生冠军。而女篮呢目前小组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那么在关注其他方面，就是这个足球还有排球啊，足篮排三大球嘛。那么中国女排为什么不关注男排呢？啊，因为男排还没比呢。中国女排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43是正在半决赛当中，遇到了亚锦赛爆冷不输给对方的这个泰国队啊，双方是正在火热交战当中。那么就在5分钟之前呢，双方第一局是结束了啊。其实在因为这场比赛呢是在这个晚上咱们这边的5点钟开始的，也就是客凡要给大家直播的时间，所以也没有时间去看这个直播啊。那么就在中间给大家放一首歌2-3分钟的时间呢，客凡还是抓紧时间去看了啊。我第一眼也就是5:25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的时候，看的时候中国女排在第一局还是14-7领先的，结果刚才啊，也就是第二个时间段5:55到6:00那5分钟，我在看的时候中国女排就已经0-1输掉了第一局啊。具体发生了什么也不太清楚，反正呢就是在14-7领先的时候，最后那一段时间中国女排是以23-25输掉了第一局。哎，不知道这个中国女排为什么一面对泰国啊就会发挥失常呢？明明是遥遥领先的，就水平相当的两个对手之间，领先7-8分，在排球女排里面也不太容易追回来了。尤其是中国女排，其实综合实力是明显面对泰国是占优的啊。亚锦赛爆冷输了也就算了，去年上届亚锦赛也爆冷输了也就算了啊。亚运会大家都指望着复仇，那么中国女排在第一局这个大比分领先的时候眨眼间就输掉了第一局，具体怎么输的啊我也不太清楚，稍后我会给大家就是看重放的时候，明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复盘。那么难道是因为这个中国女排的前队长啊，前世界最佳二传冯坤坐镇泰国队的这个原因吗？啊，冯坤太了解中国女排了啊，没有人比郎平比冯坤更了解中国女排，那么他坐镇泰国队吗？啊，不太清楚。那么目前呢双方是在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哇，就在这播这条新闻之前呢，第二局的比赛中国女排是15-9领先。那么就在客凡和大家说话的这几分钟的时间啊，现在比赛啊进行到中局的时候，中国女排又有点第一局的态势了啊，15-9的领先，现在比分是16-13，中国女排请求了暂停啊，被泰国又打停了。双方第二局16-13，中国女排目前仍然是领先3分，第一局是0-1输掉了啊。那这场比赛我们就由于时间的原因就不给大家持续关注了啊。大家感兴趣的排球迷们可以赶快打开电视机，或者说上网上去找直播信号，看一看这个中国女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面对这个泰国女排。

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那么同样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女足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中国女足对菲律宾女足的比赛。目前呢，比赛是进行到了88分钟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女排中国女足下半场呢是自己家的大门是被菲律宾给轰开了啊。那上半场2-0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下半场目前双方的比分为4-1，中国女排可以说胜利在望了啊，也可以说胜利在握了，因为比赛就剩3-4分钟的时间了，伤停补时阶段了，领先3个进球，可以说中国女排拿下这一场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踢菲律宾女足还丢掉了一个进球，可以说防守方面是有漏洞的，或者说有失误的啊，具体怎么丢掉的也不太清楚。那么中国女足至此呢，在小组赛可以提前宣布中国女足2胜1平小组第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中国女足以1.6米的中前锋张琳艳在本场比赛上半场阶段是不幸受伤，伤退了，不知道这个张琳艳的伤势是如何的，我们要看一看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教练怎么说。那么中国队进的4个球呢，目前为止一个客观没听过名字的球员王彦文是戴帽了啊，就是进了3个球。那么另一个球归属我们国际巨星中国女足的唯一一个国际巨星王霜脚下踢进。

0: 给大家更新一下女排的最新比分啊。那么中国女排第二局在这个被泰国打暂停之后，追明明领先七分啊，被泰国追到只剩两三分的时候打到暂停。那么就在刚才给大家播报这个足球方面的时候，中国女排呢是及时稳住了啊，虽然第二局没有比完，但是比分是来到了20分以上。目前中国女排呢是21-15领先泰国，也就是说刚才在泰国追到14-17的时候，中国女排是打了泰国一个4-1啊。那么又得一分，22-15了啊。可以说这局80%啊，这个面对着这支年轻的女排，不敢说稳了啊，只能说80%要拿下了。与此同时，正在进行的亚运会项目则是在游泳项目上面。那么中国名将徐嘉余破赛会纪录，斩获他的个人第二金，刚刚啊是比赛结束。那么另一位名将秦海洋将要对阵日本的同项目的名将大桥信，将在稍晚的时候进行。目前其他项目游泳赛场的其他项目是正在进行当中，还有体操也在8点钟就是我们黄金时刻节目结束后的一个小时也会展开争夺。这是两个这个夺金大项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到时候锁定这个电视也好，电脑也好啊，就尽量搜一搜这个信号源，因为这个从网上怎么搜柯凡不方便跟大家说啊，毕竟这个都是有版权的，但是可以告诉大家 CCTV5 是在为对啊，这个亚运会的足球在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女足的世界杯也在进行当中啊，世界杯 U20 的世界杯。那么中国女足是在1/8决赛当中面对着世界劲旅意大利啊，最终是点球大战惜败意大利5-6啊，是惜败意大利创造了最好成绩，近30年的最好成绩啊。那么这个昨天晚上呢，女足的世界杯4强是全部产生，我们亚洲球队仍然有一支还在4强的当中。那大家一直听节目呢，想一想是哪支球队呢？就是柯凡经常说的实力最强的那一支啊。不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那可能说到这支还在世界杯4强当中存在的亚洲球队的名字时，您可能会觉得惊讶啊，那就是朝鲜女足。4强当中两支欧洲球队，一支亚洲球队，一支北美球队，分别是哪4支？我们来关注。好，4支进入4强的球队分别为意大利、西班牙、朝鲜和哥伦比亚啊。两支欧洲，一支亚洲，一支南美，这几乎也是目前女足的世界格局了。足见意大利在战胜中国之后是非常轻松的，在1/4决赛就战胜了这个对手，轻松闯入到4强当中。那么足见中国女足的实力也是有的，只不过惜败在8强的争夺战当中是惜败意大利点球大战啊。那么朝鲜呢则是战胜了日本，在一场亚洲德比当中2-0横扫了日本，成功晋级4强。剩下的两支哥伦比亚和西班牙也是轻松战胜对手，均没有进入到点球大战啊，就是在常规时间就拿下对手了。那么给没有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说，就是朝鲜女足啊，可能您觉得惊讶，但是我要说朝鲜女足是上届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同样也是上上届女足世界杯的冠军，也就是说近12年来呢，朝鲜女足包揽了世界杯的所有冠军，您就知道这个朝鲜女足是多么的强了。朝鲜女足除了世界杯之外，其他的比赛啊，今年踢了亚洲杯，往年的亚洲杯也不踢啊，人家就在世界杯里亮相，那么一亮相就是冠军。到今年的世界杯呢，4强依然是只有朝鲜这2届卫冕冠军闯入其中。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那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了。感谢您持续锁定和收听，这里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感谢您啊，持续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将近2个小时的新闻内容就是这样了。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点钟《黄金时刻》，柯凡和大家不见不散。
1: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7: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

0: 处的古筝声，似一缕青烟缭绕在心头，唤醒了沉睡的春意。
1: 窗外的柳枝轻

0: 指尖流转的手工刺绣，一针一线勾勒出春花的绚烂与灵动。
1: 那昆曲的水磨腔婉转悠扬，唱尽了春日里的缱绻。

情。听汾宁山唱尽千古忠烈，看白蛇传邂逅清明爱情，赏小放牛撞上踏春童趣，品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美好，不同剧种同唱清明。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于4月5日推出戏韵悠扬画清明，10点首播，14点重播，戏里画清明，春日共聆。

0: 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他到了院子里，一看孔先生正在那儿挨打呢，他过去左边一脚，砰，把那天使军踹到东墙外边去了；右边一脚，砰，把那天使军给踹屋里去了。随后过去，噔一蹬绑绳，突下子把绳子就给解开了。他先救了孔先生，然后提了着绳子，他就进了厅堂了。都邮大人正这儿坐着呢，他还纳闷呢，这谁这么大胆子，吃了雄心了还是喝了豹胆了，敢在本行院的馆驿门前吵吵嚷嚷。我的妈呦，这都邮当时吓得眼睛就直了，看见外边进来一座冰铁塔呀。张飞往他跟前一站，张飞认识他呀，到城外边接过他呀。噔，狗官，你不是要勒索金银吗？来来来，你家三爷这儿有的是算条金啊。这都邮还没等张嘴说出话来呢，翼德一抬手，啪，好家伙，这一巴掌好像一扇磨盘一样，都邮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当时就晕了，那金冠就给打瘪了。一把手就把他头发给抓住了，嘣的一下，像提了个小鸡崽子似的，又在馆驿里就把都邮给提了出来了。他把他往那拴马桩子那儿一放，用绳子就给捆上了。哪来的绳子呀？就是刚才捆孔先生那根绳子呀。他把都邮捆好之后，张飞找什么呢？我得拿什么揍他呀？自己身上什么都没带呀，鞭剑都没有。哎，有了。馆驿门口这儿有一拉溜十几棵大柳树，他一抬手，咔嚓一下撕下十多根柳条子来，嘣嘣嘣，唰唰唰，往一个方一拧，拧成了个大蒜辫子一样。他就走到都邮的跟前，你不是要蒜条筋吗？你家三爷爷这里有的是柳条筋。说着话，他就把这柳条子举起来了，我先打碎这海民贼，也无话再讲啊！呸！哎，这都邮打的是狼嚎鬼叫，直喊救命。谁救他呀？他那天使军呢？不知道全钻哪儿去了。正在这功夫，就打那馆驿旁边小巷之中急急忙忙走出一个人来。谁呀？刘备。玄德不是找那侧门去了吗？也没进去，那侧门锁着呢，他只好返回来。玄德刚走到巷口这儿，就听这馆驿前这个乱哦。他走出小巷这么一看，哎呀，张飞正在用柳条子抽那都邮呢，这怎么能行啊？那都邮是十常侍的心腹之人呐、啊，他赶忙上前拉住了张飞。三弟，不要打。这时候都邮也看见刘备了，玄德公，您救我一命吧。张飞一看，大哥您不要管，带小弟将这害民贼活活打死作罢。
2: 哎呀，玄德公，我再也不敢了，您赶快让他住手吧。
1: 正在这时候，关羽关云长也来了。云长一看，打得好，大哥，咱们就把这害民贼杀了吧，杀了这个赃官，然后咱们远走高飞，此地乃济京之地，非鸾凤九栖之所。玄德点了点头，二弟说的对，本应该让三弟义德将这害民贼都邮活活打死，可是玄德是个忠厚之人，留他一命吧。赃官， 你今后必须改恶向善。
2: 玄德公，我一定痛改前非。
1: 说着话，玄德吩咐人到衙门里把印信拿出来了，往这都邮井巷上这么一挂。然后刘备带着二弟云长、三弟张飞扬鞭策马而去。上哪儿去了呢？投奔代州刘辉去了。刘辉一见玄德乃汉室宗亲，就把兄弟三人给藏起来。单说这位都邮，都邮被打的是皮开肉绽，已经昏过去了。当他缓醒过来的时候，他那些手底下的天使军跑回几个了，急忙把那些看热闹的百姓给驱赶开，这才把都邮给救下来。哎呀，都邮强打精神，睁开双眼看了看，那姓张的哪儿去了？大人，您想他呀？
2: 啊，不，我怕他再来，给我抓住他呀！
1: 那上哪儿抓去？手底下天使军就问他：“大人，咱是回定州啊，还是在安喜县这儿待着呀？”都邮一听，哪儿也不待了，赶快回朝啊！这家伙不是张让的亲信吗？他回去这么一说呀，张让只说了一句话，说画影图形，捉拿这三人就是了。完了，这是怎么回事？感情朝里边这些日子正乱着呢。灵帝现在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呀，他自己知道将不久于人世。那么他要办的第一件大事呢，就得立太子继承皇位，这事儿就乱在这上。哎呦，如今朝里边出现了两派，这两派都是什么人呢？一方面呢，是以何后和大国舅何进为一派，那一派呢是以董后还有那个阿父张让为一派，这两派是勾心斗角，抢权争势。这皇上要死喽，不得立个新君吗？这两派呀，都想把这新立的皇上啊攥到自己手里。那么这新君到底立谁呀？这灵帝呀有俩儿子，一个是何后所生叫刘辩，一个是灵帝有一个宠妃叫王美人所生叫刘协。灵帝特别喜爱刘协这小孩，何后嫉妒，为这事儿用毒药把这王美人给药死了。现在这刘协就在长乐宫他奶奶那儿董太后那儿抚养着。现在灵帝知道自己不行了，他就把张让给找到龙榻前，跟张让商量：“阿父，寡人我想立刘协为太子，继承大统，不知道阿父你意下如何？”张让心里头暗暗的高兴啊，因为董太后特别信宠他，他也知道董太后喜欢刘协，真要是刘协登基坐殿，那么这些朝政大权还得在张让等人的手里。万岁，您想得太好了，可有一样，您想要立太子刘协得先办一件事情。灵帝就问他呀：“我得办个什么事儿？”您得先把何皇后的哥哥大国舅千岁何进杀了，不然的话酒后必成大患。那当然了，人家的外甥没当上皇上，立了别人了，他这做舅舅的心里能痛快吗？灵帝点了点头：“阿父你先退下，容朕思之。”合着他算同意张让这个主意了。还没等着灵帝下手除何进，也不是怎么走漏风声，何进知道了，他当即派袁绍袁本初率领5000羽林军兵，由自己亲自带领包围了皇宫。灵帝正在病榻上， 一听这个消息，打心里往外这么一着急呀、啊，当时就驾崩，皇帝死叫崩。何进把天子的尸体收敛起来之后，就在棺木前

在握，朝内朝外有他们很多心思，如此飞扬跋扈，哀家我该怎么办？张让听得这会儿微微一笑，太后千岁，这您何必忧虑，天子年幼，当每次天子临朝的时候，您可以去垂帘听政，再者朝内朝外有些什么事情，请千岁您就把这个事儿交给我们去办。张让这是很明显了，他要权，你得把权力给我，我帮着你一点一点咱把这权再弄回来。董太后一听此计甚妙，从此啊，天子流变一临朝，董太后就垂帘听政。这垂帘听政怎么回事？古代啊，男女有别，作为一个皇太后，不能亲自和文武百官去面对面商量国家大事，那怎么办呢？皇上不在前边吗？太后就在后边，挂个帘子往里边那儿一坐，这就叫垂帘听政。董太后这一垂帘听政啊，首先加封刘协为陈留王，合着张让又参了政了。何太后一看就明白了，这是要把朝内外的大权全都揽过去。他赶忙秘密派人把他哥哥何进招进了宫中，跟何进商量这事儿怎么办。何进这么一听说，太后你不用着急，我告诉文武群臣一齐上本，把董太后贬了就算了。什么理由呢？就说他出身翻飞，不宜在宫中久居，打发回老家去得了，或者另外给他找个地方，让他在那儿一待，不就完了吗？真的文武群臣上本了，就把董太后给贬了，把他贬回河街。走到半路上，还没等到地方呢，董太后得了个暴病死了。真得暴病死的呀？不是，是何进秘密派人用鸩酒把董太后给鸩死。什么叫鸩酒啊？有这么一种鸟啊，叫鸩鸟。说那鸟的羽毛含有剧毒，不用说用那个玩意儿炮制酒，就把那铃拿下一根来搁那酒里涮涮，人要喝了就得七窍流血立即死亡。何进鸩死了董太后，张让知道了，他就把风放出来，说何进把董太后亲自给鸩死了。这一传十，十传百，整个京师都知道，何进就受不了了，他要把张让给杀了。张让的权势很大，何进呢要杀张让得跟他妹妹何太后商量。何太后一听啊，不同意这么做。你别忘了咱们是什么出身呢？咱们是屠沽小人，杀猪的，咱这荣华富贵哪儿来的？还多亏这些宦官张让他们的提携，咱哪能把人家杀了？而且以后咱们还得倚靠这些人呢。何进一听太后说的有理，他又从宫里头悄悄回来了，一进他的府门，哎呦，他府里头好多人都在这儿等着他呢。这些文武大臣呐、啊，知道何进到宫中找太后商量要杀张让的事情，大家来问他，说太后同不同意杀死张让？何进摇了摇头，太后不同意这么做，说这些人杀不得。诸位大人，你们看该如何是好呢？何进的话音还没落，司隶校尉袁绍袁本初站起来。袁绍这人可了不得，他是上宫太傅袁魁的侄儿，祖居汝南汝阳人，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啊。袁氏当时人称为四世三公之家。怎么个四世三公？这三公在汉朝那是最高的官职了，就是太尉、司徒、司空。何将军，末将有一计，不知当讲不当讲？本初有话请讲当面。既然太后不同意杀死张让，那您可以假借一道诏书，招来天下英雄好汉，齐聚京师。

0: 宦官们斩尽杀绝，免成后患。
1: 嗯，何进点了点头，本初之言甚善，正合吾意啊。我想招来西凉刺史董卓到京师来。
0: 何进的话音还没落，由旁边急忙站起来了老主簿陈琳，他摆手这么一摆：“何将军万万使不得呀，古人云眼目而不厌巧施自欺也，本初之言荒谬，您可不能听他的。这些英雄如果都招到京师来，他们各怀一心，不单不能成事，反生大乱。”老主簿陈琳的话还没说完，旁边有人鼓掌大笑：“主簿之言乃金石也，如果说要按本初的话去做，何将军你是倒吃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啊。尤其不能把董卓招进京师，董卓身为西凉刺史统，雄兵20万，早有不臣之心，董卓豺狼也，万万招他不得。”啊啊！何进手捻胡须，举目一看，说话的不是旁人，官拜骑都尉，此人姓曹，名操，字孟德。孟德生的是上中等身材，黑眉细目，白面长须。曹操方才这几句话说的不错呀，怎么个不错呢？确实董卓有野心，董卓呀身无寸功，那么他怎么会做了西凉刺史了呢？这刺史在汉朝时候了不得，地方割据，有很大的军权呢。他这个刺史啊，纯粹是花钱买的，用钱运动了十常侍，走十常侍的门子，就做了这么大的个官。看来这行贿受贿误国呀。今儿个曹操如实的告诉了何进，他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何进把手摆了摆，冷笑了一声，上下打量了打量曹孟德，如小辈安知朝廷之大事乎？你懂什么呀？随后他又看了看陈琳和这帮文武大臣：“你们都是乳夫小儿之见，不足与谋啊，武艺已定，我与本初英雄所见略同，在本初给我出主意和你们大家商量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已经密发诏书去请董卓了，他即刻便到京师。”孟德听得这样离席而去，走到门外边长叹一声：“唉，乱天下者何进也。”何进在这商量着杀张让，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张让已经知道了，他赶忙把十常侍找到了一块儿，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何进要下毒手了？他伪造诏书招来天下英雄要和我们作对，我看还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咱们这么办得了，假借他妹妹何太后的懿旨，把他招进宫中，咱们埋伏下刀斧手，将贼子何进乱刃分尸，你们看如何？”十常侍一听此计甚妙，当即派人去找何进。何进一听说他妹妹找他，立刻更衣上马，刚要走，让袁绍和曹操给拦住了：“大将军去不得呀，现在是什么时候啊？张让老贼诡计多端，恐怕此去凶多吉少。”何进听得这会儿把嘴撇：“你们太多虑了，进帐皇位掌兵权，龙骧虎步，高下在心呐、啊、几个小小宦官能耐我何？”说话他上马走了。且慢，袁绍上前一步抓住缰绳：“大将军一定要去，我原本处愿保驾前往。”
1: 孟德一听，我也愿往。好，率领500名军校，抱着何进就奔宫廷来了。走到长乐宫宫门这儿，黄门关不让原本出贺曹孟德进去。为什么？因为这是太后千岁召见大将军何进，曹操他们没有这资格。怎么办？你们得在门外这儿等着。孟德和袁绍只好在这长乐宫前等候。何进一个人挎着剑，高挺胸膛，大步走进了宫门。他刚一进宫门，就听嘎吱这么一声响，双门紧闭。啊！何进心里边一愣啊，这怎么把门关上了？他还没等明白过味儿来呢，只见由打嘉德门后边转过一个人来，手持利剑。他一看不是旁人，正是张让。张让是满脸杀气呀，用手指着何进。何进，贼呀，贼！我把你这屠孤小儿，忘恩负义的东西，是我张让把你们兄妹抬举起来，才享尽人间的富贵。你反倒恩将仇报，要加害于我，制造流言蜚语，恶毒中伤，说我为官不正，贪赃枉法。你干净吗？你干净？你用鸩酒鸩死了董太后，如今是天人共愤呐、啊！我要替太后报仇。何进一看不好，他扭向回头夺门想跑，只见张让把手里宝剑往起这么一举一晃，他埋伏的那铁甲军一拥而出啊，嘁嚓咔嚓，手起刀落，就把何进给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脑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

间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袁绍一看何进的人头，哎呀，将军啊，你不听本初之言，才落得个尸首异处。来呀，杀进宫中，给何进将军报仇雪恨。杀啦哇，一下子就把长乐宫宫门给冲开了。袁绍带着人就杀进来，是封太监就杀，欲宦官就斩呐。有的呀，不是宦官，就因为没有胡子也给宰了。赵忠、陈狂、夏运、郭盛全都被剁为肉酱啊。张让一看大事不好，他赶忙带着人劫持着天子和陈留王，由打宫门的后边跑了。原本出贺孟德一看天子不见了，可急坏了，随后边率队是紧紧追赶的。正追着呢，张让就看远处里旌旗招展，袖带飘扬，紧跟着就听叨叨叨后炮连天呐，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战鼓像倒豆一样，鼓号齐鸣，这怎么回事啊？张让手打凉棚，这么一看，坏了！只见一哨人马飞驰而来，是盔明甲亮，刀枪越眼呐、啊，喊杀震天，迎面一杆大道旗，迎风飘摆，蓝地儿、金字儿、红飞火焰，上边那小串铃，迎风这么一吹，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特别的悦耳。看上边横书几个大字：西凉刺史。正中间一个斗大的斗字。张让一看，完了。前有兵将堵截，后有追兵来赶，我们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唉，天爵让爷，他惨叫一声，扑通的一下由马上跳下来，一头扎到河里去死了。后边袁绍他们过来，就把段珪这几个宦官嘁哩咔嚓像削瓜切菜一样都给杀了。一眨眼的功夫，对面董卓的人马也到，随着一阵马走銮铃之声，过来了一个人，只见他怀里抱着令旗令箭。袁绍一看，大喊了这么一声：嘿，来者何人？抱令旗的这个人根本没搭理袁绍，他的这嗓门啊比袁绍的嗓门还大。天子何在？大吼了这么一声，把这个天子刘辩给吓得特特特抖成一团，吓得是面无人色，连句话都说不出来了。陈留王刘协这个胆子比天子刘辩可大多了，他急忙往前一带马，用鞭子指一指来人，喝问了一声：来者何人？我乃西凉刺史董卓是也。哦，我来问你，你是前来保驾还是前来劫驾呢？这个董卓是前来保驾，既是保驾，圣上天子在此，你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哦，董卓急忙翻身下马，跪伏道旁：臣董卓接驾来迟。说着话的同时，他偷眼看了一看陈留王， 心里边非常敬重。与此同时，他又瞟了一眼天子刘辩，心里边是顿生厌恶之念。随后董卓和袁绍他们保着圣驾回奔了京城。董卓到这儿，他首先把何进手底下那人全都收买过来。董卓的20万人马就驻扎在这京城的附近，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整天在这街上是横冲直撞。感情董卓呀，已存下了废立之心，他打算要把当今天子刘辩给废了，另立新君。他跟他手下的谋士李儒这么一商量，李儒是拍手称赞：“主公，您既有这样的打算，应该宜早不宜迟。天下是为强，我当如何呢？您把文武百官请到府中，饮宴为名。您把这个事情这么一说，大事可成。要有不赞同的，该当如何呢？嗨，顺者生，逆者死啊。有不赞成的，您就将他推出斩首。”言之有理。第二天，董卓就把请帖撒出去了，便请公卿与温明远饮宴。好多大臣本想不来，但是屈于董卓的威势，不敢不到。当来到温明远的时候，有些细心人仔细这么一看，哎呀，看着厅堂里边高摆酒宴，可是东西跨院埋藏着好多甲士，一个个弓上弦，刀出鞘，这院子里边是煞气腾腾。董卓把这些公卿请进来，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董卓站起来：“哦，列位大人请了，大家一抱拳，请了，请了。今日老夫请列公到此，有一要事想和众位大人商议。我们愿闻刺史高论。”董卓点了点头：“老夫见当今天子软弱无能，年幼无知，我想废帝另立新君。”这一句话把文武大臣都给站住了。大伙儿这么一听：“什么？废了皇帝另立新君？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又看了看董卓，谁也没敢言语。不知是谁炸着胆子问了一句：‘啊，不知董公欲立何人？’立陈留王为君，李为大人意下如何？”这句话刚说完，在西边呢，有一位大人啪一下拍案而起：“岂有此理！董卓身无寸功，妄谈废立，难道而有篡位之心不成？”董卓不由自主地伸手抓住宝剑的剑柄，他一看，哦，原来是荆州刺史丁原丁建阳。“丁原老儿，你欲试老夫之剑不利否？你想试试我的宝剑不快吗？”他的话没说完，咔嚓一下，丁原就把桌子周了。气得董卓大叫一声。与此同时，他猛地发现在丁原身后站了一人。见此人身高70开外，小扎被绑，双肩暴拢，面似浮粉，宝剑眉斜入天仓，插额入鬓，一双俊目造不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大耳朝怀，头戴一顶亮银冠，耳聋斗宝，顶门嵌珍珠，光华四射，雉鸡尾，脑后飘洒，身穿粉鳞色百花战袍，掐金边，走金线，团花朵朵，腰扎宝蓝色狮纹大带，镶珍珠，嵌一宝，粉灵色兜裆拱裤，足下蹬着一双粉灵色飞云战靴，肋下佩剑，站在那会儿是威风凛凛，气 于学文刚正在看着董卓呢，他虎视眈眈，是怒目而视，把董卓给吓了一跳。这谁呀？这人不是旁人，感情正是荆州刺史丁原的义子明灵。他姓吕，名布，字奉先。吕布站在那儿是虎视眈眈，怒目而视，看着董卓。打一进府来，董卓在这厅堂前后左右安排的那些铁甲军，也就是那些埋伏吧，吕布全看见了，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现在只要是董卓拿丁原这话一出口，他当时就要了董卓的命。董卓身边坐着的那个军师李儒一看不好，他赶快打了个圆场。
2: 且慢且慢，
1: 他几步走到丁原的跟前，丁刺史，您何必这样激怒呢？转过脸来，他急忙冲董卓递了个眼色，主公您也要息怒，今日是欢宴文武，我们不应该谈起国政，来呀，赶快把桌案扶起，重布酒菜，请丁刺史您入座再饮三杯。丁原一听，哼，气得啪把袍袖一掸，拂袖而去，领着他干儿子吕布走了。这些文武臣，你瞅瞅我，我看看你，大伙儿又瞅了瞅董卓，这可怎么办呢？这顿酒宴是不欢而散。董卓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后堂，刚坐在这儿，听院子里腾腾一阵急促脚步声，啪嗒连龙这么一挑，见外边进来一个亲兵。哎呀，主公，大事不好！
3: 何事惊慌？
1: 荆州刺史丁原在城前骂战，并且让您亲自出马去见他。
3: 呀呀，呸！此次丁原丁建阳有何德能，敢叫老夫去会？
1: 嘿，来，擂鼓声听，随着一阵鼓声，董卓率领精兵一万，带着郭汜、樊稠、张济、李傕几员战将杀出城外，啪，两阵对圆。董卓手摁鞍桥，举目往对面这么一看，荆州人马

列整齐，是刀枪越眼呐。只见大道旗是迎风飘摆，旗下有两匹战马，左是吕奉先，右是丁建阳。只见吕布手持方天画戟，是威风凛凛，杀气逼人。队列刚刚列好，丁原是破口大骂：逆贼董卓，你身无寸功，来到京师敢言废立二字，要废现今这皇帝再立新君，而胆大包天，看来别必有篡逆之心。如今还不赶快滚鞍下马，在老夫鞍前请罪，更待何时？

杠嗓子眼一闲，这一急杆就给抽吐了血了。当时丁原丁建阳把令旗一摆，哇，他的人马就杀过来了，董卓大败，真是兵败如退朝啊，让人家丁原这一下子追杀出来30几里，董卓不

董卓问他呀，先生方才之言可是与老夫相戏，你跟我开玩笑吗？

0: 有这么个同乡，可是好多年没见了，今儿他怎么来了呢？有请。只轻轻说了这么两个字，吕布连大帐都没出，就是说很不热情。可李肃一进大帐，嚯，他倒热气腾腾，进得帐来是双拳紧抱，哈哈哈哈，哎呀呀，贤弟呀，这真是久旱风时雨，他乡遇故知啊！没想到能在此处得会贤弟，与兄李肃不才，这项有礼了。吕布站起来，啊，我当何人？原来是李仁兄，别来无恙，请坐叙话。啊，有座有座。分宾主落了座，李肃看出来了吕布很冷淡，那没关系，他心想一会儿我就叫你高高兴兴。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0: 字体不妙，
1: 字写的不好。
0: 哎，啊，这篇不错。
1: 哦，
0: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
1: 怎么呢？
0: 有一个字落一笔。
1: 哪个字落一笔呀？
0: 人字短一捺。
1: 哎呦，一共两笔还落了一笔，什么学生这是？
0: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啊？
1: 卷子上画王八。
0: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交上来。
1: 瞧这帮学生，
0: 选来选去啊，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1: 啊。
0: 您可听明白了，5张之内可有鄙人。
1: 鄙人是谁？
0: 就是我。
1: 哦，你鄙过一回。
0: 对。什么叫避过一回啊？
1: 啊，
0: 避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1: 你这不胡来吗？你跟我客气，我哪懂啊？那天我在马路那看布告，问人什么事儿，人说避人，我还以为是你了。啊，
0: 你说那叫枪决呀？那叫
1: 啊，
0: 避人这是客气。
1: 啊，是是是，啊，
0: 5张之内有我
1: 啊。
0: 这5张嘛，要选拔3张好的，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1: 那是。
0: 3张要选拔1张最好的，
1: 嗯，
0: 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佳，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苏文茂，
1: 我就知道的是你。
0: 我们校长拿着这篇卷子非常爱，
1: 啊，
0: 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
1: 哦，让康圣人看看。
0: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是啊，
0: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1: 这是吃惊呢，
0: 大惊。
1: 嗯，
0: 当时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1: 先来3灾，就短八难了。
0: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
1: 啊。
0: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
1: 嗯，
0: 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易。
1: 嗯，
0: 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3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8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2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1: 不，您说这什么呀？
0: 啊，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他是怎么夸的呢？
0: 我们做古文嘛，
1: 啊，
0: 必须得学唐宋8家。
1: 哪8家？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1: 对，
0: 这是古文专家
1: 啊。
0: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8家。
1: 就是啊。
0: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8家了。
1: 那学谁呢？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那8家就算完了。
0: 当然这是康先生夸奖。
1: 嗯，
0: 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1: 那是啊。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
1: 嗯，
0: 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这周蛤蟆还够酸的。
0: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1: 是是是。
0: 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开枪开枪。
0: 嗯，开枪干嘛？
1: 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0: 嗨，这个飞也就是不对。
1: 这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0: 据我康某看来
1: 啊，
0: 不单那唐宋2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我唱梦到的景，醒来时丝断，身寒意盘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

0: 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跟过班，两个同班，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日本人许诺他复辟清朝，重建国家。国民政府对他连哄带拉，希望他留在关内。旧臣遗老各怀心事，明争暗斗。面对着利益不一的各个方面，溥仪为什么最终做出前往东北投敌叛国的惊世之举？敬请关注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十二集《前往东北》。

0: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日本关东军准备诱惑溥仪前往东北，但溥仪举棋不定，焦灼彷徨。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臭名昭著的恶魔来到天津，从此溥仪的命运被彻底改变。这个人就是现代史上声名狼藉的日本战犯土肥原贤二。土肥原生于1883年，他出身于军人世家，1913年来到北京从事特务活动，此后在华20多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土肥原被关东军任命为沈阳市长，他首倡成立伪满洲国，建议由溥仪出任国家元首。但是溥仪举棋不定，迟迟不来东北，于是1931年11月，土肥原亲自出马，准备拉溥仪下水。那么面对土肥原这个不速之客，溥仪将会是一个什么态度？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继续做客百家讲坛，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12集《前往东北》。
1: 土肥原抵达天津之后，立即求见溥仪，见还是不见呢？溥仪征求郑孝胥的意见。郑孝胥不加思索地说，土肥原是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亲信，是重量级人物，必须见，而且事不宜迟。溥仪当然不可能知道郑孝胥已经被日本人收买的事实啊，所以他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同意会见土肥原。当天晚上，土肥原敲响了静园的大门。对于这次会面，《我的前半生》一书有详尽生动的记载。土肥原穿着一身合体的西服，一见溥仪立即鞠躬，然后面带微笑，以诚恳的语调说了一套问候语。溥仪顿时倍感亲切，他后来回忆说，这种笑意给人的唯一感觉就是这个人说出来的话不会有一句是靠不住的。中国有句古话，大奸世忠啊，看来土肥原个人感染力还不错啊。其实后来历史表明啊，土肥原说的话没有一句靠得住。宾主落座，又是一番寒暄，然后谈话进入正题。土肥原先解释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行动只是为了对付张学良一个人，因为张学良把满洲闹得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权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任何保障，这样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他保证关东军对满洲绝无领土野心，只是诚心诚意地要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说到这里啊，土肥原停顿了一下，然后深情地劝溥仪不要错过这个时机，早日回到祖宗发祥的地方，亲自领导这个国家。土肥原说，日本将和这个国家订立攻守同盟，他的主权领土将受到日本的全力保护，作为这个国家的元首，溥仪一切都可以自主。土肥原对溥仪的心态把握得很准，他知道年轻的溥仪不甘寂寞，这个时候溥仪不过就27、28岁呗，那什么事儿没有，一天干什么呢？打网球，打2个小时精疲力尽了啊！开汽车，溥仪买了辆跑车，还敞篷的，挂上1档、啊、在院里开，不敢出去，为什么呢？没驾照啊！这才9点10分，你今天怎么打吧？所以溥仪热衷于伏笔，有他阶级本性的驱使，有他集团利益的驱使，也有不敢寂寞的问题，毕竟他不像那些遗老已经70、80可以养老了啊！你不是寂寞吗？土肥原给你提供了一个国家元首的位置，而且强调东三省是溥仪祖先的发祥地，把溥仪前往东北跟祖宗联系起来， 这样容易动听。果然溥仪动心了，原来还顾虑啊，现在顾虑少了一些，他已经不担心土肥原代表不了关东军了。那么关东军能代表日本政府吗？面对这个疑虑，土肥原斩钉截铁地说，天皇陛下是相信关东军的。溥仪连连点头，确实日本军人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根本不把日本政府放在眼里，政府对军方毫无办法。不过他还有一个疑虑，他问道，这个新国家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土肥原词不达意地说，是独立自主的，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溥仪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共和还是帝制，是不是帝国。溥仪问到节骨眼上了，你看土肥原怎么回答，他打马虎眼，他说这些问题到了沈阳都可以解决。不，溥仪坚定地说，如果是伏笔我就去，否则我就不去。怎么办？你看土肥原怎么表现的，他面带微笑啊，面不改色，他说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帝国我可以去，溥仪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么就请宣统帝早日动身，无论如何要在16日以前抵达满洲，详细办法到了沈阳再谈，动身的办法由吉田安排吧。土肥原说的吉田是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汉语翻译吉田忠太郎，他是天津日军跟溥仪沟通的代表，彼此很熟悉。说罢土肥原起立，毕恭毕敬地向溥仪鞠躬，后退几步转身离去。
0: 在这次会谈中，土肥原充分发挥了他当面撒谎而面不改色的骗术，让涉世不深的溥仪根本无法看出其中的玄机。而面对日本关东军咄咄逼人的态势，国民政府不得不一改以往漠然处之的态度。那么国民政府将会怎样争取溥仪？面对这次难得的与国民政府缓和的机会，溥仪为什么要做出拒绝的态度？而为了促使溥仪断绝幻想，土肥原还将使出怎样的阴谋诡计呢？
1: 土肥原一踏上天津的土地，他的行踪就在中国方面的监控之下。为了阻止溥仪跟日本人合作，国民政府突然一改冷漠的态度，向溥仪伸出了橄榄枝。11月4日，国民党监察院委员高友堂来到了泾原，给溥仪带来了南京方面的消息，国民政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照付优待费。付多少钱呢？国民政府开价是每月2万元。当然了，国民政府也知道自己这个政权啊信誉度不够，所以提出了2个支付方案。一个方案是一次性买断啊，付给溥仪一笔整数，请溥仪提出数目。再一个呢，是由外国银行担保，按月支付。至于住的地方啊，希望溥仪选择在上海，或者你就干脆出国定居啊，即使想回北京，当时要北平也可以商量。由此可见啊，国民政府这个态度相当诚恳。但是正像俗话讲，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不仅不会有效果，反而激起了溥仪的新仇旧恨。他直率地说，国民政府早干什么去了，优待条件费了多少年，孙殿英毒犯了我的祖陵，连管也没有管，现在是怕我出去丢蒋介石他们的人吧，这才想起来优待，我这个人是不受什么优待的。在当时 如果说溥仪对日本人还半信半疑，但对中华民国则不抱任何幻想。确实东陵事件使他伤透了心，虽然溥仪说得很绝情，但是高友堂啊还是做了一番喋喋不休的劝说。溥仪又转而挖苦他，说自己啊不过是一介平民，不值得中央挂心，况且当前内忧外患，灾民遍野，国家要是有钱花不完，建议救济灾民。高友堂被溥仪请出了靖远，但是他还没死心，让溥仪啊再考虑考虑，说我过几天再来。10月5日，溥仪的师傅智囊陈宝琛在报纸上看到了溥仪会见土肥原的消息，立即从北平赶来天津，阻止溥仪的冒险举动。陈宝琛就是强调这么几点，一个是东北局势未定，再一个呢日本内阁还没有拥戴的打算，你不能仅仅相信军人的诺言就孤注一掷啊。陈宝琛说得很激动，但是对溥仪的影响不大。您看溥仪又走到了人生命运的三岔路口上啊，土肥原把他往东北领啊，国民政府在争取，陈宝琛在阻止，怎么办啊？通过各种间谍手段，土肥原暗中掌握着靖远里边的一举一动。虽然国民政府的争取和陈宝琛的劝阻对溥仪没有发生大的影响，但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土肥原还是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个措施啊，策动天津便衣队暴乱。当时啊，日军用每天10毛到1元不等的代价，在天津招了一些什么人呢？有土匪，有兵痞，有流氓，有混混，还有吸毒者，组成了一支不穿军装、没有番号的军事力量。因为不穿军装，所以天津人称之为便衣队。11月8日，便衣队向天津市政府、河北省政府还有天津市公安局等地啊发动了攻击。这个时候的天津在张学良的东北军控制之下，东北军早就知道便衣队要闹事的消息，所以严阵以待啊，把这支乌合之众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土肥原一个目的达到了，日军趁天津炮火纷飞之机宣布戒严，把装甲车开到了靖远的大门口，手持大枪的鬼子兵啊取代了领事馆派来的警察。这样一来，溥仪实际上被日本军方控制了，除了郑孝胥等人谁都进不了靖远。当时还有很多人要劝阻溥仪啊不要冒险，那根本进不了门。第二项措施，制造紧张气氛，撵走溥仪。那日本人向溥仪上报谣言，说张学良派来了刺客。为了把谣言弄得逼真，每天靖远收到无数个威胁电话和警告信件。一到了晚上，土肥原就派人在靖远附近打黑枪、扔石头，吓得溥仪夜不能寐、无精打采。有一天啊，溥仪的随从突然大呼小叫地跑上楼，报告说一个陌生人送来了一筐水果，放下筐之后扬长而去。随从就翻看这筐水果，结果在筐里面发现了2颗炸弹。溥仪听完报告，吓得瘫软在椅子上。日军如临大敌，拿走了炸弹。一会儿吉田忠太郎来了，说经检验证明炸弹是张学良兵工厂制造的， 然后劝溥仪赶紧动身吧，天津实在是太不安全。溥仪这个时候啊，惊魂未定，身心疲惫，看来天津不能住，这晚上都没法睡觉啊。他无可奈何地摆出了一副任凭摆布的姿态。
0: 溥仪的住处靖园位于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当时属于日本租界区范围，而溥仪要离开靖园出逃东北，就必须要经过由中国军队管辖的多个街区。那么日本人将如何把溥仪秘密运出天津？对于溥仪前往东北，郁大华教授将会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呢？
1: 1931年11月10日傍晚，在戒严的萧条气氛中，溥仪藏在一辆敞篷跑车的后备箱里，驶离了靖园。抵达接头地点之后，换上一套日军军装，在一群日本军人的簇拥之下，登上了海河岸边的一条汽艇。汽艇上不堆满了沙袋，架着机关枪，日本人打算用这条汽艇把它送到大沽口外，换成日本的轮船前往东北。几十年后，溥仪才从亲历此事的日本人的回忆录中看到了一个秘密，这条汽艇上还暗藏着一大桶汽油，万一被海河两岸的中国军队拦截无法脱身，日本人就放火烧船杀溥仪灭口，这是土肥原阴谋措施中的最后一项内容。对于溥仪前往东北该作何评价呢？我想无论我们对溥仪寄予多大的同情，都不能否认他走的是一条通敌叛国的不归路。无论我们如何责备民国政府不公正地对待了溥仪，都不能抹杀溥仪自己应负的历史责任。这一举动不仅给他的一生留下了抹不掉的污点，也给中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是也应该指出，日本人利用了溥仪的单纯天真和伏笔大清朝的梦想，把他骗到了东北。其实啊，何止是日本人，溥仪身边的人，上至郑孝胥，下到随从溥人，很多人都在打溥仪的主意。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被日本人收买，跟日本人一起造谣鼓噪，推波助澜，只有涉世不深的溥仪被蒙在鼓里。他懵懵懂懂又心怀憧憬地走进了命运的深渊。有时我异想天开，假如溥仪坚定地拒绝土肥原，那么这个混世魔王会不会揪着溥仪的衣领子把他拎到东北呢？联想到日本法西斯军人无法无天的一贯作风，我想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为自打溥仪被逐出宫，处于日本人的保护之下，他就已经越陷越深，身不由己了。汽艇启动了，望着逐渐远去的天津灯火，溥仪的心情像潮水那样波澜起伏。然而此时的他无论如何想不到，那些衣冠楚楚、彬彬有礼、口口声声要帮助他扶庇大清的日本友人，竟然在一夜之间翻脸不认人，

0: 那么到现在呢，终于是脱离了险境。郑孝胥十分兴奋，跟溥仪大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还诗兴大发，做了几首诗。日本船员也缠着溥仪照相。不过溥仪第一次航行大海，更多的时间他是凭栏远眺，思绪飞扬。
1: 踏上叛国之路的溥仪已经不能回头，此时到东北创建帝国，复辟大清王朝，就是他最大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虚幻的肥皂泡，他已经顾不得身后骂名。然而当他踏上东北土地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和想象的大相径庭。溥仪正一步步走向魔窟的深渊，那么溥仪面对的究竟是什么呢？
0: 11月13日的清晨，轮船的前方出现了一丝黑线，无疑那就是东北大陆。溥仪顿时激动不已，300年前祖先就是在这块大陆上金戈铁马，横扫千军，迈出了创建帝国的第一步。自打他的太爷爷道光皇帝以来，清朝皇帝已经有100年没有回过东北了。现在啊，终于又回到了故乡。溥仪就想啊，他说等踏上东北土地的那一刹那，肯定是个永生难忘的场面。那千千万万东北人民一定会举着旗帜向他欢呼雀跃。918以来的近2个月里，很多遗老告诉溥仪说，东北人民盼皇上盼了20年，所以溥仪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居然能相信这样的鬼话，你可见他有多天真。我想啊，溥仪是最好糊弄的人了，3岁当皇帝，没有任何社会阅历，他还在这儿做梦呢，憧憬东北人民在那儿欢迎他。轮船停靠营口码头，溥仪傻眼了，哪有欢迎的场面啊？空旷的码头上稀稀拉拉站着几个身穿黑衣、面无表情的汉子。第一次前往天津勾引溥仪的板垣征四郎的代表上角利一也来迎接了，而且呢抄着汉语为溥仪一一引荐介绍。其实啊，只要一看前来欢迎的人鞠躬的姿态，溥仪立即就知道这是日本人，你不用介绍啊，介绍也不认识，全是日本人，中国人一个人没来。溥仪心里啊感觉堵得慌，怎么没人欢迎我呢？日本人啊请溥仪上了马车前往火车站。溥仪以为是去沈阳，没想到火车行驶了1个小时之后，静静地停在了旷野里。不走了，溥仪迷茫了，这是什么地方呢？原来啊，这个地方叫汤岗子，距离沈阳有120公里，是个小地方，因温泉得名，在今天属于鞍山市，在鞍山市的最南边，是个镇。日本人把溥仪给弄下车，然后呢请他上马车。很快溥仪的马车啊驶进了一片豪华的别墅区。原来这个地方是满铁高官的疗养地，溥仪入住一座非常讲究的小楼，在那里他见到了罗振玉。罗振玉是溥仪的亲信嘛，那这几年住在旅顺，那很少见面。罗振玉喋喋不休地介绍了东北的情况，溥仪没太往心里去。溥仪就记得他说一句话，说他来到满洲的消息尚未公布。溥仪恍然大悟，怪不得没人欢迎我，原来是大家不知道我来到了这里。由于旅途劳顿，溥仪简单吃了些日本料理之后啊就睡觉去了。然而第二天的早晨，溥仪发现自己处境不妙。一则他居住的楼房已经被封锁了，连下楼散步都被禁止；二则呢，关东军的头面人物全部露面了，能见到的只有联络官上角利一。

0: 上脚利益仅是个汉语翻译，一问三不知。不过上脚利益啊，话里话外说关于新国家的很多问题还在讨论，让溥仪耐心等待。这让溥仪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他心想，你既然没讨论出结果，为什么把我弄到东北来了呢？但是他又不好意思问。不过他开始明显感觉到日本人态度的变化，已经不像在天津的时候那样毕恭毕敬了。其实啊，溥仪一辈子没弄明白一个秘密，就在他抵达东北的两天后，1931年11月15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电令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让他停止拥立溥仪的活动。您别看这个时候日军在东北节节得手，其实他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因为918事变发生之后，中国代表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上控诉日军侵略中国的暴行，请求国联依据自己的宗旨制裁日本，保护成员国免遭侵略。9月底，国联理事会正式形成决议，要求日军停止军事行动并撤军。后来为此做了表决，除日本一票反对以外，所有成员国一致赞成，连弃权票都没有。你看日本的孤立。你至于各国的舆论更是一边倒的谴责日本。在世界列强的压力之下，日本外务省的文官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曾宣布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企图改变因918事变造成的日本在国际上的被动局面。显然关东军拥立溥仪建立傀儡政权，那不是火上浇油吗？所以外务省啊，先是命令驻天津的领事看住溥仪，不能让他跑东北去，结果没看住跑了。接着呢，日本外务省通过政府向军方施加压力，不得已日本陆军大臣在11月15日啊，命令关东军停止拥立溥仪。那么关东军不得不暂时先把溥仪藏起来啊。一个星期之后啊，溥仪从汤岗子被人送上了火车，连夜送往旅顺，从此软禁达3个多月。这期间无人解释，无人过问，溥仪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几乎要发疯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谁也不告诉他啊。他虽然不知道这些内幕，但他已经意识到土肥原信誓旦旦的承诺全是谎言，深深后悔自己的草率和天真。但你已经深陷魔窟了，只能听天由命呗。
1: 在溥仪被软禁的这3个月期间，日本关东军一方面不断向日本内阁施压，获得了日本政府的默认，同时操纵东北各地的汉奸，为未来伪满政权的建立制造声势。日本关东军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完全听命于关东军、服从于日本利益的傀儡政权。由溥仪对外充充门面，而一直蒙在鼓里的溥仪却认为他来到东北会成为一个君临天下、完全自主的皇帝。那么日本关东军将会如何蒙骗溥仪上钩呢？
0: 虽然排除了来自日本政府的压力，但是那关东军制造傀儡政权这个事儿啊，还是面临很多麻烦，麻烦不少啊。你比如这个即将成立的傀儡政权采取什么组织形式呢？显然不能扶庇大清，因为清朝早就被中国人民唾弃了嘛。那么能不能采用君主制呢？似乎也不能，因为日本欺骗全世界的谎言是什么呢？就是满洲民众要求独立自治啊。关东军行动的目的是帮助满洲人民消除苛政，建立王道乐土的国家。他 他是这样骗全世界的。要这样一来啊，建立一个共和的国家呀、啊，势属必然。因为共和国毕竟是体现多数人意志的一种政体嘛。可是这样一来啊，又造成了新的麻烦。溥仪原来的身份毕竟是皇帝呀、啊，啊，你不给他扶庇大清，已经算是失信了。好歹也得让他当个皇帝吧，否则降格为共和国的总统，他能屈尊接受？大家说，无论是皇帝还是总统，都是国家元首，二者有什么差别呢？为什么说溥仪轻易不会接受总统的地位呢？您想啊，皇帝是国家的主人，是不受监督制约的终身统治者，还能子子孙孙世袭啊。相反，那个总统是选出来的，他得接受舆论监督，遵守国家法律，他还有任期啊，那到期你就得下台啊。更何况溥仪的皇位是祖传的，如果放弃皇位，他对祖宗来说啊是不忠不孝，对子孙后代来说呢就是破产败家啊。所以关东军知道溥仪的底线，他轻易不会接受那个总统的职位。而且溥仪来东北之前跟土肥原不是谈到了吗？是共和还是帝制吗？所以溥仪注意了这一点，他不会接受总统的地位。麻烦很多。还有啊，你东北的汉奸还争得头破血流呢。汉奸们争什么呢？国家元首已经确定由溥仪担任，谁也取代不了。他们争的是政府首脑国务总理这个位置啊，争啊，上蹿下跳，乌烟瘴气。但是日本人另有打算，鉴于以前张作霖忽悠日本人的教训，现在日本人决定这个傀儡政权啊，不仅总统不用东北人，连总理也不用东北人担任，给忽悠怕了。不用东北人，用什么人呢？不用发愁，现成的就有两个人选，一个是江苏的罗振玉，再一个是福建的郑孝胥。不仅在东北没有任何实力，而且都是文人，属于耍嘴皮子、抡笔杆子的主，谁干都行，只要能说服溥仪屈就这个共和国的总统，关东军就以国务总理的职位酬谢。首先败下阵来是罗振玉，他听说关东军要在东北建立一个所谓的共和国，大惊失色。他的理想是扶庇大清，为此跟关东军苦苦争执。于是关东军叫来了郑孝胥，郑孝胥明白了关东军肯定不扶庇大清之后啊，立即表示，只要保证让我当上这个傀儡政权的国务总理，我就扶着说服溥仪接受总统的职位。关东军也知道郑孝胥跟溥仪的关系啊比罗振玉深，所以将罗振玉一脚踢开。根据《我的前半生》这部书记载，1932年2月中旬，溥仪在旅顺终于得知了日本人在东北即将要建立一个所谓的共和国的消息，愤怒到了极点。他想，我放弃忧郁的生活，从天津跑到东北来，不就是为了扶庇大清吗？我如果接受这个总统的地位，就意味着放弃了皇帝的称号，还有什么颜面来上对祖宗呢？他掀翻了茶几，打碎了茶杯，捏碎了一根又一根的纸砚，把土肥原给骂得狗血喷头。突然溥仪站住了，坚定地命令郑孝胥向关东军转达他的立场，如果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立即回天津，爱咋咋地，不玩了。郑孝胥早在半个月前就知道了共和国这个方案，没敢告诉溥仪，现在苦苦相劝。 当然了，你别看溥仪说了狠话，但已经走到了这步啊，也不甘心前功尽弃。恰巧这个时候板垣来电话啊，通知郑孝胥到沈阳开会，于是溥仪啊就给板垣写了一封亲笔信啊，强调必须伏笔大清的十二点理由啊，比如说吧，东北人民的道德伦常信仰倾向于君主啊，比如说吧，日本属于君主国家，傀儡政权应该跟主子保持一致吗？溥仪还列举了中华民国20年来的失败来证明共和国根本行不通，写了好几页，写完了之后交给郑孝胥，让他转交板垣征四郎，告诉他板垣看后还不答应伏笔大清啊，你就告诉他我们卷铺盖回天津。郑孝胥连连点头，把信揣进怀里。几天之后，郑孝胥从沈阳回到旅顺，垂头丧气地向溥仪报告说，经他力争无效，木已成舟，新国家的国体还是共和，但是日本人照顾溥仪的面子，不管他叫总统，管他叫执政。郑孝胥劝溥仪啊向前看，从长计议啊。溥仪非常生气，说什么执政，那不是哄三岁小孩吗？你为什么不说不满足要求就回天津？郑孝胥一再表示说，执政啊就是国家元首，你当上了元首以后，不愁不能发展自己的实力，伏笔大清不是没有希望啊，现在跟日本人翻脸，一切希望就破灭。郑孝胥还讲了历史上很多忍辱负重、能屈能伸、终成大业的故事，劝溥仪委曲求全，但溥仪不为所动。溥仪后来才知道，郑孝胥根本没有把他的信拿出来，而且呢，不但没拿出来，反而表态保证说服溥仪接受关东军的安排。这个时候，郑孝胥啊，完全成了关东军的工具。郑孝胥说了半天不见效果，最后使出了吓人的一招，他告诉溥仪说，板垣下午前来觐见，让皇上亲自跟板垣说。溥仪气呼呼地说了三个字，让他来。板垣征四郎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来到旅顺向溥仪摊牌，怒火冲天的溥仪将怎样跟这个骗子周旋？溥仪有跟板垣拍桌子的勇气吗？最后的结局又将会是怎样呢？请看下集，谢谢。
1: 1934年3月1日，溥仪在关东军的导演下，在长春郊区的杏花村举行了祭天仪式，登上皇帝宝座。难道关东军真的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帮助溥仪实现他的复辟梦想吗？第三次登上皇帝宝座的溥仪，从此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吗？请继续关注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13集《粉墨登场》。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三十年风雨同舟，
5: 新征程融创未来。
4: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5: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4: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3: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6: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这瞬间比平时更想你的。
7: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您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墨尔本咱们当地时间的晚上的6点07分，又到了我们黄金时刻的特别节目，也就是我们三十周年的人物专访系列。那在过去的这两周的时间呢，是给大家请来了20多位咱们在澳洲、在墨尔本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非常大成就的这种老移民、老前辈嘉宾们啊，也有年轻的，像昨天请过来我们直播间的，就是相较来说比较年轻的，但是呢，同样也是在他们的领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成就的这样一些人，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他们这20年、30年、40年在澳洲的生活的经验。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非常非常优秀的嘉宾。那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嘉宾，为什么要先介绍这位嘉宾呢？因为大家都知道5月3号就是咱们联邦大选投票日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呀，他叫做 Helen 黄，是一位姐姐。那他呢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之一，他是代表了谁呢？代表的聚变党，他是墨尔本聚变党的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同时呢Helen 黄女士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啊他身兼还是一位作家，是一位非常热爱写作的这样一个女士。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Helen 黄女士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8: 听众们，很高兴今天在线上和大家见面。我叫 Helen Huang， 我的中文名字叫黄志芳。
7: 黄志芳，
8: 对，我已经到澳洲有32年了，
7: 也是30年以上的，能说老移民吗？前辈了。
8: 那时候从中国过来，都是因为仰慕澳洲的经济文化的发达。一晃就32年过去了，在这32年里面经历了风风雨雨，从一个20几岁的姑娘到这儿来学习那个硕士学位，然后呢在这儿成家立业，然后呢不幸的是分手了，就是离婚了，又重新再就是创业啊，重新再把事业再好好做起来，现在又要投身就是
7: 政治。
8: 对，所以呢就是一个人生吧，就是一个不断 学习、拼搏、荣辱还要不断提升的过程。
7: 那相信您一定是在这32年当中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同时呢也肯定是非常辛苦不容易的。因为从一个学生现在变成了摇身一变变成了咱们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之一，那这个中间的跨度我觉得是蛮大的哈。因为换成我的话，我可能永远都不会想象我自己会从一个学生到从政这么一方面，因为家里是从来没有这方面的这样一个基因吧，就是或者说影响因素。所以您一定会有很多的故事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那稍后呢邀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简单的分享一下这32年当中您经历的一些事情好吗？
8: 好。
7: 好，再次感谢我们感谢我们 Helen 黄女士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那今天呢我们还有第二位嘉宾，第二位嘉宾呢他叫做 Kelly， 是咱们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是大学生创业者，那家传中医第5代的传承人，是专注了中医及心理健康。那可能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啊，我们 Kelly 呢现在仍然在路上，在这里同时也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堵车的时候呀，这个性格脾气还是要放缓一些，不要太火爆。因为啊，我有的时候开车遇到堵车的时候呢，就会特别着急，脾气变得特别不好，这个路怒症是不好的啊。也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安全最重要。好，那让我们稍事休息，然后接下来呢，先进入我们对我们 Helen 黄女士的专访系列。

0: 哎，那 Helen 黄，那我就叫您 Helen 姐吧，这样叫着亲切，好吧？
1: 没问题。
0: 嗯，不想连姓带名的这样一起说出来，感觉很不尊重人似的。嗯，我看到咱们是这个联邦大选候选人哈，这个候选人，那我就是想请教您一下，就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成为这个候选人呢？譬如说，我如果想去当候选人，我够资格吗？先不说我会不会被选上，那肯定不会哈、就是我能有这个资格去当候选人吗？
1: 你一定要是澳洲公民首先。
0: PR 不行，必须要 citizen。
1: 一定是要 citizen、对。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记录是很好的，没有犯罪呀、还有就是你的就是破产啊，
0: 信誉分呀、这些，
1: 对对，信誉
0: 无不良记录，有良好的信誉记录，
1: 这个，
0: 然后还要是澳洲公民，
1: 对，对。
0: 那所有这样的人都可以选吗？那这样的人符合条件的应该蛮多的。
1: 对呀、但是就是说，你要有信心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报名。所以有很多人是独立候选人。
0: 所谓的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特别有想法的这种。
1: 对。
0: 好那终于你看，所以说请我们的嘉宾来直播间，各个领域的人都会给我们带来不同领域的知识。像刚才，像之前我也做了这么多期节目了，做了这么多期新闻了竟然都不知道这个独立候选人指的就是我刚才提问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哎，好，那刚才有说到我们另一位嘉宾凯莉，那凯莉刚才在堵车哈，稍晚到了几分钟。那接下来呢让我们凯莉也是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再给大家介绍一遍吧。我们凯莉是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大学生的创业者，然后呢是家传中医第五代的传承人，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我们凯莉现在呢，此时此刻呢也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那就请我们的凯莉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你好。
2: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
0: 凯莉。不好意思，刚才没给你开麦。
2: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来到这个华夏电台，我的名字是 Kelly。
0: Kelly， 看起来非常年轻哈。我以为，因为咱们不认识嘛，私底下，我以为像这个 title 啊，就是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呀，或者说中医的五代传人呀，然后专注什么什么的哈，我以为是一个年纪稍长一点的，没想到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我也不能管你叫姐了，这个给您介绍一下，这个是 Helen 黄，是咱们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
2: 你好，
0: 同时呢，他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同时也是一位作家。
2: 哇，那真的是我的前辈啊，我真的是要多多请教。
0: 所以今天我们华夏呀、也是非常幸运啊，能够请到二位非常优秀的人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同时呢，也是时间也不早了，也很晚了嘛，所以还是感谢二位对我们华夏的支持，
2: 非常感谢。
0: 刚才我和这个 Helen 姐，我管她叫姐了， Helen 姐聊到了这个候选人的一些问题。那我问一下，这个Kelly， 您来了澳大利亚吧？可能没有，不仅仅只待在墨尔本，来了大概有多久呢？
2: 我来了有15年了。
0: 15年了，一直待在墨尔本。
2: 对，一直都在墨尔本。
0: 那您最开始来的时候是读书？
2: 对，其实还蛮有机缘巧合的。我一来读的是传媒，其实我之前啊，
0: 同行。
2: 对，我在华夏电台也是主持人，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在多年之后，我作为嘉宾出现在这里。
0: 是的，你是哪年在咱华夏？
2: 那可早了，应该是2017年，2015年到。
0: 我2015年还在。
2: 那咱们其实可能在有时候还见过哈。
0: 有可能吧，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有点事情，我就离开了一段时间。
2: 那可能我就是作为那个小替补。
0: 别这样说。原来也是一个同事是吧？
2: 对对，
0: 也是同行。
2: 对对。
0: 那这么问一下二位哈，这大家都来了，都是超过10年的时间了，在墨尔本。那在这像我们 Helen 姐是来了32年了，非常非常的时间长了，算是一个在墨尔本对各个领域都非常了解的这样一个经验丰富的人。那在这些年当中呢，二位有没有遇到过或者说发生过哪些让二位就是觉得特别难忘的，就是这辈子我都忘不了的事情呢？各个领域都可以，譬如说从学习当中啊，生活当中呀，或者说感情当中呀，然后或者说那个工作当中都可以，各个领域都可以。
2: Helen 姐先来吧，我们要前辈先来。
1: 谢谢。那其实所有的人来的时候都有一段经历要适应的过程，
0: 是的
1: 对不对？要学习，特别是我们都是以学生过来的。那时候做学生，我的那个课题啊，一开始是那个就是做那个就是 master by course。那是在 Melbourne Union 做那个你要就是一节课一节课要去上，一门一门课要读完。但是呢，我已经在中国已经工作了6年，是搞建筑设计的，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很不适合我。最后呢，我就跟那个 Melbourne Union 我就联系了，我说这个很不适合我的课程，能不能你们有做 research 的 project 的？因为每做一个就是设计，就等于像是一个 project 嘛。后来那个 Melbourne Union 说哦，我们没有。后来我就想来想去，我要把这个博士那个硕士读完的话，要那个拿到文凭啊。一定要是读自己喜欢的，否则是我没有这种动力去把它学好做好，拿到文凭。后来我就跟到 MIT 去联系了，后来他们说哎呀没问题啊，你可以转到我们这儿来读那个 Master by Research， 把那个 Project。后来我就转到那边，转到 MIT 读那个就是做那个硕士那个研究哦，是那个课题是 Bendigo Chinatown Design。所以通过这个 project， 我就对澳洲的历史很有了解，就是澳洲特别是华人过来淘金啊，还有就是华人怎么艰苦奋斗把他们的事业给闯出来什么的，那个就是这个历史一直在我脑海里边很深。所以现在你看啊，你这么多年过来了，我们回看华人的历史，其实中国人从大陆过来，1850年代开始，这么1850年开始，就是170多年，对不对？没有一个从大陆来的人进入州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政治舞台。正因为也是这样，我就觉得这次正好有机会，而且现在我觉得自己也是比较有信心了。通过这32年在澳洲的生活方方面面积累的经验，使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去拼一下，一个是还给澳洲这个制度这个社会，对不对？我们华人在这儿其实受益很多，因为有这个制度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环境嘛。还有一个就是说就是要打破这个记录，对不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参选做候选人也是这个目的。
2: 对，
0: 那得也是需要蛮大的勇气的哈。
1: 是，
0: 不然的话，可能身边的朋友都会在日后当中就会应该谈论最多，最近您身边的朋友们谈论最多的应该都是关于大选的问题吧？
1: 对，
0: 而且是关于您这个巨变党，或者说您的就是会问您一些有没有信心呀，或者为什么你要选这个呢？你为什么要？可能有的人不理解的人可能还会说你为什么要去出这个风头呢？明明不可能。至于什么工党呀联盟党呀，人家的那个群众基础有多么的高，会不会有人会有这些异议呢？
1: 有，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说你都61岁了你还干什么呀？后来
0: 您暴露年龄了不小心暴露了，您不在乎是吗？
1: 没关系，哎呀，其实人老主要是心里边

0: 过得舒服就好了。我觉得我去做一些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说开创一些其他人没有做过，然后我创一些历史性的这些事情，可能会让我开心，那我就去努力的去做，不管能不能成。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比较安于现状哈，觉得我够，就拿赚钱来说嘛，我不求大富大贵，我觉得够吃够喝，然后活得开开心心的，家庭和睦，身体家人身体健康，我就满足了。有的人可能追求的就是平淡，平平淡淡也是真嘛。
1: 其实我们留学生这样过来，大家都是有一个追求，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么平淡的。
0: 是的，
1: 你能够跨出第一步，跨出中国的国门到这儿来闯，已经是一件大事了。只是是需要更多的勇气，可能有的人就止步了。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回应一下 Helen 姐，也就是大家说，哎，为什么怎么能保持年轻哈？就是不停的在进步，这个就是年轻的秘诀。
0: 对，您看 Helen 姐也不像61岁，她刚才不说的话，我不知道她像60多的。
1: 哦、谢谢你、
2: 啊。对，所以我刚都不敢叫姐。
0: 还是，你看我这个同事，我们华夏的这个不管是曾经在华夏工作过的人，还是现在在华夏工作的人，嘴都是很甜的，在净讲大实话。
2: 对，所以咱们的鼻子一直都没有变长哈。
0: 是。那刚才跟 Helen 姐聊了这么久这么多，那 Kelly 你在这十几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就是难以忘记的事情呢，经历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可能我跟 Helen 姐类似吧，就是一直打算去往前冲吧。我其实来这边读了非常多个学位，对，我
0: 非常多个学位，
2: 非常多个学位。
0: 哦，
2: 我有读了，一开始是读的传媒，然后呢，就是一直在传媒机构工作。后来我就去读教育，我也在当就小学啊、高中老师，当了大概有10年之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然后就觉得，哎，很多小朋友他们是有心理上的问题，那我就会觉得，那我想要去读心理学，去来帮助他们。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会发现，哎，好像很多小朋友他们都会吃很多的药，但是其实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0: 你又去学医了。
2: 对，然后因为他们，我就觉得他们神经也没有完全发育完全，然后他再加上药物的作用，那他之后是不是一定的反作用力，在我们其实我们的科研也是很先进，但是我们还是有不确定的领域。我就想，那我还有没有别的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就想到了我的祖籍，因为就是一直中医传下来，我说 OK， 那我要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他们，但是我又不想说在我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就去做些什么事情，所以我又去读中医。所以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其实我是在致力于把中医和心理相结合，然后呢，对，就看比如说针灸啊、中药啊，然后怎么样去帮助这些小朋友，尤其比如说他脑创伤，比如说我们说的 concussion， 就是脑震荡，他其实是在整个影像学上他没有 structural damage， 那么但是他会出现一些比如说 visual accuracy 的不准确、记忆力啊、注意力的减低，小朋友还经常经历头痛，那这个西医可能会在治疗的时候会有一点激进，然后爸爸妈妈就会担心说，哦，那我的孩子很小，才10多岁，他可能在运动当中不小心就受伤了，那我吃药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哎，那是不是我们在这个自然疗法的情况下可以真的去帮助小孩。
1: 这是很有创新意义的，
0: 而且他很巧妙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利用了自己擅长的家传的中医嘛，
2: 对，
0: 是吗？把自己然后擅长的和自己想做的就是想办法结合在了一起。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在我心里啊，最难学的几个专业，法律、医生和教师，就是这几个专业，你已经学了2个了，干脆你再去学个法律也算了。
2: 好的，只要用爱发电，我觉得我可以。对，
0: 的确。十几年经历非常丰富哈，二位也都很丰富。那咱们Helen 姐，我还是叫您姐啊。
1: 啊，行。
0: 那您这个对即将到来的这个大选是5月3号投票，那您是有什么计划，还是说你像那些工党呀、什么埃布年呀、什么他们都去做什么活动呀，来发表演讲呀，来就是说句通俗话的来讲，就是打响自己的知名度嘛，让更多的人来支持自己。您有做过一些这样类似的活动吗？
1: 对，也有，我参加了不少那个各个部团的社区组织的这种论坛。在论坛上他们请了不同的党派来谈我们的就是说不同的政策啊什么的。那我是代表那个Fusion Party 嘛 ，Fusion 就是聚变党，所以我们的政策跟那个别的政党不一样，所以这也是等于是一种辩论了。这样就是说，一个是扩大我们的影响，还有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就应该有这样的辩论的场合，对不对？所以我参加了不少。 对对，

0: 参加了不少这样的社交的就是那个访谈那个辩论的那个会议，得到大家的好评，我这样说吧，所以这也是一种就是说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就是说推广，因为就是我自己还有推广我们的政党，
1: 主要是推广咱们就是您代表的这个聚变党的一些政策，
0: 对，
1: 是不是？就是让就是更多的人来了解这些政策，哪些是可能我们的在譬如说在经济方面，或者说在什么住房成本方面，
0: 对，
1: 或者说在什么税收方面，我们这个政党的政策比其他的政党有优势在哪里？
0: 对，
1: 会让群众受益在哪里？
0: 对对，对，
1: 都是这样，就是
0: 因为有很多的现在有很多的，比如说像工党呀、自由党啊什么的，政策好像看上去都很响亮，口号都听得你酥酥的，但是实际行动不够，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国家就越来越落后，好像现在中国呀比我们发展得更快更早一样，我们好像远远的慢慢的在脱节。我姐姐到澳洲来就说，你们澳洲太落后了，连一辆高铁都没有，中国的高铁遍布小的城镇都波及了，你们怎么搞的嘛？我说哎呀没办法，老是研究研究再研究。
2: 对对，所以其实咱们需要咱们华人的力量也挺起来。
0: 对对，所以我华人参政啊，一个是不单单就是说我们变成就是说国家的那个就是说建设的一部分，也是我们自己能够找到一个声音嘛。
2: 对对对对对，
1: 那您肯定就是到今天已经成为了这个候选人，您肯定做了很多的努力啊，包括我们的Kelly， 从拿到了那么多的学位，就不说您中间还一直在工作嘛，在作为老师在工作，就是把你。对于我来说，举个例子，让我用所有的时间都拿出来去学这么多的东西，我可能我每天都忙不过来，我可能还需要时间去打打球，还要干嘛的，我可能都付不出来这么多的辛苦。所以你能在工作的同时，当着老师的同时，然后又学了这么多的专业，同时呢你这些专业也是为你的工作来服务的，就是如何让你这个教师能做得更好，是吗？更能照顾到孩子们的各种心理和健康问题。
2: 对，
1: 所以你肯定也是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辛苦，甚至于可能有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是吧，也会有这个念头吧。所以说我就想让二位形容一下，在这么些年里呢，就是凯莉十几年，然后 Helen 姐三十多年里，如果说要用找出我们一定要找出来三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这段日子的过程的话，您二位会用哪三个词来形容自己呢？
2: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希望吧，就是我觉得只要往前走总有光，
1: 心里一直要抱着希望。
2: 对对对，
1: 第一个希望，
2: 希望，对，
1: 不一定是词，你要是说短语呀、句子呀、谚语啊，什么都可以，就形容一下自己这些年。
2: 好，然后第二个我觉得应该是爱吧，我觉得就是对别人的爱，对自己的爱，对整个不能说对人类的爱，这个太大了，就是说我觉得我能做一点小小的什么东西能帮助到别人，这样的状态，或者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我的声音我的身份认同被看到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对国家的爱。然后也像 Helen 姐说的，哎，咱们这个华人的声音有被听到，对吧？然后呢，所以我们才想到用中医，用这么传统或者是这么有中国代表的东西去传承，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对我们本民族的一种爱。
1: 大爱无疆是吗？那还能想出来，因为立刻让你想肯定是有点难度，还能想出来第三个词吗？
2: 第三个词我想想，
1: 坚持奋斗，
2: 对，
1: 学习，
2: 我觉得好像这些词也会包括在希望当中，因为只有这些做到了我们才真的会有希望哈。
1: 是，
2: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resilience， 就弹性吧，就是真的我们一定会经历挫折，像您说的，然后我一定会有绝望，我一定会有无数个念头说那我就放弃吧，
1: 想放弃。
2: 对，但是那一次一次再把自己重拾起来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真的非常重要。
0: 是，
2: 对，然后而且我觉得这个 resilience 哈，不是自己说哎我自己多牛，我有多少 resilience， 就一定是体现在我周围的人对我有多支持。如果没有周围的人的支持，或者没有像 Helen 姐这样的领路人在前面为我们照亮的时候，我们一定是做不到今天，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我在努力我看不到希望，又变成了一个圈，但是当我们看到有人成功了，那我也一定可以。
1: 所以就是 我刚才还想问，就是在你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那支撑你坚持下去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就每次看到了其他人在他的领域经过自己不懈的拼搏奋斗，可能就多坚持了那么一下，然后取得了成功之后，然后别人的这个取得成功的这样一个就是结果吧，影响了你，让你又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是吗？
2: 对，就是这个是可能个人层面，就是觉得哎，别人有成功，我也可以成功，
1: 我也可以。
2: 对，然后呢，但是我们如果放大一点，像Helen姐说的，哎，咱们华人这是一个群体，你做一小块，我做一小块，就像一个拼图一样，我们最后的成绩其实是一个大的板块，而不仅限于个人的这么一个成绩了。
0: 对。
1: 就是目光要放长远了，
0: 对，要
1: 不要局限在我们个人了，要放在这个群体上，这个种族上了，是吧？
2: 对，
1: 如何把咱们中国人或者说中华文化传统的中华文化5000年的历史嘛，对吧？然后好好的慢慢的融入到澳洲的社会当中，让更多的本地人来接受中国的这些东西，或者说互相融合吧，
0: 对，
1: 是吧？
2: 或者是填充那一个没有填到的沟吧，对吧？就是其实我觉得西医非常先进，非常好，但是咱们中医有咱们中医的优势，最好的点其实就是中西结合，而不是说啊咱们就强啦，而是说哎我们怎么把它拼在一块儿，把这个整个世界让大家做得更好。
1: 就像昨天采访的嘉宾，然后有谈到 AI 这个话题哈，说 AI 未来，现在 AI 什么都能做吗？几乎是无所不能的。那可能人们就会想啊，我要被 AI 取代了呀，就会抱着就是很偏激，就是就有他没我，有我没他那种。但其实呢，也可以，我们可以更好的利用 AI， 它能做很多东西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人来操纵 AI， 或者说把我们人的这种可塑性，然后和 AI 的就是智能性来结合起来，而把一件事情变得单独 AI 或者人来做，而能把它变得更好。
2: 对，
1: 是吗？您的意思就是，
2: 所以就说如果我们说到希望，哎呀 AI 全部来工作，我们就享乐就好了，这不是多美好的希望吗？
1: 那你就没有收入了。这是希望也是绝望。好，那凯莉姐还有不是凯莉姐，海伦姐还有凯莉，然后二位是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二位来到直播间里面，也是快周末了嘛，明天就周五了，今天大家好像周四都是一般更多人的 shopping day 是吗？
3: 今天周三
1: 哦，今天周三，
2: 哎呀，这个希望报的呀。
1: 行，今天太忙了，节目播新闻播的就是每天的消息都有。那就想问一下二位是怎么跟咱们华夏结识的呢？或者说跟咱们华夏的向总结识的，就是最初和华夏相遇的那个契机是什么呢？
0: 我那个华我很早的时候就听到华夏这个名字，
1: 有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那是你看我来了32年，那华夏刚创办的时候
1: 30年
0: 啊，对，所以我就知道那个华夏了。后来呢，因为我跟一个西人结婚了嘛，逐渐好像是以西人的这种文化交流啊，还有朋友圈啊，都是以西人为主，所以现在又跟重新等于是跟华夏再回过来。
1: 哦，就那段时间就没有就是持续的关注华夏。
0: 对，不过我有时候到那个就是商店买东西哦，其实华夏的报纸什么我还都看
1: 啊。
0: 所以华夏还是一直是我的朋友。
1: 所以您最开始就是从听众变成了咱们的朋友的关系。
0: 对，
1: 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华夏，关注我们 AM 1629的节目，我们也希望能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啊，在未来有一天能够变成像海伦姐这样的朋友的关系。那你呢？刚才又说了，来我们这里工作是吗？
2: 对，其实华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然后呢，我当时学传媒嘛，就一直想在这个领域多见识，然后我就其实有到处去工作了，然后华夏就是真的是我的梦想舞台，而且我在之后其实有去应聘 SBS， 然后他们听到说啊，你是从华夏出来的，你有华夏的工作经历，这样都给我的简历就是增光添彩的。
1: SBS 的中文频道吗？
2: 对。
1: 所以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像有通过收听节目的，然后有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华夏这个电台的呢？
2: 其实一开始我是在 3CW 那边工作，然后呢
1: 3CW，
2: 对，然后其实有同事跟我提到，然后我就会说哎，其实真的做得蛮好的，因为我知道这边的广播其实做得非常不错，然后我就过来说哎，我来试一下能不能应聘上，然后后来就过来了。
1: 也是同行之间，
2: 对对、
1: 嗯、那所以这个缘分一结就结了十几年哈，
2: 对、
1: 很幸运在我们华夏三十周岁生日的这个时间段呢，能够在我们这个三十周年系列人物访谈的节目当中把二位请过来，真的是非常感谢二位啊，
0: 谢谢华夏。
1: 啊，谢谢你们！正是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华夏才能一直坚持了这么久嘛，才能走到今天。
2: 对，
1: 那二位对未来呢？因为人生路还长嘛，对未来有没有什么就是憧憬或者说愿想，一些希冀希望？
0: 嗯哼，
1: 嗯，
0: 对我来说，就是这一次啊，就是不管我当选不当选、
1: 嗯、
0: 我已经给那个华人那个社区已经发了一个誓，
1: 一个
0: 我说发誓
1: 啊、哦、
0: 因为上次
1: 誓言是吗？
0: 对对、嗯、我们上次在华人社区有个圆桌会议，那些老的 就是社区领袖，
1: 嗯，
0: 还有那个政界的这些就是澳洲政府的这些代表什么都参加了、
1: 嗯、
0: 主要听一下就是说华人社区有什么需求，华人社区面临的困难什么的、
1: 嗯、
0: 最主要的就是说华人社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华人那个文化中心、
1: 嗯、
0: 而且呢他们申请了好久时间，好几届的政府都说没问题，我们资助啊，给你一块地啊，或者给你弄一块房子啊什么的、
1: 嗯、
0: 都没有成功。那你看像现在啊，穆斯林啊，印度裔啊什么的，他们一申请政府就会给他们这些就是说他们需要的要求、
1: 嗯、
0: 比如说房子啊什么的建立。
1: 那我们是没有申请吗？
0: 我们申请
1: 了，也没有是吧、
0: 我们申请了，但是每一次申请了以后他们政府换届了或者钱没有了都落空了。最上一次就是 Daniel Andrew 的、
1: 哦、
0: 他同意我一定给你们拨款、
1: 嗯、
0: 给你们地或者是房子、
1: 嗯、但是没有实践，
0: 没有，他下台了就完了、
1: 哦、那可能是我们运气不好吧
0: 不是运气不好，
1: 还是他们故意的？
0: 不是、嗯、你运气不好一次可以，你不能老是几十年来运气不好，这不是所以我说我这次那个不管我当选不当选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
1: 要落把这件事情一定要落实。
0: 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是我就是说这次是以后要做的事情。
1: 嗯，
0: 这虽然是我就是我自己的建筑的生意之外、
1: 嗯、
0: 但是我把它当作我生意的一部分。
1: 嗯、
0: 我不是说是我不要钱的、
1: 嗯、
0: 就纯粹义务就是为华人社区
1: 懂得为我们发声，为我们就是稍微的提升一点点地位，
0: 对对，你看您华人这么大的，有这么多不同的零零散散不同的社区、
1: 嗯、
0: 但是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总部？
1: 嗯，
0: 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总部，一个主心骨、
1: 嗯、
0: 这里面可以包括不同的内容、嗯、也可以帮助华人呢、啊、提高语言能力啊、
1: 嗯、
0: 有什么法律咨询啊、
1: 嗯、
0: 还有那个就是小孩子的托儿教育啊什么、
1: 嗯、
0: 我们可以包罗万象，这个中心、
2: 嗯、
0: 也可以变成亚裔文化的中心、
2: 嗯、
0: 因为其实我们华人的文化和日本啊邻国的文化都差不多、
2: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服务，所以这个其实最后可以变成一个澳亚文化中心、
2: 嗯、
0: 那这个中心你现在比如说像 Box Hill、
2: 嗯、
0: 它有40%都是华人、
2: 嗯、
0: 第二大的语种就是19%是英国人，
1: 哦，我觉得
0: 是英语，但是你看华人这么多，40%没有一个中心，
2: 对，
0: 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政府啊，就是地区的政府全部都是西人，
2: 嗯嗯嗯，
0: 所以这个都不成比例，所以我说我发誓我一定会把这件事办了，不管是我，所以这是呢，就是说这次那个就是大选以后呢，就是。这可能要好几年才会把这件事办了、
1: 嗯、
0: 所以但是我会把这件事做，还有呢就是我继续做我的生意，还有我的写作啊、
1: 嗯、
0: 还有以后可能继续参选，这一次只是一个小小的试验
1: 取经是吗？第一次、
0: 嗯、所以呢这次不成功再来一次，
2: 嗯嗯嗯嗯嗯，
1: 反正咱们澳洲2年一次吗？3年一次？
0: 不是， 联邦大选是3年，
1: 三年一届，
0: 但是呢，州政府呢是4年一次。
1: 哦，
0: 所以明年就是州政府的大选。
1: 好的，希望您心想事成啊！您这么有勇气、有魄力的一个怎么说女强人嘛？我觉得您一定可以成功的，只要坚持下去。
0: 是要坚持，样样都是。你看，凯莉也是坚持下来，才有今天这样的成功啊！
2: 是，谢谢汉兰姐。对，
1: 嗯，那凯莉呢？
2: 其实我觉得就是简单的说紧跟 Helen 姐的步伐，因为我觉得就像 Helen 姐说的，以华人为中心的资源其实并不多。就举个简单例子，比如心理学方面，他一去看，然后他很多都是白人的心理医生。对，当然我们的科研是在那里，但是他们在文化的理解上会有一些断层。首先是语言，尤其心理那种很微妙的感觉要去表达，然后呢还有就是老一辈的说，哦，那我真的是不舒服了，我去哪里寻求帮助，这又是另外一个。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华人聚居为中心的这样的地方，其实我们是可以把很多资源给接入到这个地方。华人觉得，哎，我有需求，有门，我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找。所以我觉得 Helen 姐刚才的总结真的其实也是我们后一辈这样的新兴华人想要去做，想要去紧跟的，也就是 Helen 姐起了头，我们来往上面去填肉而已。
0: 太棒了，很高兴后继有人，
1: 就无形当中起到了一个传帮带的这么一个作用啊，有好像您的想法就传承下来了，是吧？
0: 对，其实刚才说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见下来，那些就是社区的领导啊，华人社区的领导也，他们也说主要就是语言障碍，就是说中国人需要喜欢面子嘛，所以你觉得好像我语言不好，我就不愿意跟政府去打交道，跟政府去沟通。那其实你不沟通，不让他们知道，那他们就说，哦，没关系，他们无所谓。
2: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就等于是要你要迫使，不停的迫使。那我现在就是有基本上有这个能力，我就把这件事给做了。
2: 对，我觉得而且还有可能是大家有这个心，没有那个领头人。
0: 对，
2: 然后 Helen 姐刚好现在领起头来了，然后大家说 OK， 那我们紧跟上。
0: 对对对，
1: 好啊，看来二位这个对未来的就是这个希望，就是想做的事情、想完成的事情是可以相融的，可以相结合的，
0: 都是为社区服务。
2: 对对对对，
0: 是的，我们互相帮助。
2: 是的，是的。然后我也想通过一些科研成果来说，而不是单一的，就是说，哎，你看我心理学是这样，我中医是这样，而是现在把它双面结合起来，最后有科研成果说这是 evidence based。
0: 对对对，
1: 用实际的东西拿出来东西展示给他们看。
2: 对对，
1: 这是我做出来的东西。
2: 对的，
1: 我就没有这么远大的理想了，我就只希望把节目做好就好了。
0: 哎呀，
1: 然后
0: 这个是很重要。
1: 对，我把就是你像二位之前不认识吗？今天也是能在直播间里认识了，哎，发现二位也是有共同话题的，我就做这个作用，然后把更多的咱们有共同志向的朋友，然后联合在一起，然后争取把大家聚在我们华夏的直播间，让更多的有能力的人，就这叫什么英雄。帮英雄嘛，就是英雄相惜，惜相惜之间，然后可能就是强上加强，强强联合，然后把更多更想要就是一个人可能完成不了的东西，然后把大家联合在一起，我就把这份工作能做好就行了。
2: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谢谢。
1: 那好，那看一看时间啊，一个小时非常的快哈，现在就是过去了45分钟了。那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哎，也是想请二位，既然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抽出时间过来了，我们华夏也是30周年了，走过30岁也挺不容易的，有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有像您二位这样嘉宾的支持。那不知道就是在30周岁的今天，二位有没有什么想对我们华夏传媒说的呢？或者说送上几句就是祝福呀，或者说您希望我们能够在哪方面改进的建议也可以。
2: 我觉得首先祝华夏生日快乐
1: 啊，谢谢。
2: 对，如果对其实我觉得我们华夏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华人的这个社区出一份力的点，是我们可以多组织一些线下活动，把这个华人领袖啊，然后就是大家各行各业的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呢我们也许这样会迸发出一些更好的火花。
1: 对， 对，就像我们现在这个30周年专访一样，为什么每期是2位嘉宾呢？因为就是2位可能领域相似但是又不完全相同的人，然后又各自在自己领域里非常成功的人，然后叫到直播间来，像今天Helen 姐和凯莉2位是不认识的，有很多呀，我们的嘉宾叫过来说本来是想让他们认识一下，发现人家私底下也都是认识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华夏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一定也会坚持下去。
2: 对对，
1: 您继续凯莉。 啊，您救完了是吧？
2: 对，我
1: 这个
2: 应该救完了。
1: 好的，我们一定会努力，就是让更多的就是各个领域的顶尖人士来做客我们华夏
2: 的
1: 直播间。
2: 好的，
0: 好。首先我要说生日快乐
1: 啊，谢谢，谢谢，我们这个生日要过一年的，谢谢您。
0: 假如有一个 keyboard 的话，有一个 piano， 我就会 happy birthday。
1: 哦，您还会弹钢琴是吗？
0: 啊，弹得不好，就是一点点。但是，
1: 您说。
0: 还有呢，就是说希望华夏在今后的30年更长的路上，为我们华人出，就是说变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媒体中心，使我们华人就是说通过华夏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不光光是对华人，对世界，对澳洲都有影响的。祝华夏就是进步发达吧。还有那个在我今后把这个华人的就是文化中心建立的过程中呢，我希望不断的通过华夏给大家就是说不断的就是说就是报告吧，这个这个工程的就是
1: 进展、
0: 可
1: 以，没问题。
0: 所以大家呢也可以知道这个项目进展的如何，需要大家支持，谢谢。
1: 好的，没问题，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您刚才都说了嘛，您和那个社团都已经发誓了这个事情是一定要完成的。
0: 对，
1: 但是又不是一个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需要一步一步的，什么先做计划呀，然后再去审批呀，审批过程呀，然后又需要咱们补充什么文件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对，至少要几年。
1: 那您辛苦了，我们华夏这肯定就是，如果您有什么及时消息的话，就想需要通过我们来传达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的话，那我们肯定是义不容辞的。
0: 对，谢谢，谢谢。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还是算是是比较合适的，是我的那个就是经验范围，学的东西的范围之内。本身就是搞建筑的，然后又造房子。你说我不去搞，而且基本上我就是说我还可以跟政府啊，跟我们的社区啊都沟通。所以呢，我想这是应该为华人社区做的事。
1: 好的啊，那感谢二位给我们华夏在30岁生日这个节目当中呢啊送上的祝福啊，同时呢我们也会带着二位的嘱托，我们华夏会做得越来越好，同时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 AM1629， 支持我们华夏传媒的各个领域各个平台，然后正是有你们的支持，我们才能一直坚持下去的，非常感谢二位啊。那看一看时间，快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刚才是给我们华夏送上了祝福，那此时此刻相信有很多朋友是在通过我们的不管是收音机调到了 AM1629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好，还是说通过我们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说呢从我们最新的渠道方式是数字电台，在上面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来收听我们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对我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什么祝福呀，或者说祝福语，或者说经验的分享，简单的就是送上几句呢。
0: 听众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开心进步，希望你们在澳洲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拼搏，不要为一件小事就是放弃，一定要在澳洲不断的提升，最后你会融入澳洲，你会觉得你在澳洲是真正过的一个很幸福的生活，因为有好的制度，也有你自己的成绩。
1: 然后海伦姐用最简单朴素的话语说出了就是大家最需要做到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放平常心，对不对？好，感谢您海伦姐那凯莉呢？
2: 我就希望每一位朋友都像我和 Helen 姐一样，心中有梦就大胆的去追，因为当然我们知道会遇到挫折，但是你也一定会实现你的梦想，而且你要知道如果你需要帮助，一定有我们这些前人在那里为你伸出一只手。
0: 对，我们在这儿。
1: 好的好的，感谢二位的祝福。那同时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收到我们 Helen 姐还有 Kylie 二位给大家送上的祝福。的确在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就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坚持下去嘛，多坚持坚持，没准下一个成功的就是你了，对不对？就像 节目进行到今天的话，也是我们进行了15天了。我们这个就是访谈节目，15天的话就是30位嘉宾。那每一位呢，在自己取得如此现在成就成功的基础上，都是付出了很多的。那如果大家没有坚持下去的话，谁也不可能就是半途而废的话，谁也不可能说取得现在的成就，对不对？所以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也能够持续锁定我们 AM1629 啊，您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那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51，其实昨天啊，在节目我们昨天节目结束的非常的匆忙，因为昨天我们有一位嘉宾叫做李如歌，他是一位歌唱家，在节目最后是给我们带来了歌曲。然后今天刚才突然海伦姐说到了您会弹钢琴，但是我们直播间里面有准备钢琴，本来还想给你留个时间给我们弹一曲的，那也看了就下次有机会嘛，对不对？希望能听到您钢琴演奏啊。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有钢琴家的采访，也许您会听说过，希望您也能够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会，
2: 那这就是期待线下活动了。
1: 是的，是的，就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我们也会多多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以及更多在不同领域方面大家需要的信息的分享，是不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了，就到这个时间了。非常感谢二位，感谢我们的 Helen 黄，还有凯莉，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二位的身份吧。首先来介绍我们 Helen 姐吧。 Helen 黄是咱们联邦大选的候选人，是聚变党墨尔本选区的候选人。那同时呢，她也是玉基建筑公司的董事长，还是身兼作家这么一个职位哈。非常的多才多艺，同时又从政。第二位嘉宾呢是我们的凯莉，非常年轻，年少有为啊，墨尔本妙运到访的创始人，大学生创业者，家传中医第五代传承人啊，专注中医及心理健康。那他现在也像刚才说的是，他正在把这个心理和你刚才说什么，就是
2: 和中医
1: 结合在一起，争取取二者的优点是吗？融合起来，
2: 对，
1: 帮助
2: 其实搞一些科研啦，就是最后变成我们西方的方式，就科学的方式来看，中医真的是不是
1: 中医的原理，西方的方式，是这个意思吗？
2: 对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看脑创伤，那么我们真的是扎针了，那是不是在那个脑区域它真的是会有变化？
1: 好。非常感谢二位能够在这么忙的时间当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直播间，来到我们AM1629华夏传媒。感谢二位，希望二位在各个领域里面都能够取得更高的成就。希望Helen 姐即使这次就不管结果如何，如果有下一次的话，希望您还能再坚持下去，完成自己的梦想。
0: 谢谢听众，
1: 谢谢您啊。然后也希望Kelly能够取得自己研究上的成果。
2: 谢谢，
1: 感谢二位，
2: 我们一直支持 Helen 姐。
1: 那现在
0: 支持，
4: 谢谜。
1: 现在时间晚上的6:54，那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那Helen 姐还有凯莉，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说声再见吧。
0: 谢谢听众，再见，拜。
2: 好，谢谢大家，今天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有个短暂的相聚，希望下次再见。
0: 下次见。

0: 30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

0: 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0: 好，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3，各位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21日星期一，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这一周工作日的第一天。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守候在我们 AM1629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黄金时刻新闻节目。那么在柯凡和大家啊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我们这个一成不变的啊，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是在哪里啊，您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u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即使您在遥远的北半球，在咱们中国啊，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收听。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呀还可以选择，我们也建议您选择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那如果没有使用过数字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啊，也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啊。如果您平时习惯拿着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啊，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您打开 DAB 收音机啊，打开它，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那它因为是在按首字母来排列的嘛，是吧？咱们是 ACR，A 开头的啊，第二个字母还是 C， 所以您一定会在首页发现我们。假如说真的这个随着进入数字电台的这个咱们的广播啊越来越多，那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话，也不需要着急，您呢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出现在您面前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习惯在开车的时候啊，譬如说此时此刻是吧，下班高峰期，哎，咱们堵在路上了啊，来听听广播打发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时事要闻，或者说啊了解一下、咱们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您呀就更简单了，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载收音机里呢，会从以往只有 AM FM 两个波段变成现在会自动更新出第三个 DAB 的波段，您那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 如果你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真的强烈建议大家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啊。那不仅仅是因为您通过 DAB 能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客帆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而且啊，像咱们一些其他的主流咱们当地的媒体平台，像咱们非常有名的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和咱们全国华语广播同步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直播。所以啊，建议大家如果是在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啊通过数字电台来听我们的节目，音质和信号啊，不管您在多么偏远的地区，只要在咱们维州墨尔本都不会受到影响。那么我们全国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我们听众朋友们啊，大家畅所欲言，只要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欢迎大家踊跃积极的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您呀，对咱们今天将近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里啊，哪些新闻或者说哪些事件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亦或者呢是我们节目当中，毕竟节目时间有限是吧，没有来聊到过的或者说播报过的消息，亦或者啊就是发生在您身边的趣事儿，就特别想和这个其他人来分享的话，您都可以拨打13004730038，澳洲东部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30到7:00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准时为各位开通。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节目的正式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第一个单元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所有人都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澳洲联邦反对党领袖、自由党党魁 Angus Taylor 日前携反对党副领袖 Jane、 影子外交部长 Pat Albright 等一众影子内阁成员向全澳华人送上中秋祝福。这条拜节视频以影子外长 Pat 给同事们送月饼为线索，党魁和内阁成员依次表达节庆的祝福。那么党魁 Angus 祝愿全澳华人中秋快乐，和家人朋友共度美好时光。反对党副领袖 Jane 祝愿维州华人和家人朋友们度过一个美好的周五，中秋快乐。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这个视频的原音回放。
4: 今天我的人物是给我的同事们送月饼，让我看看有谁在。Angus, it's Moon Festival this Friday, and I have a moon cake for you.
5: Thanks, Ted. That looks delicious. To everyone celebrating Moon Festival this Friday, happy celebration. Have a wonderful time together. Happy Moon Festival.
6: Ted, ooh, moon cake. The Victorian Chinese community are going to be having a lovely Friday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Happy Moon Festival.
4: Oh, moon cake. Thanks, Ted.Celebrating.
7: 中秋快乐.
4: Wishing you and your family happiness, prosperity, and good fortune. Happy Moon Festival.
8: I can never get enough moon cakes.
0: 于这个送上祝福的这个成员众多，我们就不一一听完了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关注下面一条消息。根据最新的相关报道，澳洲情报机构表示，外国势力正利用 AI 锁定澳洲领导人，而中国是澳洲面临的首要黑客威胁。内政部的副秘书 Sarah Spencer 在上周五时是称， AI 系统更快、更容易、更凶险的高级搜索能力已经成为了一项关键的国家安全风险。他表示，这些系统会翻阅一个人的所有议会演讲、社交媒体资料以及其他的相关信息，再找出高度针对性的接触方式，提高对方回应的可能性。 Spencer 还表示，已有多家 AI 公司公开声称，他们能够追踪到来自特定国家行为体的一定数量的非真实通信。而澳洲最高级别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也表示，外国势力正在澳洲网络空间更广泛的活动。澳洲安全情报机构负责人 Mike 指出，中国是澳洲面临的首要黑客威胁。中国对澳洲国内电信网络的了解已深入到了一定程度，必要时甚至可能将其关闭。他表示，在某些情况下，中国今天就已经可能做到了这一点。但他呼吁澳洲民众要保持冷静，并说，除非澳洲处于战争状态，否则通信系统不太可能被关闭。

卡附加费禁令原本是被视作能让澳洲消费者受益16亿澳元，但对独立的小企业来说却带来了严峻的两难局面。商家表示，他们如今进退维谷，要么让银行手续费吞噬本已微薄的利润，要么因提高价格而失去一定数量的顾客。10月1日实施的禁令会阻止商家在结账时收取额外费用，但银行和支付服务商仍会收取商户处理费，商家只能自行消化成本或把费用转嫁到其他地方。那么取消刷卡支付势必会给顾客带来一定的不便，因为很多顾客将在今后通过银行转账手动付款。有相关人士指出，交易成本是在工资、食品、水电、保险和租金上涨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的负担。餐饮业的利润率已经非常紧张，即使看起来只是小幅增加1%，对于高交易量的运营来说，也可能折算成一笔可观的金额。新的研究显示，大量澳洲信用卡和借记卡持有人仍不知道即将实施的刷卡附加费的禁令，而根据澳洲澳联储的决定，支付产生的额外费用是将于下个月10月1日起全面取消。澳洲联储估计，这项措施每年将为澳洲的消费者节省约16亿澳元。

澳洲首次被预测将在某个时间点出现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情况。日本、意大利和韩国已经越过了人口不再依靠自然增长扩张的阶段，预计从2060年开始，澳洲也会加入到这一行列。若没有持续的移民流入，人口将会缩减。就在今天发布的最新代际报告显示，澳洲人口正在明显老龄化，出生婴儿数量则在减少，而且这两种趋势都在加快。到2066年，澳洲人的年龄中位数预计为45岁，高于目前的 38.5 岁。届时65岁以上人口的增长速度预计将是0至20岁人口的8倍。持续引入移民被视为缓冲人口老龄化冲击、增强澳洲社会韧性的安全带，但政界是正激论争论是否削减移民规模，这场角力可能会削弱这条安全带。人口学家衡量人口老龄化给就业市场和整体经济带来多大压力时，会参考老年抚养比。这个指标衡量的是每名65岁以上民众对应了有多少名劳动者，65岁是传统的退休年龄，而目前澳洲老年抚养比约为 29%， 换言之，每100名劳动的年龄人口当中就有29人是超过了65岁，而预计到2066年这一比例将会升至约 39%， 届时是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中将有39名65岁以上的民众。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数百个中国制造摄像头因监控担忧从联邦政府大楼拆除一年后，同一家公司的摄像头又通过一个新的电动车企品牌回到了澳洲。那么2023年大华 Technology 制造的摄像头从联邦政府大楼和国防场所撤下，并引发了大量的报道。较少为人知的是，这家监控企业在全球受到制裁之际已经转而生产汽车了。中国汽车品牌领跑于2024年进入澳洲，主打市场上价格最实惠电动汽车品牌之一，技术是它的另一项卖点，其中就包括一整套的摄像头系统。领跑 C10 配有6个摄像头，能以360度视角覆盖车身周围和车内，而其中一些摄像头由大花制造，但目前没有规定阻止这款车在部分国防场所周边行驶或停放。那么曾任国家网络安全顾问的 Alastair 表示，电动汽车以及部分联网汽车上的摄像头和麦克风使这些车辆成为了最为理想的有心之人的监控设备。

好，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段国内新闻的最后关注一下咱们澳洲最近的天气状况啊。今天澳洲东南部地区将同时迎来降雪与高温天气，塔州下雪之际，新州部分地区气温将明显上升。根据 Weather Zone 表示，冷风横穿了澳洲东南部时，来自西南方向的冷风将与越过澳洲大陆的暖空气相遇。气象学家Ben表示，这种天气形式春季常见，通常会带来夏日般的高温和冬日般的寒冷。他说，塔州与新州周一的最高气温相差约30摄氏度，预计周一塔州大部分地区介于3到13度之间。不过呢，Ben表示，风寒效应会让一些地方感觉体感上会冷得多。那么Weather Zone预计周一维州、新州、南澳以及首都领地部分地区将受到凉爽的南风至西南风影响，而在新州，冷风到来前将刮起。

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一些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我们把更多的时间依旧是留给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在一首歌曲回来过后呢，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此时此刻不同的是啊，更多的时间呢，也是因为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到的是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回到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广

0: 好的，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33，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的内容当中。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刚刚过去的前半个小时不同的是啊，咱们接下来要了解的是啊，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林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那我们接下来关注具体的消息。首先关注一条和所有人息息相关的消息，中东战火重燃，国际油价是应声大涨，而澳洲的五大城市的燃油价格也在快速上升。那么我们的司机朋友们是面临着新一轮的压力。目前澳洲五大城市的平均汽油价格已升至2.3澳元每升，柴油价格则高出约每升40澳分。中东冲突对多个石油运输要道造成影响，是油价上升的原因之一。那么堪培拉已排除了下调燃油税的可能性，政府还抨击了联盟党的防护盾提案，该方案旨在让澳洲民众免受全球油价冲击的最严重影响。联盟党在昨天提出，只要布伦特原油价格连续两周的平均值超过每桶100美元，就自动把燃油消费税减半。不过这项提议已经遭到了工党前座议员的拒绝。

同样一条与所有人息息相关的消息，根据最新报道，澳洲政府最新对外公布，不到两周之后，新冠疫情的疫苗将不再向普通民众提供免费接种，仅面向重症高危弱势群体保留免费福利。自10月1日起，新冠疫苗将正式归入全国免疫计划体系，疫情时期专门设立的独立新冠国家疫苗项目将退出历史舞台。新规实施后呢，只有感染了新冠后容易发展为重症的人群能够继续免费接种新冠疫苗，具体覆盖人群如下：75周岁及以上所有成年人每年可接种2剂，两剂接种时间间隔为6个月；65到74周岁成年人每年接种1剂；原住民与托雷斯海峡岛民适用年龄放宽至50至74周岁。而18至64周岁存在着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成年人每年可接种1剂。除此之外的所有人群，如果有接种需求，可以咨询医护人员选择自费购买疫苗来进行接种。

我们关注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昆州方面的消息。北昆州一处偏远海滩发现神秘罐体后，昆州紧急服务部门宣布那里发生了危险品事件。该海滩呢，此前曾发现并回收了 SpaceX 的太空碎片。事发地点位于 Lucinda 与 Forest Beach 之间。那么昆州消防部门在今天证实，有三支队伍正在赶往现场。一名发言人表示，现场发现的罐体尺寸介于1至3米之间，并已被冲上岸。最新发现与今年7月发现的太空碎片相似，那些碎片是来自 SpaceX 卫星，这些卫星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卫星星座 Starlink。 太空碎片是在 Hinterbrook 沿海的 Tyler's Beach 发现并回收，现场因此设立了大范围禁区，那消防人员尚未抵达最新物体所在位置。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昨天来自新州悉尼的 Mary's Public School 的礼堂和一栋教室楼是突遭大火给烧毁，学生是于今天转至线上上课。根据报道中称，忙着起火发生在昨天的下午5点左右，那么学校的礼堂和教室受到影响，警方随即展开调查。新州消防与救援部门出动了20辆消防车和85名消防员，经过2小时才将大火给扑灭。该部门的 Peter Murray 表示，首批消防员在接到报警后约6分钟便抵达现场。Peter 表示，消防员花了大概2个小时控制住火势，随后现场移交给了新州警方，起火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当中。那么新州警方的一名女发言人则表示，目前这起火灾并无可疑的因素。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西悉尼国际机场，也就是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计划在10月25日正式迎客。但在正式投入客运前，已经有一批乘客带着假行李和假登机牌，是率先试走了一遍新航站楼。最近一段时间，西悉尼国际机场一直在邀请当地居民和航空爱好者来参加试乘计划，对新机场的运行进行全面压力测试。试乘活动安排在了每周二和周四，将持续至10月中旬，机场则定于10月25日正式启用。参加活动的民众会模拟完整的出行流程，包括办理值机、接受安检以及使用机场设施。最近参加活动的两名居民说，他们在新机场的体验非常顺畅，两人拿到登机牌后按照正常登机流程走遍了航站楼。其中一人表示，包括安检在内的整体值机流程非常顺畅。他说，无论乘坐国内航班还是国际航班，游客都在同一批行李托运柜台来交运行李，再通过同一个安检区域。而新机场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国际旅客和国内旅客要通过安检后才会分流，而不是从一开始就分开。

下面一条来自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的法庭在今天获悉，一名来自维州墨尔本的母亲驾车冲进小溪，试图亲自杀死自己的三个孩子。该女子的身份目前是不得公开，她于今日在墨尔本裁判法院出庭，对谋杀未遂、鲁莽行为、危及生命等多项指控均作不认罪答辩。警方指称，这名30岁女子是于今天早些时候故意驾车冲入小溪，当时距离她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仅仅3周的时间。高级警员艾米·塔克向法庭陈述案情时表示，这名女子让丈夫去宜家购买新餐桌，并暗示自己想在那天下午来照顾所有的三名孩子，而丈夫离家后不久，她把孩子们接上车，声称要开车去兜风。那么法庭获悉，三个孩子全都不到12岁。临近中午时，他们回到家中，那警员说，这名女子随后叫最大的孩子上楼洗澡，警方指称她试图把一名男孩按入水中，但男孩是奋力挣扎。之后她再次把孩子们喊上车，丈夫当时一边发送餐桌照片，一边打电话和发短信，但是她都没有回应。而就在当天的中午12:30，该女子全速驾驶的车向这个驶下了下船坡道，冲入墨尔本的一条小溪当中。警员说，车辆开始下沉时，该女子又打开车门叫两个年长的孩子下车。警方指称，她随后推了中间孩子的背部，使孩子在水下沉没了一段时间。法庭获悉，她接着叫孩子们回到车内，并试图倒车驶出小溪。而有现场的目击者听到了孩子们的尖叫后，是拨打了000报警，并把三个孩子全部都救上了岸边。而警员到场时，该女子解释称只是带他们去兜风，这呀只是一次意外，路太滑了。她又之后又表示自己的精神状态不适合接受正式问话。而其中一名女孩后来告诉警察，自己在水下待了5秒钟，以为母亲要把她淹死。大儿子则告诉警员呢，在浴室事件后他就已经起疑了。法庭还获悉，这名女子此前被诊断患有严重的强迫症，在所称事件发生前数日，有人观察到她严重焦虑，并难以组织语言与人正常交流。警方在她的手机里也查到了多项网上搜索记录，包括如何快速杀死一个孩子，杀死孩子的最佳方法，为什么我在家感到窒息，我从做母亲中得不到任何快乐，以及维州的谋杀罪刑期。那么法庭获悉，他被捕后呢，曾在监狱的医院待过一段时间，最近还接受了法医精神科医生的评估。那么预计他将在本周晚些时候来申请保释，以便与父母同住并接受心理帮助。而法庭获悉呢，警方是全力反对他的保释，理由呢是他对干扰证人以及危及公众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重大风险。

下面一条消息，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一场跨部门的联合执法行动是成功捣毁了南澳的一个非法烟草犯罪集团，三名男子被捕，数百万支非法香烟被收缴，不再流入市场。执法部门在 Gawler South、Murray Bridge、Elizabeth East 以及 Seaton 多地是同步开展了突击行动。澳大利亚边境执法局与南澳警方对多家门店进行搜查，这些门店对外经营烟草店、熟食店，还有一家是美发沙龙店。而执法人员在上述搜查地点共查获了271.8万支香烟、55.3公斤的散装烟叶，并依据犯罪所得相关法律扣押了152,700澳元的现金。在 Elizabeth East 的一处搜查现场，调查出现了突发状况啊！一名61岁的住户被指控阻挠执法人员取证，随后是被提起2项妨碍联邦公职人员执行公务指控，以及1项蓄意欺诈税收的指控。而除刑事指控外，消费者与商业服务局立刻关停了涉案的所有门店，向全部涉事企业下达为期28天的停业令。

同样是南澳方面的消息，就在昨天的夜间，在南澳的 Riverland 周边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辆相撞事故，一名17岁少年不幸遇难，另有一起有一名少年是伤势危重，目前是正在医院抢救。就在昨天的晚上7:30，救援人员接到报警，一辆 Holden 皮卡车与一辆 Holden 的轿车发生了碰撞，事发地点位于 Blanchetown 以西约20公里。那么目击者称，两车是发生了正面的猛烈撞击。今天上午，南澳警方公布事故详情，轿车司机是一名来自 Renmark 的17岁少年，在事故现场是当场死亡，而车内一名23岁的 Renmark 男性乘客在现场接受南澳的急救人员救治后是送往医院，伤势是没有危及生命。而皮卡车司机同样是来自 Renmark 的17岁少年，身受致命重伤，通过空中救援转运至医院抢救。

我们在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最后关注一条与咱们维州居民每一个这个人啊都息息相关的好消息啊，那就是从10月1日起，维州家庭每天上午的11点至下午的2点，共3个小时，都能够通过 Midday Power Saver 计划来免费用电3小时。也就是说，从上午的11点到下午2点之间的所有用电，不管你是做什么用啊，当然了，不能是违法行为啊，做什么用，用电所有的电量全部免费。这项新计划是有望缓解数百万澳洲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预计未来数月也会来带动着电费的下降。维州政府表示，电力供应商必须参与这项计划，所有的供电商必须服从政府的计划。许多供应商原本就在日间提供免费或低价的电力方案，但到了用电高峰时段便会提高收费。而维州的能源部长 Lily 此前表示，家庭太阳能板目前已满足了该州11%的能源需求，为每天提供3小时的免费电力给创造了空间。这项计划与联邦的 Solar Offer 类似，后者是让新州、昆州和南澳的数百万家庭可以免费获得电力。而自7月以来呢，这些地区的家庭已经可以把用电安排在白天太阳能发电量最高的时段，以此来节省开支。那么从10月1日起，咱们维州的居民也可以每天免费尽情享用3个小时的免费用电。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129，在周一到周五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54分了。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柯凡和大家是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具体到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件。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啊，大家也活动活动，我们依旧是老的样子。在5分钟之后，整点的6点钟呢，咱们回到节目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下半场一个小时的节目依旧是分为两个单元啊，分别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以及黄金时刻体坛速递。那么我们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6点钟咱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现已开放报名，由维多利亚州政府运营的 Early Learning Victoria 中心提供长日托服务和免费幼儿园教育。我们为从六周大至小学入学前的儿童提供照护服务，请访问 earlylearning.vic.gov.au 查找离您最近的早教中心并立即报名。以上由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墨尔本。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全澳华语广播 AM 幺六二九，在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呢，我们是即将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么在下半场的上半段时间啊，第一个单元，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发生在这个国际以及中国方面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1: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来关注，昨天在苏丹北部一座金矿是发生了坍塌事故，造成至少10人死亡，21人受伤。位于苏丹与埃及边境附近的奥尼矿区是于昨天发生了矿井坍塌，而上周苏丹南科尔多凡地区发生的一起矿井坍塌事故是已经造成了至少8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在伊朗当局查封了位于德黑兰隶属于法国大使馆的一家法语中心后，法国将召见伊朗驻法大使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当局指控其从事危害伊朗文化和国家安全的活动，包括物色人员并建立网络，以及威胁伊朗的技术人才离境。法国此前是已经驳斥了此类指控。

今天上午，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的一名官员透露，七个埃塞俄比亚武装组织已结成联盟，共同反对联邦政府。参与该联盟的组织包括提格雷武装力量、法诺民兵组织、奥罗莫解放军以及其他的另外四个组织。

随着市场预期，美国与伊朗可能重启外交接触以结束冲突，风险情绪改善，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实现了回落。在上周五大涨超过4%之后，欧洲天然气基准期货跟随着油价回落。其他的波斯湾国家领导人也计划在那里与特朗普来举行会晤。

斯坦政府在当地时间的21日称，巴基斯坦空军是空袭了阿富汗库纳尔省和帕克蒂卡省，造成至少3人死亡，多人受伤。据报道，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哈姆杜拉·菲特拉特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就在当天的凌晨3点左右发生空袭，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来自韩联社9月21日的最新消息，韩国陆军第25师前沿部队今天在韩朝非军事区韩方一侧执行搜索任务时，发生疑似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是重伤，3名伤者目前都已送医来接受治疗。

日本的内阁广报官的办公室是在昨天在其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组黑白照片，试图宣传高市早苗的新内阁。这些照片让日本网民感到困惑和担忧，他们说从这些照片中是可以看出高市内阁的纳粹主义和好战野心。

前，韩国的检方在起诉中指出，某些军方的高级将领为了谋求个人的私利与仕途，将麾下军队拉入到内乱之中，致使军队沦为了内乱势力的私人队伍，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密谋实施内乱，要求法院判处这些人20到30年的不等刑期。

伊朗的司法部门日前宣布处决一名被控向以色列情报机构来提供伊朗导弹基地相关信息的男子。伊朗司法部门表示，因向摩萨德提供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导弹基地的信息，侯赛因·佩达兰被处以死刑，但并未说明此人何时被捕，何时受审。

当地时间的9月19日晚上，秘鲁的安卡什大区记者兼地区政府候选人阿彭特波罗在进行竞选宣传时遭到枪手近身的近距离多次射击身亡，至少现场有另外的5人受伤。那么在事情发生后，警方是迅速拘捕一名委内瑞拉籍的嫌疑人，随后又拘捕了另外2人。案件目前正按照雇佣杀人方向来为您进行调查。

韩国当地时间9月21日，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宣传构成首秘程继红举行记者发布会，表示韩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当天向韩国总统李在明表明辞意。据报道，金盛元于9月19日宣布放弃提名资格，他表示就不符合国民期待，深感遗憾，将深刻反省自己的不足。

来自中新网的最新消息，第四届 RISE 亚洲文化美食节在法国巴黎当地时间的9月20日在巴黎举办。该活动由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团联合巴黎13区政府、13区企业家协会共同打造。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领侨处参赞万磊，巴黎13区区长顾梅，欧洲时报文化传媒集团总裁、欧洲时报社的社长钟诚，副总编辑刘健，巴黎市议会华裔议员陈家辉等出席活动。顾梅在致辞中表示，今天这场活动象征着庆祝中秋节的启航，这也是当前13区政府的重要活动，期间会伴随着众多的文化分享环节，对13区来说，亚洲文化可以在内心来产生共鸣，这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一种存在于日常之中的文化，一种代表着分享的文化。 RISE 亚洲文化美食节展示了亚洲文化的财富。

近日，有不少中国游客在日本奈良遭到了鹿的袭击，背部被顶出深长的伤口，在医院也遇到了同样被鹿顶飞的游客。那么不少人告诉记者，因为是野生动物，所以无法申请任何的赔偿。

俄罗斯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在昨天发布的出口民调显示，第九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以 49.4% 的得票率位居第一，俄联邦共产党以 14.2% 位居第二。此次选举是在本月的18日至20日举行，投票率为 56.66%。

柬埔寨的八号电诈园区内部画面曝光，在内部的墙上挂有中文标语，写着请不要假装很努力，结果不会陪你演戏。而办公、住宿、餐饮、洗澡、洗浴等是一应俱全。园区可容纳约20000人，规模是犹如一座小型城市，并与太子集团存在着关联。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中国与23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近200名与会人士，围绕着和平发展与人权治理、中拉务实合作与人权发展、中拉人权文明交流互鉴等议题进行研讨，携手探索全球人权治理南方方案。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宣布，一项针对学校的新法规即将提交内阁会议审议。新法规的核心内容是包括为每个班级设定外国学生人数的上限，强制有严重融入困难的外国学生家长学习意大利语，并明确禁止了在校园内穿着布卡和尼卡布等伊斯兰教女性传统服饰。

澳大利亚总理埃布尼恩在当地时间的今天表示，澳大利亚将争取自2029年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安全理事会，并正式展开竞选活动，盼获得所属集团两个非常任理事国其次之一。那么联合国安理会有十个非常任理事国，每年呢会选出五席。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的中心目前位于日本东京南偏西方向的海域，并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据日本方面消息，受杜鹃影响，21日，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是出现了超强降雨。

接下来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依旧是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台当局高官参加亚运会升旗仪式是一度受阻，陆委会竞枪郑丽文中国台湾地区选手以 Chinese 台北名义参加日本名古屋亚运会。台运动部长李阳在选手村出席升旗仪式时一度是遭到亚奥理事会拒绝入场。对此呢，台陆委会的副主委梁文杰在社交媒体上称赞了现场人员及时抗议处理得宜，他也建议记者去问问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的看法，直指他曾说每个国家都支持一个中国原则。那么台湾网红 Chip 在第二天是公开呛梁文杰，称捍卫台湾尊严竟然是在野党的责任，在野党没领功努打打嘴炮就算了，你是执政者有权利，还把责任往在野党身上推。梁文杰，你是不是忘记了他所属的单位大陆委员会也是一中架构下的产物，领着一中架构的钱，拿一中架构的大棒打在野党。陆委会为什么不叫中国事务部，或干脆并入外交部？而对此呢，梁文杰在社交媒体上也是发文回呛，我一直不知道 Chip 这个人是什么立场，现在知道了，我最怕那种装中立的虚伪的假人。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三个单元国际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这一不小心啊，在国际单元板块时间有点长了，那么我们就抓紧啊，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最轻松的一个板块啊，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维州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 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 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1: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on tram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那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呢，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现在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5分，也是我们节目进行到最后一个单元的时间了啊。那么在进入到我们最后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单元正式内容之前，依旧是要和我们听众朋友们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已经为您开通啊。没错，我们每天节目的6点30分直播间免费热线电话1300473038都会准时为您开通，咱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和限制，大家畅所欲言，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拨打我们1300473038。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那今天啊，现在我们就一起进入到正式内容当中。我们先来关注目前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也是在上个周末刚刚举行完开幕式的这个可以说是亚洲级别的最高级别赛事综合类的运动会啊，那就是亚运会，是吧？那么在昨天这个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当中是结束一天的全部这个比赛之后，那么首日的奖牌榜是不出意外的啊，中日韩牢牢霸占着前三名。首日中国体育代表团是狂揽11金6银3铜，高居第一，而中国游泳队是在首日呢狂夺6金，成为绝对金牌大户。日本队则是以6金7银7铜排在第二，韩国队4金3银7铜排在第三。而在奖牌榜的话，中国和日本是均为20枚奖牌，这是第一天的战况。可以说啊，第一天共诞生的这个35枚奖牌啊，中日韩是瓜分了其中的33枚。

到具体项目上呢，在首日的比赛当中可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冷门产生啊，就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属于实力占优的一方都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我们值得一提的是啊，可能是一个大家不太了解的这个项目啊，是武术项目。那么在昨天呢结束的武术项目的比赛当中，男子长拳项目诞生的是本届亚运会的第二枚金牌啊，是所有全部项目的第二枚金牌。中国澳门选手邝子轩夺金，他的队友宋子军获得银牌，这是中国澳门有史以来啊参加亚运会首次在同一个项目上包揽金银牌，创造了中国澳门体育的历史。

其他的消息就到大球方面呢，这个可以说大家考虑的最久的是啊，就是最多的可能是这个中国女排是吧，由于亚锦赛爆冷输给泰国丢掉金牌，那么这个主教练赵勇的帅位是不保啊，所以亚运会需要好好表现。但是没想到突然间的一场风暴是让这个赵勇的话题呢热度是明显的直线下滑啊，那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男篮啊，没错，这个在澳大利亚不参加亚运会的情况下啊，中国男篮由于男篮的比赛全部结束了，在昨天最终中国男篮是取得了本届亚运会的第四名，平了历史最差战绩。在小组赛啊，两战狂赢对手120分的中国男篮是从淘汰赛开始就开始大翻车啊，先是在半决赛当中狂输20分啊，以79-99不敌替补出战的日本二队。要知道日本已经48年没有进入到过亚运会的决赛当中了啊，没有站上过领奖台了。但是啊，本届亚运会的日本派出的还是二队，其中上的还是替补。那么中国男篮是狂输日本二队20分。同样在昨天晚上与伊朗男篮争夺第三名的比赛当中，可以看出啊，这批小伙子是彻彻底底的感觉跟不会打球一样，教练呢也像一个不懂球的一样啊，又在铜牌战的争夺当中是不敌伊朗男篮。说实话，伊朗的男篮呢现在阶段在亚洲不算很强啊，但是呢在铜牌争夺战当中不敌伊朗，中国男篮呢是最终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第四名，也是创造了这个有史以来的平了有史以来最差战绩。而决赛是在韩国和日本之间产生，那么结果会在今天晚上这两个国家产生冠军。而女篮呢目前小组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那么在关注其他方面，就是这个足球还有排球啊，足篮排三大球嘛。那么中国女排为什么不关注男排呢？啊，因为男排还没比呢。中国女排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43是正在半决赛当中，遇到了亚锦赛爆冷不输给对方的这个泰国队啊，双方是正在火热交战当中。那么就在5分钟之前呢，双方第一局是结束了啊。其实在因为这场比赛呢是在这个晚上咱们这边的5点钟开始的，也就是客凡要给大家直播的时间，所以也没有时间去看这个直播啊。那么就在中间给大家放一首歌2-3分钟的时间呢，客凡还是抓紧时间去看了啊。我第一眼也就是5:25咱们第一个阶段结束的时候，看的时候中国女排在第一局还是14-7领先的，结果刚才啊，也就是第二个时间段5:55到6:05，我在看的时候中国女排就已经0-1输掉了第一局啊。具体发生了什么也不太清楚，反正呢就是在14-7领先的时候，最后那一段时间中国女排是以23-25输掉了第一局。哎，不知道这个中国女排为什么一面对泰国啊就会发挥失常呢？明明是遥遥领先的，就水平相当的两个对手之间，领先7-8分，在排球女排里面也不太容易追回来了。尤其是中国女排，其实综合实力是明显面对泰国是占优的啊。亚锦赛爆冷输了也就算了，去年上届亚锦赛也爆冷输了也就算了啊。亚运会大家都指望着复仇，那么中国女排在第一局这个大比分领先的时候，眨眼间就输掉了第一局，具体怎么输的啊，我也不太清楚。稍后我会给大家，就是看重放的时候，明天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复盘。那么，难道是因为这个中国女排的前队长啊，前世界最佳二传冯坤坐镇泰国队的这个原因吗？啊，冯坤太了解中国女排了啊，没有人比郎平比冯坤更了解中国女排。那么他坐镇泰国队吗？啊，不太清楚。那么目前呢，双方是在进行第二局的比赛。哇，就在这播这条新闻之前呢，第二局的比赛中国女排是15-9领先。那么就在客凡和大家说话的这几分钟的时间啊，现在比赛啊进行到中局的时候，中国女排又有点第一局的态势了啊，15-9的领先，现在比分是16-13，中国女排请求了暂停啊，被泰国又打停了。双方第二局16-13，中国女排目前仍然是领先3分，第一局是0-1输掉了啊。那这场比赛我们就由于时间的原因就不给大家持续关注了啊。大家感兴趣的排球迷们可以赶快打开电视机，或者说上网上去找直播信号，看一看这个中国女排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面对这个泰国女排。

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那么同样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女足小组赛的最后一轮，中国女足对菲律宾女足的比赛。目前呢，比赛是进行到了88分钟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中国女排中国女足下半场呢是自己家的大门是被菲律宾给轰开了啊。那上半场2-0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下半场目前双方的比分为4-1，中国女排可以说胜利在望了啊，也可以说胜利在握了，因为比赛就剩3-4分钟的时间了，伤停补时阶段了，领先3个进球，可以说中国女排拿下这一场啊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但是踢菲律宾女足啊还丢掉了一个进球，可以说防守方面啊是有漏洞的，或者说有失误的啊，具体怎么丢掉的也不太清楚。那么中国女足至此呢，在小组赛可以提前宣布中国女足2胜1平啊，小组第一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就是中国女足以1.6米的中前锋张琳艳在本场比赛上半场阶段啊是不幸受伤，伤退了，不知道这个张琳艳的伤势是如何的，我们要看一看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主教练怎么说。那么中国队进的4个球呢，目前为止一个客观没听过名字的球员王彦文是戴帽了啊，就是进了3个球。那么另一个球归属我们国际巨星啊，中国女足的唯一一个国际巨星王霜脚下踢进。

0: 给大家更新一下女排的最新比分啊。那么中国女排第二局在这个被泰国打暂停之后，追明明领先七分啊，被泰国追到只剩两三分的时候打到暂停。那么就在刚才给大家播报这个足球方面的时候，中国女排呢是其实稳住了啊，虽然第二局没有比完，但是比分是来到了20分以上。目前中国女排呢是21-15领先泰国，也就是说刚才在泰国追到14-17的时候，中国女排是打了泰国一个4-1啊。那么又得一分，22-15了啊。可以说这局80%啊，这个面对着这支年轻的女排，不敢说稳了啊，只能说80%要拿下了。与此同时，还在正在进行的亚运会项目则是在游泳啊项目上面。那么中国名将徐嘉余破赛会纪录，斩获他的个人第二金，刚刚啊是比赛结束。那么另一位名将秦海洋将要对阵日本的同项目的名将大乔信，将在稍晚的时候进行。目前其他项目游泳赛场的其他项目是正在进行当中，还有体操也在8点钟啊，就是我们黄金时刻节目结束后的一个小时也会展开争夺。这是两个这个夺金大项啊，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妨到时候锁定这个电视也好，电脑也好啊，就尽量搜一搜这个信号源，因为这个从网上怎么搜柯凡不方便跟大家说啊，毕竟这个都是有版权的。但是可以告诉大家 CCTV5 是在为对啊，这个亚运会的足球在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女足的世界杯也在进行当中啊，世界杯 U20 的世界杯。那么中国女足是在1/8决赛当中面对着世界劲旅意大利啊，最终是点球大战惜败意大利5-6啊，是惜败意大利创造了最好成绩，近30年的最好成绩啊。那么这个昨天晚上呢，女足的世界杯4强是全部产生，我们亚洲球队仍然有一支还在4强的当中。那大家一直听节目呢，想一想是哪支球队呢？就是柯凡经常说的实力最强的那一支啊。没听不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可能不太了解，那可能说到这支还在世界杯4强当中存在的亚洲球队的名字时，您可能会觉得惊讶啊，那就是朝鲜女足。4强当中两支欧洲球队，一支亚洲球队，一支北美球队，分别是啊哪4支？我们来关注。好，4支进入4强的球队分别为意大利、西班牙、朝鲜和哥伦比亚啊。两支欧洲，一支亚洲，一支南美，这几乎也是目前女足的世界格局了。足见啊，意大利在战胜中国之后是非常轻松的，在1/4决赛就战胜了这个对手。轻松闯入到4强当中。那么足见中国女足的实力也是有的啊，只不过惜败在8强的争夺战当中是惜败意大利点球大战啊。那么朝鲜呢则是战胜了日本，在一场亚洲德比当中2-0横扫了日本，成功晋级4强。剩下的两支哥伦比亚和西班牙也是轻松战胜对手，均没有进入到点球大战啊，就是在常规时间就拿下对手了。那么给没有经常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说，就是朝鲜女足啊，可能您觉得惊讶，但是我要说朝鲜女足是上届女足世界杯的冠军，同样也是上上届女足世界杯的冠军，也就是说近12年来呢，朝鲜女足包揽了世界杯的所有冠军，您就知道这个朝鲜女足是多么的强了。朝鲜女足除了世界杯之外，其他的比赛啊，今年踢了亚洲杯，往年的亚洲杯也不踢啊，人家就在世界杯里亮相，那么一亮相就是冠军。到今年的世界杯呢，4强依然是只有朝鲜这2届卫冕冠军闯入其中。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4，那马上就要到了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了。感谢您持续锁定和收听，这里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么感谢您啊，持续锁定我们全国华语广播，也希望您能够继续关注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那么我们今天将近2个小时的新闻内容就是这样了。那么祝愿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点钟《黄金时刻》，柯凡和大家不见不散。
1: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4: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5: 您是愿意主动请人维护太阳能系统，还是冒房屋失火的风险？保持太阳能系统良好运转，不仅能降低电器火灾风险，还可以享受更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好处。因此，如果您的太阳能电池板已使用2年以上，请消除这个风险。安全使用太阳能，选择持 A 级执照的电工对您的太阳能系统进行维护。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energysafe.vic.gov.au。 时刻确保能源使用安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6: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